0: 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

0: 前医就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3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2，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3，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也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徐作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1: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0: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1: 不是自负，主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腿脚都不灵。
2: 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0: 啊？
2: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1: 演什么讲？
3: 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0: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1: 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2: 对啊。
1: 好啊，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3: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2: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1: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3: 行，你跟梁飞去吧。
4: 好。
5: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0: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了。
5: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0: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5: 当然。
0: 我也是。

0: 我就是林子豪，卷走。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啊！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2: 是，
3: 上次
1: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3: 不急，慢慢来。 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

0: 训练怎么样？
1: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
0: 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2: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上。他爆了手榴弹，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3: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2: 你的家人呢？
3: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2: 看不出来，你这身世还蛮凄苦的。
3: 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的。哎
4: 呀，梁飞，
2: 哎，你干什么？
4: 我想请你吃个饭。
2: 为什么？
4: 我想请你吃个
5: 饭。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呢。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4: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5: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不是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
2: 谢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5: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嗯，
2: 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1米9的大个儿，输一汉奸头衔。
5: 你说谁汉奸？骂人！
2: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打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啊？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宁，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狗阿姨。
2: 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
3: 狗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2: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2: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外资飞机扔炸弹。

0: 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他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啊、
2: 谢谢狗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接近接近。
2: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2: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2: 哟，怎么了？吃错了？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2: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面的好人。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2: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4: 张小虎，甲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5: 四个甲，
4: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5: 乙丙丙丁。
6: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出了菜没问题了。
7: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8: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3: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6: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7: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这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对吧？
8: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不错嘛。哪个饭店订的？
1: 啊，我新找了个女佣人。
2: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
1: 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2: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
3: 瞎操心！
0: 我出去吃了。
4: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
5: 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4: 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6: 你不屑跟拓展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
7: 嗯，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
6: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7: 嗯，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
6: 可是，以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7: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6: 向学，
7: 嗯，
6: 向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嗯，
8: 你脚痒痒啊？
9: 哎，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6: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
9: 嗯，
6: 可是一定要够绝。
9: 啊？
6: 干！
10: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11: 海霞，怎么样？

0: 撞。
1: 上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

0: 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2: 怎么样，
0: 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儿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要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吧。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
1: 啊，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
1: 啊，
2: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1: 嗯。

0: 爸，我回来了。
1: 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0: 我对他没兴趣。
1: 凯文，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何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爸，
2: 鲁莽之间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

0: 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

0: 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飞兄弟，
1: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0: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2: 怎么交流啊？
1: 凯文，
0: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3: 求之不得。
2: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鬼子去。
3: 成，怕了。
2: 哼，怕。
4: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2: 还有别的选择吗？
4: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2: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4: 小官人。
2: 小官人，嗯，
4: 我看好你啊。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娘，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
3: 副手，
2: 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4: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
4: 关你屁事儿！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5: 还有方。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你。咱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0: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1: 可我
2: 要是送给他人呢？
0: 送人？什么意思？
2: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

0: 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妃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 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吧？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进，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妃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你是好过了，我呢？
1: 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的。
2: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1: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妃，只是其一。我怀疑梁妃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妃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2: 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妃跟我们走，这样梁妃就乖乖的为我所用。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
1: 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我相信你能把握好。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
2: 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笑>
1: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2: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
1: 对不起，吓着您了吧？
0: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啊。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怪不得。哎呀，做下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
1: 滴滴滴。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

0: 浩姐多教你两招。嗯。
1: 这么心急啊你，让我姐都晕了。
2: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把眼睛闭。
3: 走。

0: 这位是谁？
1: 啊，这位是新来的记录员，刘同志，刘景怡。
2: 丁警长你好。
0: 你好。坐吧。
2: 早就听说丁警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功课做得不错。
2: 应该的。
0: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1: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1: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0: 头皮脂肪啊！
2: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0: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2: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0: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2: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0: 什么疑问？
2: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2: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0: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2: 我先进去了。丁警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0: 什么意思？
2: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0: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服。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4: 是啊，这个巩教

0: 寿，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1: 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
0: 吗？
1: 哦。哎，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0: 啊？
1: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0: 讲什么呢？我都给你们讲过吗？
1: 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2: 道不同，不相为谋。
1: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2: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1: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两位，我是特战局的。
1: 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明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真是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又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
2: 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1: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3: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4: 别说，我现在还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1: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3: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合。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4: 什么意思？
3: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3: 父女关系。
0: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3: 很难，

0: 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1: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0: 跟踪你
1: 啊？
2: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3: 找不着啊，
2: 这哪儿都找了。鲁莽之间，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营养。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过瘾。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大组合更实惠。
4: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8: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5: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7: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9: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

0: 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二十斤出一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上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大
4: 组合更实惠。

0: 也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1: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1: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

0: 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1: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2: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4: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5: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0: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1: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

0: 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成。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用。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1: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3: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3: 那狗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0: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3: 啊？
0: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3: 你就不怕死啊？
0: 怕。就不当你老师。
1: 注意了。

开枪！你要不开枪，先命我把你脸打花！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啊！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2: 好。
1: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2: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加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0: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1: 你会笑啊？
2: 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0: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不过他们

0: 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2: 没影了。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2: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2: 你什么身份？我又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2: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
0: 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
2: 那铁板一块。

喂。

0: 我刚才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啊，疼死我了！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0: 你给我道歉。
1: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呀？
0: 道歉？
1: 对不起。
0: 诚恳点。
1: 那怎么着？我还300酒扣啊我？
0: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
1: 你陪我吃个饭，没时间。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喊吗？
0: 抓流氓！抓流氓！
1: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0: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
1: 行，不是你，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好啊。
0: 哎呦！
1: 不是又怎么了？我崴着脚走不了了。我背你啊。
2: 亚萍，能约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雅儿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
2: 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3: 亚萍。 你放心，何以度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儿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
3: 挑贵的上。
1: 来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

0: 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0: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那干什么呀？
0: 漂亮姓司的呀。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0: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0: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别跟别人说啊！
1: 不说了。117是什么意思？
0: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延安什么
0: 样？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2: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3: 好的，马上来。
4: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
2: 哎，
5: 我还真饿。
3: 哎，让开！让开！不能进！不能进！你闹什么呢？不能进！不能进！你闹什么呢？不能进！不能进！你闹什么呢？不能进！
5: 什么不能？什么叫不能进？
2: 啊！这也不是你们店地方，
5: 你
2: 们
5: 知道吗？
2: 赶紧走！
5: 上哪去？上哪去？
3: 坐着！今天就搁这吃了，懂不懂？
2: 会啊！不能坐！
6: 那儿你给他坐，点菜。
2: 先生，我们这座儿都被预定出去了。
6: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2: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3: 啊？为什么啊？
2: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5: 哥，他说他没钱，
6: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
3: 本事
5: 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3: 放
5: 手！
2: 你们，
7: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
6: 你他妈再说一遍！
5: 再说一遍！
1: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要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0: 谁啊？
1: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坚。
3: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0: 有无限，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7: 诸位，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还是换个地儿。
5: 怎么回事？

0: 哥几个，
1: 赶紧走吧。
2: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腹泻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3: 对，得把肚子填饱了。
4: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2: 我们要是不走呢？
3: 大哥，你这
1: 闹事看个地方啊！
5: 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1: 还他妈像你老子崩了你！
6: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

0: 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1: 算你小子识抬举，
0: 咱走吧。
2: 大哥，
3: 走。
4: 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得空个肚子。来，坐，兄弟。陆上，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3: 怎么说？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2: 不是，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4: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2: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5: 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5: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2: 不知道。
0: 不是117，
2: 不知道。
5: 他是特战局的。
2: 那个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妖艳不是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的。
2: 是，
0: 走吧，
2: 撤。
6: 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000-3000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7: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6: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000-3000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7: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8: 对，
7: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8: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7: 好，走。
6: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竹老师的帮忙团。
7: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9: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8: 现在好啦，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9: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

0: 老六，我用残次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清楚，
0: 两米，三米，哎呀呀，你不是这样，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了，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2: 好，
1: 谢谢。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000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

0: 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4: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5: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
0: 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0: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7: 对，
6: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7: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6: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1: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7: 现在好啊，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1: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

0: 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近的，
0: 两米，三米，哎呀呀，你不说这样子，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了，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2: 好，
1: 谢谢。
4: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5: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成。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4: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5: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成。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如果方便的话，贵府上的下人特然去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
1: 小心事的万年船呐、
2: 啊！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巩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2: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

0: 壮士劲儿太小，
1: 大一点啊。
0: 太慢，速度
2: 让你心
0: 壮啊。
3: 腰里使上劲啊，准备偷懒。展平，

0: 你是这么叫你的吗？下一个，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1: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妈，喝咖啡你这靠上。
0: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
1: 我不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嗯，小官人，别急，我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1: 哎。
3: 姐收你这徒弟了，嗯，教你真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3: 走。
1: 哎，悠着点。
3: 干嘛不喝呀？
4: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行，别喝了，别喝了。
3: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儿也不会享受，白活了你。

0: 咱别睡啊。那咱别睡行不行？
1: 谁睡了？
2: 谁睡了？
3: 扶你回去吧。
1: 我回去了。
0: 哎，回。嗯，
1: 你这么扶，我要。
0: 哎，
1: 蝴蝶，
0: 哎，别，行，
1: 蝴蝶，
0: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头卡嗓子了。哎，你看看，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
1: 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虽然是个偷，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0: 陈彩霞，你放开我！
1: 大声一点！
0: 放开我！别喊了，娘娘！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不用姐帮你喊了。
2: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3: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2: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3: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班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我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得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1: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2: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1: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2: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1: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没事，用不着等待一会儿。

0: 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小珍，这房子是你的了。啊？这，
0: 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珍，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放开我！
2: 报告。报告！报告！

0: 团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16

0: 失礼し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見てみろ。
1: よし、これでリャ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2: はい。ゴ
3: ー！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4: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2: 胡说！
5: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4: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就会有任务。
6: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0: 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心眼平，是吗？
1: 有问题吗？
0: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萍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1: 窝里斗的事儿，我才懒得管。
2: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0: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你们这些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滚出去！滚！宫教授，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 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3: 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2: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卡得很严，密码源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
4: 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立刻更换密码。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5: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6: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5: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算了。
6: 你看看这个，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你是窝囊废。
7: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
6: 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谁呀？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4: 说吧，让我干什么？
6: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4: 那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6: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4: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严会不会让我回家？
6: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

0: 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元拿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就是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元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
2: 咱们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

0: 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4: 对，
3: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4: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块，谁戴谁尊贵。
3: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5: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6: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给试试。
6: 也不行，
5: 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6: 好啊，
5: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6: 好，
5: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

0: 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这次啊，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
2: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3: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1: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试试。
4: 不行，你想带？
1: 让你儿子买去。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1: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
1: 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2: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1: 龚家硕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1: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呢？
0: 邢局长。
1: 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嗯，
2: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
1: 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
3: 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克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2: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3: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 眼下，对我们的调动只有如此，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龚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4: 是。
3: 稽查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得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
4: 胡
2: 哥，
4: 在。
3: 全面调查龚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4: 是。

0: 跟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呢？你在？
2: 头，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钱钱，你有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干活去！滚滚滚，快干活去！大家搞快点儿！再这么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哦。
5: 袁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重庆多久？
7: 还知道什么？
8: 怎么了？
3: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5: 袁飞。有什么话什么都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3: 二位，
5: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8: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0: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我不用管。
1: 啊？
2: 故弄玄虚。
3: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你不要儿戏。
0: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你这是又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在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1: 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2: 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0: 这还由得你选吗？啊，月，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1: 你到底是谁？你
0: 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

0: 人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2: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3: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2: 好，走。

0: 先生，没必要担惊受怕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皇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龚立卫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 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 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0: 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十九，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 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

0: 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施，重大福利来袭。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0: 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

0: 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动用了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
0: 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
0: 是。
3: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2: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0: 我们听候局座指示，房子着火了，你还听我指示？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2: 滚！
0: 是。
2: 蠢货！

0: 都是一群反动。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
1: 哟，大燕军回来了，
2: 还怎么还负伤了？这都看见了。哎呀，
1: 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2: 杨飞。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瞎猫碰上死耗子呗。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3: 别，这不敢当。
2: 别客气。
3: 这也不敢当，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4: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2: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
3: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
5: 不是为敌人了，是为不久将会进城的大东亚公安圈。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是。关照是西南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 大大的功臣，不看，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公桑，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呢，畏惧了敌人几个兄弟。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笑>
6: 龚先生。
5: 我来接下一下，这位是我军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村。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我有罪。那是各为其政。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 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村就是你的附属，不敢当。请多多指教。不敢。龚桑，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
6: 我能破译。非常好。好，
5: 郭桑，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本先生给你们了，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可以，给郭先生翻译一下。郭桑，ミシミシ、请。惭愧。
6: 请，
3: 请。

0: 君，我出发了。嗯，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狗那软件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豆子包了。
1: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然后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支。

0: 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
1: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2: 注意安全。
1: 谢谢。
0: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3: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0: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4: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5: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4: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3: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4: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5: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4: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0: 你是不是害怕啊？
4: 杨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0: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看上你这么个头。
4: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0: 啊，我愿意，行了吧？Sit down, please. 请坐。啊，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里美，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
0: 哟，意志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这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主席，
2: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3: 是。

0: 伸手。
1: 安仁，
2: 社長、電報です。

徐总，之前重庆销售那片又出事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徐总您看一下。

0: 哎，
1: 董事长，我是新冠疫，啊，邢局长，请讲。
0: 我们截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亚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你重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卫伟行动的电报。
2: 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3: 啊，我知道。
2: 局长，怎么了？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2: 稽查科截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
4: 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5: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0: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行动。

老周家。见一下大娘。

0: 你的本事不比我哥哥差，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1: 哎呀，你真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怎么样？梁飞，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
6: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9: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
1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0: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

0: 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

0: 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

0: 也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 拍打我们

0: 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不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

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

0: 于体侧，再缓缓伤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 最后到前后

0: 二音，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1: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0: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1: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虎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那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1: 小薇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3: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1: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小薇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3: 行。

0: 你。
1: 那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这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1: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0: 嗯，
1: 你们也是国民党？
0: 对呀。
1: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0: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啊！
1: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0: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升官，升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啊！别千万别忘了兄弟们呢。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3: 哎，看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凯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凯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5: 凯文，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没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6: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2: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5: 这就好。
2: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5: 你直说。
2: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啊。
5: 你们俩的意思？
6: 非我族类，其心必矣。
4: 我向来服从命令。
5: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多识广，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2: 再打发他走。
5: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2: 局座的意思是
5: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啊，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2: 明白。
7: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国立委，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8: 自裁。
7: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8: 我要给玉海报仇。
7: 报仇比保护公立委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8: 但我至少

0: 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是哥，
3: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傅生，点菜。
0: 来，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
3: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3: 不知道啊。
4: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3: 谢谢谢谢。
4: 了解，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4: 来，请坐。
3: 哦，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呢，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4: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3: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4: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杨总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张凌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还坐这班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6: 师傅，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6: 说
3: 过练的花架子。我们练的真的不好，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7: 梁飞，梁。
8: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9: 行啊。

0: 么案情啊？
1: 案情？什么案情？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

0: 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纹石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块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纹石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块，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纹石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纹石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块。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块，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1: 那当然了，
0: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纹石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纹石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纹石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纹石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块，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纹石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1: 没错，
0: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说实话啊，15.8块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纹石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块，耀眼气派的朗纹石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纹石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纹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纹石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纹石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吧。

0: 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块8拿到朗维诗飞轮进站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15块8就送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
1: 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块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块8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现在15块8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块8，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块8，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块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块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块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

0: 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珠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带点给她。
3: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才15.8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2: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

0: 品味非凡，老人带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带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时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戴上给她试试。
3: 也不行，
2: 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3: 好啊，
2: 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2: 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喂，秘书长，
1: 什么？董丽美没死？
2: 告诉我，我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战役内最高荣誉的战长，授予你。
3: 谢谢。
2: 喂。

0: 我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
1: 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
0: 是。

0: 瞧吧，你给母亲的奔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
1: 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
2: 非常感谢。
0: 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已失去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1: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0: 就 OK 了。
2: 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0: 谢谢。
3: 进来。
2: 小陈。
1: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2: 窦小凡。
4: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0: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3: 好了，
0: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该。散步你行くぞ。
3: はい。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来。
2: 是。
0: 真当一群反动。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3: 啊，请来。
4: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2: 是。
5: 东，这怎么了？我记得你

0: 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1: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0: 什么？他没

0: 看见梁飞了，
1: 你还没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
0: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1: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0: 快点！
1: 过来！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 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0: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1: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大哥，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包局
1: 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了，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 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是，
2: 走，
3: 松开。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找人去。是。
2: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
1: 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是。
4: 真没死啊！
5: 据说穿了防弹衣，
4: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5: 梁飞，你必须去。
4: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了吗？就给个笑脸，怎么了？
5: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
4: 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不起。
1: 什么事行动？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你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6: 属下知罪。
1: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
6: 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
1: 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呢？嗯？

0: 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1: 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2: 报告，海文在到。
1: 副委，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
2: 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
1: 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
3: 我绝不袒护。来，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的。
4: 哎，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
3: 哎，陈太阳，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
4: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5: 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没事。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
6: 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5: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赵宇，走。我来。 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今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災難に仕掛けを送りますか。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
7: 你们不用问了，济南是谁的老巢？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5左右的电网。
4: 梁飞，梁飞啊，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就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3: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1: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1: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
3: 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龚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3: 我啊，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3: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伟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别对我那么没信心嘛。你说这个啊，他这个药里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吧。
1: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
3: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嗯，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老师啊，
0: 请上这，
1: 走了。

0: で、何か動きがあったか。
1: 何事もありません。ただ、奴らはゴンに殺されると触れ回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もしまた失敗するようなことがあれば、自分の顔に泥を塗るようなものですから。
0: 奴らは戦場でヘマをしただろう。尋常ではない。いいか、平穏無事。これが一番怖いんだ。おそらくはリャンフェイだな。
1: リャンフェイ、まさか彼女一人、あ、リャンフェイを間違えた。
0: 重慶からジーナ、やつはウハマトルであろう。大恥をかかされた場合には俺はリャンフェイの顔を知らん。ならばシャオファンを頼るしかないであろう。次男は奴の古巣、武装隊ともつながりがある。奴はここを知り尽くしている。ならば奴がここに着く前に捕まえねばならぬ。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5: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

0: 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了。
1: 妈妈的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

0: 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及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

0: 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

0: 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2: 可是盛庆良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分有俩，6:20也有俩。
1: 要看就大窗门看，
0: 别老斜眼，不是坐的。
2: 你都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0: 武汉那样地方多吗？再说了。

0: 华夏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咱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踪。
1: 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功能。
1: 你，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什么，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认识我。下着呢。
2: 郑州。
1: 郑州。到了郑州，叫一声。

0: 饱了好吃的。
1: 看，
0: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鬼。

0: 看到那个孙东了。
1: 9点我们在那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交作业的时候到了，行动。

0: 行啊。
1: 他是谁？
0: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总。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喂，
1: 局座，刚刚接到情报，梁飞乘坐的火车发生枪战，梁飞下落不明。
2: 找，马上给我找，给铁路沿线和济南咱们在这发电，一定要给我找到梁飞。
1: 是。
3: 白了，
4: 那么多人，就一个梁飞都抓不到，美人们，你先走走。
5: 属下认为应该早动手，但是川井先生他……
4: 闭嘴！我在酒吧的时候，没有你想法的吗？
5: 是。
6: 社长，申し訳ありません。事前情報では漁師と女二人ということで、まさか列車の上で応援が来るとは思いもよりませんでした。すでに追跡するよう指示を出しております。
4: 探す？何を探すというんだ？梁飞は济南にいるぞ！
1: 通知沿线济南，全力寻找梁飞。
2: 是。
7: 着什么急呀？要是几个特工就能把梁飞给杀了，那他也太没本事了。我看就是董局长沉不住气。
8: 你要是知道梁飞是局座最后的希望，就不会说这风凉话了。

0: 好，打一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呢？
1: 林爹，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3: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2: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4: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请。
5: 阿星，郝董，

0: 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
1: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是啊，刺杀周玉海跟宫内卫，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0: 董局长，电报的事不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 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一定。好，告辞。
2: 好嘞。
3: 好，麦。
4: 局长，
2: 说，
4: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已人事胆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
5: 夏平，累了，替他们赶路，马上就了。你那边怎么样？
6: 联系好了，看看他们，随后就到。哼，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5: 哎，
6: 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逗小凡以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重庆透消息了呗。 以后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心里踏实。跟他们在一块老想着提防你。没说你啊？
5: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6: 你有什么主意吗？要等命令吗？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4: 停，坐。努力在意，他呀就这样，熟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7: 练着玩的。

0: 别追了！哎，客官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0: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来，
1: 局长。来，局长。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回家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呀，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5: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5: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1: 看看啊，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4: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哎，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4: 我还没谢你呢。哎哎，
3: 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那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嗯，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吧。
1: 哎，别像是天津一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0: 今天天天见开心，中国部队一个也参与，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破译。
1: 那拜托了，
0: 我会尽力的。
2: 共产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0: 谢谢。
2: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政部帮部。
0: 为什么？
2: 重庆方面一计要杀你，便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0: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2: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请讲。我知道你恨多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汉奸。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 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就为我一个人？你一个人抵得上全军万马？对了，天尊对你很钦佩，天尊可是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足见共产党的本事。
0: 何野先生过奖了。听说你有了笔记本。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笑>别多心，我只是希望。 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3: 哦，好，那拜托了。

0: 说的猪肚可不是平常咱在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买到普通猪肚，而是黑猪猪肚。那这黑猪猪肚啊，它究竟好在哪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得好了，反而身体越来越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想要的心理状态？您想尝尝正宗的黑猪猪肚吗？今天我们来到深山老林，带您一探究竟。
0: 王师傅，您养的这黑猪怎么不怕人啊？我这么拍它，它都不怕。
2: 今天是因为我在这儿，要不早跑了。我们山野的黑猪野性特别大，
0: 而且我感觉它们还特别亲人呢。
2: 因为我整天和它们在一块儿，都熟了，就跟养宠物一样。我们的黑猪呢，都是在山上散养散放的，体格非常的健壮。我们的黑猪啊，不喂饲料，吃的呀都是野果野草，喝的呀都是泉水。这个黑猪啊，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运动量大不大？猪肚饲啊，是我们家里传下来的手艺，毕竟黑猪必须是散养的，就是不一样。

0: 你看咱们刚才说话的功夫啊，他们全都靠过来了。您能不能让我尝一尝您的黑猪猪肚呢？
1: 没问题，现在我就带你去尝一尝。
0: 好，太好了，走。
2: 黑猪猪肚想做好很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把猪肚用清水加食用碱反复清洗干净，然后进行焯水，保证猪肚丝纯净无瑕。切成丝后放入老汤中秘制，用柴火吐鲁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0: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1: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0: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赠大家8袋。
3: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
0: 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尝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2: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1: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我的黑猪都是在山上散养的，养这么多的黑猪就是为了家里传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我的毕生心血啊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点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0: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点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

0: 猪妹，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一分钱不收。
1: 猪肚要想好吃，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因为散养黑猪运动量大，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所以天然健康，有个好胃很重要。其次必须要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乎乎，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2: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块钱
3: 十袋。
2: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0: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8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
0: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养的黑猪就在后边这片山上，刚才啊你也都看到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吐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2: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0: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要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2: 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
4: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的24袋。
2: 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啊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的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5: 以前啊我就爱吃猪肚，但是自己做太麻烦了，一忙活就大半天，做出来还不好吃，要是早知道这猪肚丝这么好，我就不用花钱自己做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黑猪猪肚头丝，好吃啊还有营养，我现场啊打开一袋让大家看看，寸嫩呢但是很好咬。
6: 这黑猪猪肚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
7: 好吃，细细弹弹的，特别的香。
6: 确实是香，而且香而不腻，吃起来还不费劲儿。每猪啊必须得吃，不管是用来炒个菜，加点山药、红枣、枸杞，哎呀，别提有多好了，这个必须得吃。
1: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10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

0: 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们家传承的这个手艺啊，就是用这种土炉砂锅，
2: 而且我看您都是用这种木柴是吗？
1: 对呀，而且我们都是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的都是杏木、洋槐木、果木，这都是山上的木头炖出来的猪肚丝啊，格外的好。
2: 怪不得这个木头烧起来啊，都能闻到香味呢。
1: 柴火土炉砂锅炖出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炖出营养。
0: 柴火、土炉、砂锅，每一步都是老手艺。
2: 在山清水秀的山上啊，炖上这么一锅猪肚丝儿，现在我闻到这个味道，哎呦，馋得我口水都要往下流了。
1: 嗯，火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开锅。
2: 哇，真的是好香啊，这也太诱人了。砂锅啊，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的，简直啊是人间美味。
0: 柴火土炉砂锅不仅能炖出黑猪猪肚的营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脆嫩的同时还保持软糯的口感，而且鲜香美味，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2: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1: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元10袋。
2: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赠大家8袋。
2: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2: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2: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尝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0: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

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赠大家八袋。
2: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
0: 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0: 你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0: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3: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1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的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1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5ヶ月前にザマ入んねえよ。おい、出来。本当にてこずってんのかな。奴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掴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犬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小范、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你在重金什么呀？在他的面前什么呀？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
1: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2: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3: 秘密乔一峰是吗？
1: 是。
3: 嗯，
1: 谢谢啊。
3: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
1: 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
4: 战争，一切都是手段。
1: 小凤，
3: 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苦吃。他要还是不是抬举？
5: 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6: 共嫂，
5: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Baby，Baby，Baby，
6: 啊，对。 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爸！

0: 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
0: 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看见知道吗？看见！
2: 哎，冷静点。
0: 对了。
3: 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怎么？龚先生，龚先生，别过来！
0: 龚先生，别过来！
3: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
0: 给我，别过来，退回去。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侵略的手段。我不会让他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你们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
0: 我就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0: 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责任。
1: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杨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2: 济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3: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0: 不是。
1: 那是谁？
2: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1: 啊？
3: 说不通了，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2: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哼，
3: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1: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0: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4: 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0: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何野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5: 为啥呀？
1: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4: 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1: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0: 难啊！
1: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会议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位置。
2: 梁飞这一击被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1: 什么？又是我们？
2: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1: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2: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1: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6: 闲言少叙，接着查。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

0: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妃的老家，趁他还是在说武松呢，分明是孙猴子嘛！哼，
1: 你懂不懂啊？说收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0: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妃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
1: 河也渡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妃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0: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玉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1: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我能有好果子吃。哼，
0: 我不能一直走被子，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2: 安家，别演了！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妃，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3: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妃？
4: 岂能我知？
5: 也不怕半夜我梁妃敲你们家房门呐？
4: 两位，想找乐是吧？梁明正，梁明正，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5: 梁明正，
4: 怎么着？你讲，
5: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4: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哎呦，
5: 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4: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啊，好的呀。
5: 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不难看，
4: 好看，好看，好看。啊，梁明正，梁明正，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5: 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轰轰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4: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圆圆圆。
5: 圆圆圆。
4: 嗯，就叫圆圆。
5: 啊，有意思。哎
4: 大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
5: 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4: 不，我请。
5: 哎呦，
4: 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啊，不，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5: 哎呦。
4: 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笑>那我们就真的走了。走。
5: 二哥，走吧。
4: 好。
5: 走了。
4: 走了。
5: 谢谢呢。
4: 来了。
5: 嘿，好。
4: 圆圆，有圆。
6: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妃吗？
7: 找什么梁妃啊？日本都找不着她，咱跑断腿也没用啊。
6: 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7: 追！
6: 梁妃跟你们联系过吗？
7: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6: 说说现在的情况。
7: 梁妃上次袭击了。

0: 宣布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1: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0: 邢亚平
2: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0: 没有，没听说过。
2: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0: 你好。
3: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0: 好，请跟我来。
2: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4: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5: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6: 有那么神吗？
7: 神，这叫科学。鲁莽之间，
8: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9: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会购买第二次。想要的，你得抓紧。
8: 村企村马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一看，行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10: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1: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8: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
12: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9: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结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12: 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9: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都是挖出来人家马上就拉走了，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2: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一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
9: 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先拿回家一吃。
8: 山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山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2: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
8: 三阿姨拿手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13: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

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

0: 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1: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选人参呢，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0: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3: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3: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3: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
3: 这猪蹄煮的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3: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关键啊，一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一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苦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0: 一块钱吃鲜参，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
6: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6: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

0: 开炖。
1: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拿开来，我倒一杯。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0: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我一天两壶，我泡了七八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一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签够证租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3: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吧，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3: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一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一年四季都是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签够证租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6: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神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香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切。

0: 精神是好东西。
1: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一块钱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太大了。如果你手头紧，那么今天一块钱的村记村坝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3: 郭大爷，人参枸杞茶。
1: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营养补充更直接。
2: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1: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4: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一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一块，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3: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2: 这成色真好啊！
1: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来，我倒一杯。
2: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
1: 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2: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1: 我一天2壶，我泡了7、8罐，一天2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3: 生酮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0: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2: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0: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
2: 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0: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2: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0: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
2: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3: 生酮直销，性价直降，一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

0: 块钱送先扔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吃货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深耕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送鲜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1: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2: 到，
0: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啊，
2: 队长，咱就那一天还是从
1: 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2: 是。

0: 往左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啊。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我要黑的，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0: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1: 为什么？
0: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3: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持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注意？
4: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0: 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絨毯式捜査だ。
1: はっ。
0: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ゴン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ヤンフェイ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2: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3: 不会。
0: 不。休手吧。
3: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2: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3: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4: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5: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4: 也行，这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0: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飛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3: 何野先生。
0: 你说。
3: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1: 来来来，忙着呢，
0: 你过来。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
0: 干什么？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哎，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1: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平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1: 你声音大。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你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1: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1: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
3: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2: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0: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2: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3: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0: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来，来，姬镇武，咱们俩。
1: 哎，哎，怎么样？你粮费消息吗？你当镇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姬镇是真找到了，对不对？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0: 他要真是连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
2: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0: 要是让顾客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1: 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0: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拉倒吧，
1: 贼心不改。别吃，我是买的。
3: 请香。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是吧？你这个肉丝面怎么没有肉丝净是面啊？
1: 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们啊！
3: 哎，走，
4: 又吃白食呢？
0: 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哎，那我吃白食去。
0: 必须！你哥，我钱啊！您慢慢吃，做晚饭我先走，是不是有空？
4: 别呀，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
0: 哎，
4: 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0: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0: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还那么拼，哎，知道鬼子人民一电台的？
0: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4: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0: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4: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0: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呐。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也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4: 吃饱了是吗？
0: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4: 哼，
0: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4: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砸掉了啊！
0: 啊！
5: 走啊！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来、啊。

0: 下去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
1: 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宠物亲
2: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3: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杨飞，能正经点吗？
2: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3: 知道了。

0: 可是值过金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你们可是陈冠希的人。
1: 你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狼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那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
2: 啊，
3: 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2: 啊？
3: 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给人拿进去。
0: 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3: 不，

0: 幸亏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等人。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10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儿都看出来了。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小川，你怎么来瞧？
1: 何野先生，
2: 在上行吗？
1: 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
2: 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1: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2: 是这样的。
1: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0: 小芳，
2: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2: 挺幸福的。
1: 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3: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4: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5: はい。
4: 貴様らに急げ。
5: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6: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

0: 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揭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蜜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

0: 你先表个态吧。
1: 我们国家药材三草人二水哥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000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神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好的。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呢。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0: 好，
1: 你看这就叫二楼了。嗯，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1: 你好。嗯，
2: 要粉枣仁。嗯，
1: 看看这个品质啊，
2: 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公斤，这么贵啊？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
4: 安睡膏，
1: 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4: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2: 对，质量这一块儿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好，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复盘子。 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
5: 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6: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 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
8: 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9: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是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8: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
6: 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100，再加上龙眼肉、覆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以其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 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秦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
0: 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三枣仁，
1: 三枣仁，
0: 你好，
2: 要三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

0: 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嗯，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啊，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要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会议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0: 醒了。别怪我，没想到身上凉了什么。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抽到老子头上，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包装。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
2: 哎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轻，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想活命就乖乖的。
0: 哎，您说您。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儿？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1: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
2: 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我认为。
2: 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3: 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他梁飞就能干成？
2: 总比咱俩有希望。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想，他人。陈彩霞，你信不信我让梁飞给干？
4: 军营，
5: 那咋可能呢？咱五湖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4: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6: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4: 啊，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1: 我信。 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了就。不信，走着瞧。
5: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6: 谁？
5: 陈彩霞。
6: 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的。
5: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6: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
5: 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门。我跟你一起去。
2: 别了，你照顾下屏。
6: 黑子，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2: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了？
6: 大闹那是孙猴子。
2: 那咱这是？
6: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爹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也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3: 话少说，队长。
2: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3: 你赖桥了。
2: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3: 平平平。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她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她，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3: 他妈半夜武警放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3: 阎王殿那边某货广，这位号二浪。
2: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3: 要取窑斩孽，向莫忘。
1: 王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官人，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3: 噼里啪啦，炸得真漂亮，炸的那也。

0: 怎么样，大家？宴席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谢谢啊。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1: 谢谢。
0: 哎，气色不错，多喝点。
1: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0: 有怀疑对象吗？
1: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

0: 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1: 那这样，这以后你更不跟着我。我不是说你。
0: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1: 越快越好。

0: 人呢、啊？
1: 回来怎么说一声、啊？
2: 今天你们会馆又接走15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大事儿啊。
3: 米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嗯，这花色不对吧？艺妓没穿这种花色的，你看见没当过艺妓？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艺妓，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2: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这一击的。
1: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2: 我不同意。
1: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2: 我要对你负责。
1: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损失多大你知道吗？多一趟啊！
2: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2: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1: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了解他们吗？
2: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1: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是你的领导，
1: 你是个女人，
2: 这是命令，
1: 你又不是我领导，
2: 你这样太危险了。
1: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2: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2: 我要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是我们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样难度。
2: 哎，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0: 你们会说人话吗？
1: 小老板，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0: 开什么玩笑？
1: 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着办。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现在就把这身衣服换上，找找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呀？

0: 你说你们这卫生，你这
1: 韩东辉来，部长，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联手抓住。
2: 哎，韩东，你说这个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你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1: 梁飞，亚萍怎么样？她还好吗？
0: 嗯。哦，夏平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平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1: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平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你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怎么了？见面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自笑。
1: 好消息，老邢，丁仁、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
2: 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什么时候行动？今天晚上。前方将士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一定。
3: 老乡，
0: 佟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2: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0: 不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份电报内容的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我同意。这样吧，等等，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了。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2: 好，我亲自去安排。
3: 对梁飞还真是上心的，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吗？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进来。
4: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3: 哟，什么安排呀？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

0: 失败，他也许就再也看不出来。
1: 如果得手，我会带人在外面好好接待。
2: 什么意思？
0: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隐瞒。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2: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0: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2: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0: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2: 凯文，你个王八蛋！
0: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洛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洛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洛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

0: 是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

0: 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
4: 啊
3: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

0: 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佟老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1: 运动健身新方式，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

0: 速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拎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0: 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呀、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0: 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

0: 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4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职的攻心。
1: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4: 考察？
5: 没什么事儿。
6: 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自然的威力。现在天气这么热，我们大家一起去游泳，怎么样？
1: 哦，
2: 哈哈，好啊好啊，我可喜欢玩水了。
1: 这个主意不错，我也赞同。
3: 可是我们自己去游泳太不安全了，再说了也没有地方去游啊。
0: 哦，对哦，这怎么办呢？
2: 哎呀，那就玩不成了吗？
3: 哎，不知道哪里有游泳的地方呢？
0: 我有办法啦，找甜筒来帮帮我们吧。甜筒，我们想去玩水，你能帮帮我们吗？
3: 要怎么帮啊？
1: 就是给我们变一个可以安全游泳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有地方玩了。
2: 我们依然给你买一个冰淇淋哦，怎么样啊？
3: 真的吗？那我可以试试。甜筒，真的会有那么神奇的道具吗？看好了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啊，这是什么东西呀？是果冻吗？
3: 对，这是空间果冻。
1: 这个味道还不错嘛。我先进去试试。哎，哇，好舒服，快进来玩呀。
2: 我来啦。
1: 这也太舒服了吧。
4: 这里真的很不错呀。
1: 甜筒，空间果冻借我玩玩呗。
3: 这个道具是很危险的，不能给你乱用，知道吗？
1: 求求你了，甜筒，我的好甜筒，我保证不会乱用的。
3: 不行不行，不能给你用。

0: 你就给我用一下嘛，保证不乱用，放心吧。
1: 哎，真拿你没办法。
0: 放心，没事的。
2: 今天让同学们回去观察一下自然落下的水滴。
0: 不就是观察水滴吗？有什么困难的？
3: 你准备怎么做呢？
0: 下一场雨，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3: 要是不下雨呢？
0: 我想下一场雨。
1: 为什么要下雨啊？你不会是想用我道具吧？
0: 这不是要完成作业吗？
1: 你是想用空间果冻来下雨完成作业吗？
0: 哇，真的可以下雨！
1: 要注意安全呀。
0: 我肯定是最快完成作业的。
1: 这么大的雨，你放一个盆也不够啊。
0: 没事，我再加一个盆吧。嘿吼哇哦嘿。天童，这雨怎么越下越大了？
1: 大自然的雨就是不可控的呀。
0: 那怎么办呀？等下房子都要被淹了。
1: 现在我也没办法，只能等雨自己结束了。
0: 那完蛋了。
1: 现在还有一个办法，你把雨吹到外面去。
0: 这场雨可把我害惨了。
1: 叫你不要用空间果冻，你偏不听，现在后悔了吧？
0: 好了，甜筒，以后我听你的话就是了嘛。
3: 贝利喷雾，
4: 香玲，你喜欢哪个明星啊？妈妈最喜欢的是那个最有气质的。你妈妈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这么有气质哦。哇哦！
3: 妈妈，我真的好羡慕你和那个明星啊。
4: 不用羡慕别人的，你长大以后也会这么有气质的。
3: 我也想变得有气质。
1: 你怎么突然会这么想？你现在不挺好的吗？
3: 哎呀，哪里好了？你看看我现在平平无奇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电视上的明星既有魅力又有气质。
1: 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这些你也都会有的。为什么要去羡慕别人呢？
3: 帮帮我吧。
1: 算了，我帮你吧。看我的甜筒变，甜筒变天眼。这是魅力香水，喷一下就会变得有魅力和气质。
3: 这么神奇？明天试一下。
1: 我还是要劝你一下，这个不能喷太多。另外，不要借给别人。
3: 放心吧，我一定会记住的。
0: 香玲，你这是在干嘛？你用的这是化妆品吗？怎么回事？香玲，你今天怎么这么有气质啊？
3: 你是说我有气质吗？你说的这是真的吗？
0: 当然了，千真万确。
3: 明天带我的花环去公园逛逛。
5: 怎么找不到有魅力的小朋友呢？小朋友，叔叔能找你帮我个忙吗？
3: 叔叔，你找我什么事啊？
5: 你可以当我公益片的代言人吗？毕竟你这么有气质。
3: 我虽然也想。

0: 士，你看我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啊，你气质出众，还那么有魅力。我可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啊，怎么样？
0: 我愿意。
1: 拍摄前还有一点小要求。要先带上这些。啊？还有这个。
0: 为什么还要穿戴这些？
1: 肯定的，这些都是赞助商要求的。
0: 那我还是不拍了呀。穿成那样，带着那些亮闪闪的饰品，太奇怪了。
2: 小林，你等一下，
1: 我正在拍东西，你可以当我的模特拍一组照片吗？
0: 好啊，叔叔，拍吧。叔叔，好看吗？
1: 小林，你摆的动作不太好，体现不出高贵的气质。要这样摆，这样，还有这样，才能拍出时尚的照片。来吧，学我刚才那样。
0: 算了，这些动作好像不太适合我，叔叔，我不拍了。

0: 甜筒，我错了，这不是我想要的。
1: 怎么回事？这不是你想要的吗？
0: 没错，但不是现在。
1: 已经告诉过你，这些长大后都会有的。
0: 我现在知道了。
1: 你现在应该提升内在魅力，然后再考虑外在魅力。
0: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生气了，甜筒。
1: 我又没说什么。
0: 你刚刚说我没有内在美，现在还要狡辩。
1: 我并不是在指责你，我是想让你知道，内在美比外在美重要。你现在应该先提升内在美。

0: 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今日芒种，此时节华南地区多雨，天气炎热，湿度大。而未来一周，海南岛就多降水。五指山以北地区不仅多强对流天气，6到8号还有高温。恰逢高考期间，考生出行要加强防暑工作，出行随身携带雨具。愿考生芒有所得，一举高中。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晴间多云或多云，普遍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29度，最高气温32到37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西部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级，阵风6到7级或5到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晴，29到36摄氏度。三亚晴，27到36度。三沙多云，30到34度。儋州晴转雷阵雨，29到35度。杨浦晴，29到35度。文昌晴转雷阵雨，28到36度。琼海晴转雷阵雨，28到37度。万宁晴，28到34度。陵水晴，27到35度。澄迈晴转雷阵雨，27到37度。临高晴，28到37度。东方晴，29到34度。昌江晴转雷阵雨，28到35度。定安晴转雷阵雨，28到37度。屯昌晴转雷阵雨，28到36度。琼中晴转雷阵雨，25到34度。白沙晴转雷阵雨，26到34度。乐东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五指山晴转雷阵雨，25到32度。保亭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
3: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uild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7: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8: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

0: 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温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3: Canada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当枫叶掠过北美原野，当冰雪淬炼匠心品质。
4: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5: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selling product.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You can put it in your hot pot or your tea.
2: 一场跨越山海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加拿大篇即将启幕。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组在海南开展执法检查，冯飞参加座谈。冯飞在海口专题调研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时强调，强化应用牵引，完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集聚布局，做大规模，提升能级。海南自贸港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丰硕，围绕六五环境日，全省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海南出台三项养老新政，赋能银发经济，多措并举实现养老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六月一号至五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组在海南开展执法检查。期间，检查组在海口召开座谈会，听取海南省贯彻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情况汇报，并座谈交流。省委书记冯飞参加座谈会。
0: 检查组先后到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卫星超级工厂、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世界热带水果之窗、正大兴隆咖啡文化园、中旅逐浪驿站和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海南生态软件园等实地检查，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找准查清法律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检查组充分肯定了海南省贯彻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取得的成效。检查组指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希望海南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全面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深入实施

0: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检查组将预支持于监督之中，认真研究执法检查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推动有关部门调整优化政策举措，更好助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田国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委员欧阳昌琼，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赵海英，全国人大代表刘飞香、陈凡等参加检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昌林参加有关活动，省领导范少军、福彩香、孙大海、宋健、赵峰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4号，省委书记冯飞深入海口市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和重点项目现场，专题调研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情况。
0: 海南宝通实业公司、海南智海科技有限公司是主营通信装备研发制造、政务运维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冯飞走进企业科研实验室和生产车间，询问产品研发应用等情况。他指出，集成电路产业作为新兴支柱产业，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要强化应用牵引，推进中试平台建设，加快科研成果转化，高标准谋划布局标杆示范项目，聚力研练、补练、强练，夯实产业发展底座，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电力、土地等资源要素保障，及时研究解决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助力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冯飞走进海南航新高科技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海南省华新制造半导体有限公司半导体封装测试车间，查看先进封装技术应用样品展示，了解企业研发及生产经营状况，鼓励企业紧盯全球行业发展趋势，用好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和区位优势，抢抓产业发展窗口期，稳步扩充产能，做大体量。要优化集成电路封测产业生态，集聚壮大市场主体，推动集成电路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集聚化、规模化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运行水平。汉威科技集团海外业务中心项目位于江东新区，项目建成后将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拓展集团全球业务布局。冯飞在项目现场了解建设进度和企业生产经营规划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推动项目早日投产，持续拓展国际化业务，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上发挥引领作用。省领导范少军、杨国强参加调研。
1: 6月5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围绕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和关于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海南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开展集中学习研讨。
0: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荣灿主持会议并讲话。李荣灿指出，要深入贯彻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实施意见，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政协工作始终不偏方向、不离轨道。要在广泛协商中彰显民主，通过全体会议、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会、网络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方式深度协商互动，增强协商民主实效。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和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引导广大委员提升专业水平，成为行家里手，为协商议政更有质量、更富成效打好基础。要突出政协统战组织功能，把凝聚共识融入政协履职各环节，团结引领各族各界人士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要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新时代海南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近日从中国海油海南公司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边际气田群二次开发项目的首座新建平台乐东221WHPB 平台顺利完成海上安装，为项目如期投产打下坚实基础。
0: 乐东221气田综合调整项目是中国海油海南公司推动在产气田稳产、提高边际气田采收率的重点工程，充分依托乐东气田群现有设施进行开发。此次完成安装的乐东221WHPB 平台为四腿八群装结构，总高约144米，总重超5100吨。目前项目团队正

0: 稳步推进剩余平台的陆地建造与生产设施海上安装工作。乐东气田群位于海南英歌海盆地，是东方气田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生产设施距三亚市约130千米，是我国首个海上边际气田群。首批气井于2009年投产，主要供给海南岛本岛工业和民生用户。
1: 近日，儋州环湾新城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项目举行通水仪式。该项目是海南省首座应用 AOA 低碳深度脱氮除磷工艺的污水处理厂，标志着海南在国内城镇污水治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0: 儋州环湾新城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项目于5月31日正式通水，采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彭永真团队原创研发的 AOA 厌氧、耗氧、缺氧污水处理技术，突破了传统污水处理高能耗的瓶颈，实现了节能、降耗、提质的三重跃升。数据显示，相比于传统污水处理工艺 ，AOA 技术可降低15%到25%的电耗成本和15%到30%的污泥处理处置成本，且无需投入碳源，生动诠释了海南市政污水治理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样板间。
2: 首先这个项目呢，能够满足我们的环湾新城的一个污水处理的一个日益增长的一个需求。其次呢，它可以节省大量的一个碳源，目前属于国际比较先进的。我们也希望是通过这个项目树立一个低碳环保型污水处理厂标杆，进一步推广至我们全省甚至全国。
0: 经该技术处理后的出水氮磷等指标远优于城镇污水一级 A 类排放标准。此次改造投运后，儋州环湾新城污水处理厂总处理规模将从目前的每日2万吨提升至每日4万吨。
1: 6月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们来看近年来海南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方面的治理成效。
3: 蓝碳生态系统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多项科研数据显示，海洋蓝碳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物固碳量是陆地森林的10倍，普通草原的290倍，其碳汇效率更是陆地森林生态系统的2至9倍，固碳能力十分突出。
0: 海南坐拥绵长海岸线与辽阔海域，成片红树林、海草床连片分布其间。随着保护工作的持续开展，全省红树林保有面积连年稳步攀升，滨海蓝碳原生生态版图持续扩容。近日正式发布的2025年海南蓝碳发展报告显示，海南红树林面积7862公顷，占全国25%，海草床面积6913公顷，涵盖全国75%的海草种类，造礁石珊瑚物种达393种，均居全国首位。
4: 我们现在呢，主要就是以保护为主，做了一系列的修复工作，跟海南师范大学合作半人工修复和自然修复的一个试验。
0: 深耕蓝碳的同时，海南还在工业减碳中挖掘生态红利。坐落于昌江的华润水泥厂区落地了国内首套规模化低浓度烟气碳补给产业化项目，回收得来的二氧化碳既可就地供给热带特色果蔬种植用作气肥，也可联动澄迈福山油田落地地质去油项目，实现捕获碳资源多层次资源化高效利用。
5: 从排放大户变为供碳能手，既提高了农作物的产品和品质，又为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助力自贸港双碳目标落地。
0: 与此同时，海南还系统治理历史生态伤疤，以生态环境为导向的开发模式 EOD 正成为海南统筹生态治理与产业开发的重要路径。在矿产资源富集的昌江，早年规模化开采遗留下大面积破损山体，当地探索废弃矿山修复加光伏一体化模式，建成海南首个矿山修复加光伏新能源 EOD 示范项目。如今废弃矿山重批绿装，矿区水塘清澈见底。
6: 目前我们 V1、V3 矿坑已经全面通过省级消耗验收，彻底的消除了低质灾害，生态环境现在已经全面恢复。我们光伏项目现在已经成功并网发电，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三方共赢。
0: 海南还坚持全民共治思路，针对近海与暗滩垃圾污染难题，海南在全国率先全域落地海上环卫机制，开创性推出渔民渔船顺带打捞近海垃圾。

0: 圾的本土化治理举措，近海各类海洋垃圾存量连续多年稳步回落。
1: 这个工作实际上已经持续了5年，它的成效也是非常的显著。渔民他在每天都在去做这个打捞的工作，我们现在已经打捞的次数是将近20000余次，上岸的这个塑料垃圾也超过了500多吨。
0: 过去一年，全省 PM2.5 年均浓度降至11.8微克每立方米，创历史最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90.7%，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中连续4年获评优秀。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87%，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保有量占比稳居全国前列。装配式建筑、净塑、六水共治、无废岛建设等协同发力，博鳌零碳示范区成为全国样板。放眼长远，海南将持续加码绿色转型建设力度，让绿色低碳成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2: 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海南各地举办系列主题活动，号召全社会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0: 6月4号，三亚六五环境日美丽中国宣传周活动启动。宣传周期间，三亚将开展环保科普进校园、进商圈、进社区、海岸净滩志愿行动、美丽三亚随手拍线上征集等5大主题活动，倡导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绿色生活方式。活动现场还展示了近年来三亚在生态保护、产业绿色升级、陆海统筹治理等方面的成果。
3: 倡议的环节，很多小朋友来进行倡议，也希望他们从小就有一个人人来环保的种子种在心里，守护好三亚的碧海蓝天。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重点针对滨海旅游城市普遍存在的季节性垃圾波动、海洋垃圾治理等共性的难题，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和技术路径，推动三亚经验向全岛辐射推广。
0: 在陵水，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学校、农贸市场等地同步开展，围绕大气治理、水源保护、垃圾分类、净塑管控等群众关心的热点内容现场答疑，普及绿色生活知识。
5: 以后会自觉做好垃圾分类，运用一次性塑料袋，节约水电，还会提醒爸爸妈妈绿色好行。
6: 我们联动多部门走进广场、校园，把环保法规、实用科普送到老百姓身边，导大家从日常小事践行绿色低碳生活。
0: 连日来，琼海、昌江等地也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净滩护海活动，美化海岸生态环境，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保理念。
7: 不仅仅是捡拾海滩上的垃圾，更是希望通过实际行动唤醒更多的人保护海洋环境意识，呼吁广大市民和游客从我做起，少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垃圾不落地不落海，共同守护琼海的碧海蓝天。
2: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海南检察机关检察公益诉讼助力美丽海南建设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总结推广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高质效办案经验，进一步推动海南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省检察院选取6件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进行发布，涵盖海洋保护、水资源保护、耕地保护、固废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来看下一条。今天上午，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对近日出台的3项养老新政策做了解读。海南将围绕普惠养老落地、旅居养老提质、护理人才培育3大领域推出系列举措，助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养老服务作为基础性兜底民生工程，是海南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助力自贸港建设的关键抓手。截至2025年底，海南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达192.66万人，占总人口的18.26%。本次发布的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推动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海南省养老护理员奖励补贴实施办法试行3份政策文件，构建起海南养老服务顶层政策框架，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8: 推出了17项的务实改革举措，着力构建兜底有保障、普惠有市场、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格局，首次从省级层面搭建旅居养老政策体系，将旅居养老纳

0: 入产业发展统筹推进，全力打造全国旅居养老优选目的地。
1: 截至目前，海南已建成141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79家日间照料中心、54%的城乡社区落地居家养老服务，开发了30多条银发康养旅游线路。各部门将继续优化康养产业布局，深化医养文旅跨界融合，加快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将老年群体变为海南自贸港发展的推动力和加速器。
2: 加快推进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确保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按时间节点建成投用、规范运营，力争让全体老年人应养尽养，失能老年人应护尽护。
3: 继续优化推出一批适合老年人的主题旅居套餐、精品路线、赛事活动，把海南的康养旅游品牌打出去，吸引更多中老年群体和职工群体来海南旅居康养。
0: 常态化开展普惠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在岗人员的这个岗位提升培训，持续实现我省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稳步增长，专业能力的全面提升。
4: 今年呢，要新建和改造18个口袋公园，专门照顾到老年人群体的需求，修建无障碍步道，增设休息长椅，配置适老健身器材，计划再更新老旧电梯1720台，全力保障老年人的日常出行便利。
5: 失能老年人照护需要投入更多时间精力，让许多家庭承受着较大压力。近年来，海南推出一系列惠民政策，通过机构专业照护与居家上门服务相结合，努力破解照护难、照护贵问题，提升失能老人的生活质量。
6: 阿姨，下午好。哎呀，是起床了是吗？
7: 眼前这位笑眯眯和护工打招呼的奶奶名叫林雨凤，今年80多岁了。林奶奶告诉我们，家人长期在省外工作，自己因病无法行走，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来到省托老院居住。从最初的忐忑不安到如今的安心常住，林奶奶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8: 感觉很幸福。护理人对我们很好，叫他做什么他都做。
7: 为了满足不同层级失能老人的需求，近年来省托老院大力推进医康养护一体化服务模式，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生活照料，转向中医康复、失智照护以及安宁疗护等全方位专业服务。同时，省托老院还常态化开展护理人员职业培训活动，不断提升护理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9: 他们工作人员来了以后，我们还要做一个是岗前教育，让他们要及时给老人更换尿不湿啊，给老人翻身啊、杀洗啊，这些情况保持这个床单啊、床单位要整洁干净。
7: 目前省托老院有400多名失能老人入住，全护理每月费用约4100元，符合条件的老人可享受每月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减轻家属经济压力。多方协力下，老人们在省托老院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8: 人家唱歌跳舞我都会唱啊，五线红旗人梦飘扬，千里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心爱的祖国，雄心朝向，万永无暇。
7: 随着社会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将专业的护理服务送上门，成为许多失能家庭的迫切需求。在海口，相关服务机构的护工们每天都穿梭于各个社区，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家务清洁和专业康复理疗。
10: 然后我们来服务都是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去照顾每一位老人，自己就是住睫按摩，或者是指导他怎么吃药，这些之类的，还有家务。
7: 针对更多老人居家养老的需求，海南多个市县推行家庭养老床位项目，由政府出资向服务机构购买服务，符合条件的老人每月可享受6到8次上门服务，包括住睫、按摩、康复理疗等。
8: 因为前年我摔伤骨折以后，我就不方便，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辅助治疗，我感觉到很舒服。他们每月好几次就上门来服务，我们感觉到很满意。

0: 根据那个老人的一个服务量的增加，我们后续也会扩张的话，针对这个养老服务力量的一个人手的一个补充。
1: 为减轻失能老人家庭负担，海南下拨资金7060万元，通过专款专用、比例抵扣的形式，精准投向居家、社区和机构的养老消费。
2: 民政部门将联合社保部门，实现政策不漏一人，保障服务规范、资金安全，推动优质服务下沉乡村，持续提升全省失能老年人群体的养老获得感和幸福感。
3: 6月2号至6月4号，2026海外旅行商海南行活动开展了为期3天的特色旅游线路考察，实地感受海南浓郁的地方风情与多元旅游资源。
4: 采线考察首站，200多位海外旅行商来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10余家医疗机构集中设立展位，展示高端体检、运动医学、健康食品等特色服务。不少旅行商现场体验了中医把脉、推拿等传统疗法，对中医诊断的准确性表示赞叹。
5: 体验了中医把脉，看得非常准，能够知道我的睡眠不好，也提到了新陈代谢的问题。我也愿意向我们国家的游客重点推荐乐城的特色服务。
6: 我是对接世界各地会展文旅、高端定制游、会讲旅游以及医疗康养旅游的众多合作代理商，乐城给我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环境优美，医疗资源丰富，是一个最合适的疗养目的地，后续将向欧洲客户进行推荐。
4: 在陵水，海外旅行商们来到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内观看深海美人鱼表演，实地打卡极地奇遇、生态海岸、过山车等王牌项目，深度感受园区多元游玩体验。在三亚，高端度假酒店群、滨海文旅小镇、免税购物综合体等业态引起旅行商们浓厚的兴趣。他们表示，期待与海南合作开发适合高端客群需求的旅游线路和产品。
7: 园区为游客打造的各项产品与配套的服务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坚信本国游客与客户一定会青睐这个景区。
8: 蒙古人其实非常喜欢海南的，有太多的好玩的地方了，所以我们后面再继续研究了解一下海南的更多的内容，然后给我们客人提供更多的选项。
4: 此次采线考察涵盖滨海度假、雨林探秘、医疗康养、免税购物等多元旅游资源，为后续开发市销对路的国际旅游产品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深化资源与市场的对接，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提质升级。
3: 随着高考时间的临近，紧张、焦虑等情绪波动不仅影响着许多考生，也牵动着家长的心。这些情绪如果得不到有效疏导，可能会影响考场上的正常发挥。那么在最后的冲刺阶段，考生和家长该如何科学调整心态，做到轻松应考呢？一起来看心理老师和医生给出的建议。
9: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尤其是当看到未完成的练习题时，不少考生会陷入刷不完题就考不好的焦虑中。对此，心理老师给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10: 现在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的把自己需要的题按照这个学校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完成就可以了。
9: 心理医生建议，考生要学会把注意力从未来的担忧中拉回现实，并通过放松、训练、运动等方式化解烦恼。
11: 那我们心理学经常鼓励的就是活在当下把就是当下的事情做好，就是你还没有完成的结果不需要去做过多的预判，所以现阶段是过程是最重要的你完成这个过程就行。
9: 康医生还表示，焦虑属于正常的情绪，最简单的调试方式就是放松训练，可以通过慢慢多次的深呼吸来调节。同时他还表示，考生的心态调试离不开家庭的温暖支撑，冲刺阶段部分考生心理敏感脆弱，家长的陪伴方式至关重要，建议家长不要过度谈论学习方面，用包容的态度为考生营造温馨轻松的家庭氛围。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2: 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站正式开启改扩建施工，这是该铁路通车运营以来老挝段内首次大规模扩能改造。改造完工后，摩丁站货运通关能力可提升10%以上，将进一步释放中老铁路跨境运输潜力，助力中老跨境贸易国际班列常态化开行。
13: 今年前五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入出园人员已突破300万人次，日均进出人员20000余人次。

为应对每日客流，合作中心联检大厅全面开放32条人工查验通道和22条快捷查验通道，并采取多种措施确保通关效率，有序引导游客分批进入，避免。

0: 日前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本届论坛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共设7个分论坛，将先后举行170多场对话、演讲、交流活动以及300多场商务活动。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今天上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主办的听海观潮主题沙龙活动在三亚举行，多位国内外专家共同探讨南海治理与亚洲安全秩序面临的新挑战。专家强调，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需坚持南海问题由南海国家自主协商解决的原则，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落地。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日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经省农业农村厅推荐，屯昌县南吕镇贤六村上榜，这也是海南唯一获此殊荣的乡村。贤六村是屯昌油画的发源地，培养出大批农民画师，近年来以油画创作与体验为抓手，加快融合生态旅游与特色种养业，积极探索构建油画创作加实践教学加田园观光多元业态，实现艺术赋能与产业增收的良性互动。
4: 近日，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举办“检爱同行，向阳生长”检察开放日暨卫检耶涯团队 IP 形象新闻发布会。本次发布的海口卫检耶涯 IP 形象，结合耶城地域特色与检察守护元素，形象阳光可爱，辨识度高。活动当天，海口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多名师生家长代表走进检察机关，近距离感受检察温情与法治力量。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张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连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

0: 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 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

0: 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0: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

0: 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青山、节水护绿、垃圾分类等主题绘画，深化生态环保意识。四川泸州将环保小课堂搬进了污水处理厂和环保影像博物馆，在聆听讲解和观影中近距离感受生态治理的不易。浙江杭州和安徽黄山联合开展“同饮一江水，共护母亲河”生态保护行动，向千岛湖投放10000余尾三角防鱼苗，改善水质，同步启动跨省联合渔政执法，持续深化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实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

0: 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涵盖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物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

0: 三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坎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千年前，驼铃声声穿越沙漠戈壁，将东方丝绸与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千年后，数据奔流，跨越山海阻隔，让全球好物在指尖触手可及。
7: 当漂泊会遇见自贸港，买全球的线下盛典遇上卖全球的数字通道，国际电商合作正成为链接全球的关键纽带。
8: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怡。今年的消博会不仅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展示舞台，同时也是探讨全球电商合作的前沿阵地。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海南在全球电商合作的发展来重点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邀请到演播室的几位嘉宾，德航集团董事长陆平女士，欢迎您。 Ivory Group 主席乐博，欢迎。以及全球电子商务大会的创始人唐生老师，同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志宪老师，欢迎几位。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商务已经不再是单向输出、单兵作战，而是需要跨国跨地区的不同企业、品牌、平台，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协同联盟进行电子商务的合作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因此应运而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陆总，是海南参与全球电子商务的重要代表。我知道您跟海南的缘分非常的深厚啊，想听一下您跟海南之间有怎样的故事。
9: 其实海南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一片热土充满着深深的热爱。我的父辈当年海南建省的时候来到了海南，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海口高楼林立，已经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在海南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见证着它的巨大的变化。
8: 从见证者到建设者，这个转折点在哪里？
9: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是享受到了海南发展的这些巨变过程当中国家给的红利的政策。其实刚开始我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呢还是在机场口岸，每天看到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来海南的有度假的有闯海的这一些人，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会客厅的一个作用，让大家在这里交流，然后去进行推介。那么最终要产生这样的一个贸易，作为海南来讲就可以去发挥这样的一个双枢纽的一个作用，外面东西引进来，国内东西走出去，这个上面的抓手就是电子商务。所以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我们也在2019年开始更多的开始关注电子商务。
7: 陆平发现这里不缺故事，不缺机会，缺的是一个把交流变成交易的通道，而国际电商合作就是这条通道的核心引擎。
8: 这是南非的大鲍鱼，这个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手工制品，是不是特别的精致漂亮呢？你以为我出国了吗？其实并没有，我就在三亚的凤凰机场。这里就是三亚新进的宝藏打卡地——德航。

0: 关税体验城。以后呢，三亚度假呀，在这儿就能一站式的把全球好物收入囊中，简直不要太方便了。这里也叫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等于把消博会留在了三亚，全年365天不打烊。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看、亲自闻、亲手摸，喜欢就直接买走，不是隔着屏幕的云逛街，而是零距离的真体验。人在这里，世界就在手里。
1: 现在的也有一些展会，展览完之后就结束了，或者就是展品就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死的、不动的、静态的。那我们需要的一个是要像活水流动一样，像电子商务，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抓手。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的常年展示交易中心设立了这个直播间，那我们不仅可以播抖音、快手，我们还可以去播 TikTok， 那么可以把我们的国货出海，可以推荐给下面的这么多的这个国家馆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他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国货好物，一些国家的产品。通过海南的这样的一个跨境电商的零关税的常年展示展销的一个中心，可以进行多边贸易。这个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建立的已经差不多快一年多的时间了，有12个国家的国别馆入驻。随着自贸港的封关，今年在消博会呢，大家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我们还会要增加3个国家的国别馆，特别是主宾国，我们更加关注主宾国的这个感受。去年第5届消博会的主宾国是英国，那么我们在去年消博会一结束，在3个月之内，我们就对接完成了主宾国的这个展馆的落地，不仅仅是在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常年展销中心，我们在海口也落地了主宾国的展区，也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主宾国永不落幕的一个会客厅。
0: 在这其中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比如说哪些政策措施它的出台真的直接推动了你们企业的发展？
1: 双15的政策，我们可以从全国吸引更好的人才来到海南，不管是国内的还有包括国外的。我们企业里面现在的这个人员的组成上面非常多元化，我们有来自中亚的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也有来自这个欧洲的，也有来自东南亚的，包括还有一些海归回国创业的。特别是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封关，那么我们的这个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方便了。我们有很好的政策，我们可以以贸易为抓手，可以以服务贸易为一个纽带，我们更好的去把内地的产业链可以集中整合到海南来。
0: 除了刚刚您说到的政策之外，其实我们了解到了今年3月份海口海关也新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20条。那么对于政策的加持，对于企业以及消费者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志贤老师您怎么理解？
2: 就是海南自贸港它与全国独一无二的政策红利，一个是多，再一个是独一无二。正是由于国家给的这种政策红利，就给企业、给行业它托底了，就有底气了。比如零关税的范围扩大加持，那还有通关贸易的便利化等等，所以这个20条啊，它的这个加持的力度是很大的。国家给了自贸港这么多政策，你不能被动的去享受啊，更多的需要你如何主动的、积极的去利用这些政策，你要去探索、要发展啊。我觉得德航最宝贵的就在这里啊。德航呢，它的制度集成创新，它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以为就是从0到1。
3: 去年德航集团成功入选了商务部公布的33个典型案例，那么这个对业界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件事情啊，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德航为什么能入选呢？肯定是享受了这个自贸港发展当中的一些制度创新啊、政策创新的一些红利。那陆总刚才也讲了，他2006年创业，从一般的贸易到普通的商品，到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贸易，德航的项目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全球化的产品和可供消费的这种场景。我们包含了前店后厂、前店后仓、线上下单、线下提货这种多元化的场景。
4: 6年深耕消博，
5: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个亿，
6: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4: 老友越处越铁，
7: 先做跨境电

0: 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1: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2: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3: 海南就是枢纽，
4: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3: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2: 政策说到做到，
5: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6: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2: 企业用脚投票，
5: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2: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消薄，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海南电商从企业探索再到产业崛起，背后是国际电商合作的不断深化，全球的目光正聚焦这里。
7: 您怎么看海南在整个全球电商发展当中的一个作用？
5: 2018年到2021年是一个里程碑，就是一个起步打基础的一个年代。2021年到2023年，哎，又是第二个阶段，就企业在发展和高速发展阶段。这时候，德航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应用也加入了这样一个队伍。那么到了2024年到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百花齐放和各自创新的时代。当然，海南的发展历程是不是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但是它居然在去年的增长率，可能排到全国很靠前的地方，啊，30%还40%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很高的，证明世界的或者中国的发展电商、数字贸易的眼光已经聚焦到了海南，也想在海南来落地。
2: 海南正在成为国际电商合作新高地，封关之后，全球数字贸易的新格局将在这里加速形成。
8: You know, the policies of closing the port in terms of making it duty free, I think it also brings opportunity from efficiency point of view of making sure that products actually have a reliable chance and not imposing tariffs that are going to hurt both countries. I think it allows for free trade to happen.
7: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opinions. 那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封关运作对海南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可能带来哪些变化？
5: 我认为封关运作以后呈现出一个产品的丰富性打开了，它可以用的这种电子商务的模式也多。以前在海南成立一家有主管单位的协会，通常需要1年半，有的时候需要2年，这次大概用了不到6个月，5个多月，发现啊，这个营商环境基础啊也确实很好，非常有服务意识。
9: 所有的这个政策以前还是有点试点的性质，但是从封关运作这一刻开始，它就全面放开了，开始大踏步的前进了，全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然后很多新海南人、新海南企业，就是在海南这片热土上，他就蓬勃勃勃发展起来了。比如德航，你在这个领域啊，那我在这个领域，他在那个领域，就是一个竞赛场了，一个比武场了。总之，就是啊，封关运作，封关不是终点，是起点。运作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更是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无限光明的一个前景，激励我们大家去奋斗，这才是封关运作的真正价值所在。
7: 接下来我们再问问乐博哈，从他的视角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8: I think as we mentioned, it's not just on theimport and export global e-commerce, but also on value add. I think Hainan is going to be quite a strong area for global e-commerce through its trading hubs, which I had mentioned. It sits really in the center of a few Asian countries.Or RCEP countries. It has a strategic policy with regards to how it operates as a port and also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land China. It'll have a great advantage in terms of its global e-commerce, utilizing the platforms that are in the market.

0: market。
1: 乐博也好，陆总也好，都在努力的把这些全球好物向大家进行推广。未来有什么新的打算？
2: 其实我们是现在赶上了一个好的时机，在这个海南自贸港封关的元年，全球的目光更加聚焦到海南的国际贸易、国际自由的便利化这个层面上面。这次南非来带来的一些好的优质的零关税的一些商品，鲍鱼呀、红酒啊，在消博会和永不落幕消博会的这样的一个溢出效应上面，可以让产业链供应链形成一个结合点。海南就是这样的一个枢纽的一个结合点，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很好的在海南发生这个化学反应。
3: So we also have an outlook of utilizing Hainan as a specific hub in releasing the opportunities to those Asian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mainland China. So it's quite huge in terms of the opportunities that lie. And I think Hainan is positioned in a very strategic area, and it has strategic policies to allow for thos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be embraced and to also allow for those opportunities to actually develop moving further.
4: 海南本身的定位就是两个极点，走出去引进来啊，实际上就是涉及了很多，很有可能像这个促进结算在海南，事情发生，故事发生在其他地方啊，这个就是个重大的创举了。无论是物理空间，无论是网络空间，无论是一种心相通的这个空间，就拓展了。当你这个一拓展了以后，世界影响力不就来了吗？
5: 从摆渡人到朋友圈，海南在国际电商合作中的新角色正在成为公共外交一张崭新的名片，而要打亮这张名片，首先得要解决实际问题。
3: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is our country is quite far, about 13 hours flight. So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we have is more on the logistics side.Making sure that we have direct flights or direct lines to ports in Hainan with efficient routes. The distance also causes perhaps also costs.
1: 如果想要让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加的高效顺畅，我们有哪些政策措施可以给他们带来助力？
6: 实际上你看海南自由贸港的制度体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大多数国家的免签落地签的政策是最长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海外的朋友来海南做生意是吧，谈贸易他们非常方便。那么在这些政策体系之下，我觉得这个整个海南的对国际友人的这种开放程度，包括教育方面的跟进，包括国际学校的落地，这都可以孵化培养更多的这个人才。整个的营商环境，整个的效能在有序的逐步的提升。
5: 2026年初，海南物流集团数字结算平台和跨境贸易产业园两大项目正式落地，为海南注入金融与物流的新动能，进一步支撑国际电商合作的系统发展。
1: 您怎么看这两个项目的落地对于企业的助力？
6: 这次物流集团的这个产业园的项目的落地，我相信也都是为了服务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自贸港要发展，没有金融是不行的，而且金融是要能够来得了，能够出得去的，并不是简单的说把内地的资金放在海南然后就可以出去，而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资金能够到海南来投资、来经营，甚至来挣钱，可以让这些资金有序地流动到海外，这样的话实行一个国内国际的一个双循环、一个大循环的作用。
1: 针对海南目前的这个生态、电商生态哈，之前老师您怎么分析判断？
4: 国家定了十几个这个电子商务的试验区，海南是唯一的全域型的。你别小看啊，这个全域十九个县市全在里面啊，线上的这种平台以及线下的各种物流园，没有体量支持是不可以的。自贸港的政策啊，像零关税啊地税率啊减税制啊数据有序流动啊等等，这两个一叠加起

0: 以来，很多优势是无与伦比的。以陆总为代表，依托消博会这个载体，打造永不落幕的消博会，欢迎全球的企业来用，国内的企业来用，在这个平台上，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让每一个企业都分享了，这就是我们期盼的营商环境。
1: 相信各位其实跟志信老师一样，都是对海南的电商生态以及营商环境是充满期待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各位每人给出海南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小建议。
2: I think if we can have direct link to the ports, it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business from import and export point of view.
3: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访问，能够让政府去关注海南本土企业的成长，因为本地人做好了，外来的人进来了，他才会有这种更多的获得感和信任感。作为本土的企业来讲呢，我们也要有使命担当和责任，应该去为这片热土啊，自己应该贡献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是彼此双向奔赴的。
4: 我觉得在海南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不确定的事情变成一个确定的事情。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来说，就是为海南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确认性，包括自由贸易港法的这个确认确立啊，所以说投资海南、消费海南，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1: 好，谢谢几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从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到数字结算的平台赋能，再到消博会的国际舞台，我们期待未来海南的电子商务能够带动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海南，也推动更多的中国好物更好地走向世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Yeah, you can see how the fish go.
7: Yeah. All right, there we go. And then they come up with little fish, but I tell you what, it makes incredible photography.
8: Woo!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7: That is cool.
8: 至于我的下一段旅程，
7: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spanning not one, but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Okay, we're going in.
8: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7: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I want to document how this train line is fostering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enhancing the movements of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ancient connections. That was incredible.
8: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7: Beautiful. Ahead of us is Mohan Railway Station, which is situated at the very southern tip of the Yunnan province. It's China's crucial gateway to Southeast Asia.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Laos awaits.
8: 由中国和老挝合作共建的这条铁路，显著改变了两国间的通行方式。截至2025年10月，已有超过60万名国际旅客从这里跨越中老边境。
7: This is our train.
8: 8747车就要到站。边检机构为8.3万次列车办理了通关，依托中老两国通用的移动购票软件，有效缩短了旅客通行时间，从1.5小时缩短至52分钟。
7: So we're finally here on Laotian soil. I've got to say, it's lovely. It's hot, but it's lovely.
8: 老挝。

地处东南亚腹地，属热带气候国家。这里丛林覆盖，山峦起伏，平原广袤。在这座多元文化交融之地，居

0: Make your image stand out. It gives it color.
1: So if you have a chance to learn a programming job, that would be a good career in the future. Yes.
2: I want to be a plastic
0: artist. Ah, fantastic. Fantastic selection of people. Thank you guys so much. I feel like no journey is complete until you've seen the Mekong.
3: 在老挝的这段时光太美妙了，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现代化的交通网络以及它所带来的蓬勃发展，为当地民众创造了诸多机遇，简直令人赞叹。但最触动我的是老挝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坚守并传承着悠久的历史。也正因如此，这份动人的和谐与美好才能令每一位到访者为之倾心。而我何其幸运，我的旅程仍在继续。
4: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5: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6: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7: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让人的感受、
6: 就是、太陶醉了，
7: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5: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6: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8: 对对对，
6: 我采了。你看看我的这个，
8: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6: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8: 对对对。
5: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8: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2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7: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8: 对呀、
7: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6: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8: 是的，
5: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0: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七八十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1: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0: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0: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1: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0: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1: 都自发的。
0: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3: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你就这么着急吗？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5: 我没置气。
4: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
6: 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
4: 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

0: 能不能别折腾了？
1: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啊。
2: 嗯，
1: 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2: 好。

0: 没关系啊，爸，弄脏了咱们去洗洗好不好？擦擦，你把它脱了洗一洗，走。
1: 你别动我，你看看，我把衣服都脏了，衣服脏了。衣服给弄脏了。

0: 好看，我又没想到啊，说是小孩看的，大人也好看的。
1: 你知道吗？这个小红梅去谈谈俩是谁吗？
0: 说是从国外回来的。这种人物我怎么能知道？
1: 是冯妍妍。
0: 啊？
1: 我初中那个最好的朋友。你看这手册上有他，这是他现在的样子。
0: 哟，完全变样了，都认不出来了哈。以前说话都说不清楚的，现在这么厉害了。
2: 阿姨，我们一金姐现在也很厉害，小红梅这次能来我们剧院演出，多亏了有姐姐的。哦对，还有之前我在单位受人欺负的时候，也是一金姐替我出的头。阿姨您真厉害，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
1: 好了，别净说我好话了。
0: 嘿，她说的对，也不看看你是谁的女儿。
3: 对对对，主要是你厉害。
2: 阿姨，姐姐有没有带你去我之前说的那个香景角啊？
1: 哎，小罗，庆功宴不是开始了吗？
2: 对对对，庆功宴给忘了，
1: 回去吧，
2: 阿姨。
0: 你别去啊，赶紧去，看你工作了。
1: 送一下你，晚两分钟没事。
0: 坐个地铁就可以。
1: 同事在呢啊，我给你扶起
4: 来。阿姨，我来了。怎么样，演出好不好？
2: 好看，很精彩的。哦，
4: 那就行，那就行。
1: 我把我妈交给你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可能会晚回去，你们就不用等我了啊。
4: 好好，那你放心，
1: 照顾好我妈。
4: 回来发微信啊。
2: 走吧。
4: 阿姨，给你买了个饮料。这个剧院不让吃不让喝的，你一定渴了，我给你买了饮料。
0: 不要，
4: 常温的，常温的。走走吧，阿姨，我叫个车。我扶你。啊，
0: 可以，我可以。
4: 哦，行。阿姨，您今天也累了，回去泡个脚，早点休息。一锦，我来等，您不用担心。怎么这个时候停了？阿姨，咱们爬楼梯吧。
0: 行。
4: 包给我，哎，阿姨，我背你。
0: 哎呦，不，
4: 没没事，八楼挺高的。哎，阿姨，搂着我，顶上去。慢点啊，没事，可以。

0: 需要吃点什么？来一打啤酒吧。
1: 好的，
0: 谢谢。
1: 不客气，请稍等。
2: 不好意思，这有人坐，我等人呢。

0: 我以为你不来了，我以为你不要我了。你要几瓶啊你？喝了一瓶，就一瓶。
1: 好，
2: 我看看，哎。

0: 这可是一斤的宝贝，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这些瓶子，屋里都快摆满了。把包给我来。啊，
1: 人嘛就是这样，小时候缺什么，长大呀就宝贝什么。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给他送了这个漂流瓶，结果给弄碎了嘛。
2: 阿姨，您是不是喝这个喝的不习惯？我给您倒杯水。
3: 喝这个没问题。我进屋歇着去了，一锦要回来。
1: 我会等一锦，阿姨。
3: 你要什么？
2: 喝了酒，心情好像好一点。
3: 你喝了酒，你心情好点了？
2: 那事情就解决了。反正你来了，我就开心了。我也希望你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事儿，可以和我说。跟你说什么呀？是说我妈瞒着我。 去做手术，差点在鬼门关里走一遭，还是说我爸妈现在闹离婚？我怎么都没想到，一见钟情的爱情现在就能变成这样？还是说我们俩？对不起，
4: 我不知道这些事儿，我还老给你添乱。
3: 不乱，哪儿都不乱。反正我现在生活已经非常乱了。我这段时间完全都没空想你。我现在是感觉到了，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来，干杯。

0: 娜娜，其实我当时说分手是假话，我说让你把东西搬走也是假话，
1: 都是假的，你说什么呀？随随便便提分手，你觉得好玩吗？
0: 不好玩，而且我也没有资格说分手啊。就像你说的，我得来的一切都毫不费力，离开了我的父母，我就什么都不是。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些话，我想说抱歉。
0: 别道歉，你说的没错。我也很郁闷，从小就是我的父母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爸让我放弃我手头的项目我就放弃了，他们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我就
1: 任何事情你不想做你就可以不做，你可以不听啊，没有人可以逼你做不想做的事情，
0: 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涛叔，那我特别羡慕你，永远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勇往无前的，什么也不在乎。但是我永远

0: 控制不了自己在意别人的眼光。张小燕，你不够努力，你不够完美。我还特别怕你迟早看穿我的普通，我特别怕我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1: 你确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差劲的地方，但是我不准你看扁自己，毕竟是我陶淑娜喜欢了这么多年的男孩，我们其实都是普通的人，我们没法要求事事都那么完美，就像你说的，我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都不知道妈为了我委曲求全地活了这么久，我又不知道她想要什么。还有咱们两个，我也要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你的压力，你的委屈，我觉得我也让你很失望。
0: 没有，从来没有。早说呢，我告诉你，在我认识你之前，我觉得人生就是学业、工作。但在我认识你之后，我才发现，爱一个人能有这么丰富、这么复杂的情绪。娜娜，原谅我，我们重新开始吧。

0: 后，从小到大，只要我不回家，我妈是不可能安心睡觉的。
1: 阿姨今天太累了。
2: 我可太高兴
1: 了。现在有我等你，给你留灯，阿姨当然放心了。我给你做碗泡面吃。
2: 嗯，累了，想睡觉。我先去洗漱。
1: 哎，阿姨已经睡了，最好就不要吵醒她。要不，你今天晚上。在我这将就一晚，
2: 那你抱我上去。
1: 我小点，小点。阿姨，我上班去了。
2: 吃饭呢？
1: 我不吃了，来不及了。
2: 吃啊，专门给你做的。一锦起得晚，你吃剩下的给他留着就行。
1: 阿姨，我上班要迟到了，我就不吃了。
2: 吃，你边吃着，我边跟你说两句话，不会耽误上班的。吃吧。周到，阿姨要跟你道个歉。一直以来呢，我对你是不太满意。你的身世那么复杂，我总怕你身上有你爸爸的影子，我怕你对一锦不好。你在心里头也埋怨过我吧？
1: 没有，阿姨，绝对没有，我也不会成为像我爸那样的人。
2: 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就像有的人一出生

0: 自己的亲妈给抛弃了，但是那也能够让她成为一个最在意孩子的妈妈。可能有的人一生得到的爱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给她的。所以血缘不血缘的不重要，你是你，你爸爸是你爸爸，你们不是一样的人。你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不能怪你，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所以你没有错。以前我总是担心一锦被骗，怕他选错了人，现在看来，哎呀，我把我的女儿看低了。你看看她现在把那个剧院管理得多好，我现在我这个老太婆是冤枉操些心。就像她以前上学一样，我是死拽活拽不让她跟那个冯妍妍一块玩，可是她非不。哎，人家这十几年之后又见着面了，而且还一起合作，合作的那么好。
1: 是，其实一锦他很优秀，真的非常优秀。
0: 是。哎呀，但是我这个妈总是哎呀没有看到，她既然选择了你，我也要相信她。

人说自己长大了。

0: 知道。我觉得我长大就像打仗一样，把你的生活弄得也兵荒马乱的。我知道你有多不容易。
1: 能陪伴你长大，这也是妈妈的福分，知道吧？坐下。
2: 阿姨，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逸锦照顾好。
1: 你不要太高兴了，我现在只是不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但是你对我女儿是真好假好，我还要看看呢啊，是吧？
2: 我明白，您只要不反对，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0: 妈，谢谢你接受他，谢谢你接受我的爱情，我们俩一定会好好在一起，不让你操心。

0: 我买了今天的火车票，一会儿就回去，我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你们都要好好的啊。
1: 妈，我们在一起好好过不好吗？我们是家人，干嘛这么着急回去啊？
0: 我实在是太想姥姥了，她也是我妈呀，我这么些天都把她放在老家，我心里过不去，我也着急。好了，吃吧。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舍不得你走，以前我老想赶你走。

0: 人就是这样，不让做什么的事情就非要做。哎呀，不哭不哭了。
1: 过了那个安检，给我发个信息啊。
2: 嗯。
1: 然后上车也告诉我一声。
2: 好。
1: 你坐下来了也告诉我一声。
2: 我知道了。
1: 到了也告诉我一声啊。
2: 不是，你那个身份证装好了吗？
1: 装好了呀。
2: 你拿出来再检查一下。
1: 哎呦，你怎么这么啰嗦呀？你看这
2: 好放里面儿，你拉好啊。啊，没啥了哈，
1: 你走吧，回吧。
2: 还有啥忘了的吗？
1: 好好的啊，
2: 我过几天就回去看你啊。哎，你过安检的时候让人家帮你抬一下箱子，你知道不知道？
1: 那你回吧，回吧，啊。

0: 一锦，床头有个盒子，你和周道好好的。
1: 喂，小姨，
2: 妈怎么自己回去了呀？我还说跟她一块儿走呢。啊，行，你先忙啊，嗯。
3: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爸爸妈妈了。你们还会一起来看我的画，一起接我放学，等会儿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吃炸鸡，我太开心了。
2: 谁答应的你吃炸鸡啊？妈带你吃清淡的去了。
4: 他们学校画展他画的最好，对吧？要不然让他再吃一次。
2: 我跟你说，秋夏，你就是我教育孩子路上的绊脚石。
3: 妈妈，他们是不是在结婚啊？你以前和爸爸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穿着这么漂亮的仙女裙呀？
2: 我那件仙女裙
4: 好看，妈妈穿什么都好看。
3: 妈妈，你可不可以和爸爸再结一次婚啊？好可惜，上次我没看到，这次啊，我要做花童，我要给妈妈一路撒花。
4: 你想当花童啊？那你就不能吃炸鸡了。你吃一肚子炸鸡，你怎么穿那个小仙女裙啊？嗯，肚子鼓鼓的。
3: 那我还是想吃炸鸡。
2: 就小吃货。
3: 妈妈，我去看看。
2: 嗯，去。
4: 我觉得咱们现在一家三口的状态特别好，我已经很满足了。当然，我不是说不想跟你复婚啊，我就是想说。不逼你，别给你那么大压力。
2: 你了解我这个人，很多事情我要自己想明白了，把自己说服了，才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4: 非常了解。
2: 这两天我得回家一趟。
4: 干嘛去？
2: 有些事情呢，心里憋得太久了，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
5: 哎，你跟那张小燕怎么样了？
6: 我们俩昨天晚上聊开了。嗯，她今天早上回学校吗？
5: 算是和好了。
6: 和不和好了，我不知道。但我们准备好好了解一下彼此，重新开始呗。
7: 你就别问了，老二，年轻人的事儿，咱们呀也说不清楚。
5: 我不就是因为他一上午都不见人影，我以为他俩在一块儿呢，
7: 就顺便问问呗。
6: 我上午陪我爸看房子去了，我爸他说他答应了，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不打官司。
7: 他真这么说的？
6: 我房子都给他看好了，过两天就帮他搬了。哦，
7: 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儿。那你这样就可以踏踏实实的把身体养好，等养好身体啊，你那好日子都在后头。
6: 来，过来。哎呀。

0: 吃点。
1: 嗯。
2: 哎呦，真是姐，
0: 大姨，
1: 哎呦，
2: 回来了，明伟在这儿，
1: 明伟回来了，哎呦呵，
2: 你别起来，别起来，
1: 真是又
3: 换了个样，
1: 哎呦，
0: 大姨
1: 漂亮了，就是啊，
2: 一紧非让我剪头发，还染了一下，
1: 多好啊，
2: 浪费钱，
1: 嗨，好看。
3: 哎呦
4: 想你了，你想我想的这么激动啊，
1: 我的脖子
0: 大姨我饿了，那我去做呀。
1: 你大姨回来你就说饿，你让大姨歇会儿。
0: 大姨歇会儿
1: 明白，坐会儿，先坐会儿。
2: 哎呦
1: 衣服也挺漂亮，
2: 对，这身都是新的。
1: 哎呦

0: 是吗，王正？哎，他又不是我过生日，又不是你过生日，干嘛呀？庆祝我们两个人重新拥抱20世纪，为你。
1: 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说你爸爸他走了。
2: 哎呦，你别这样，你别闹，别闹。哎，
0: 那阿姨是不是已经到家了？
2: 给我花钱去了，到了。
0: 行，那就行。
2: 哎，我妈跟我说，她给我留了个东西在床头柜上。

0: 妈送给我的瓶子，
1: 这是我昨天给阿姨买的饮料的瓶子。
0: 那不就说明我妈真的认可我们在一起了？

0: 哎呀，鱼虾是发母，那是给你炖着温补的汤呢。我还以为你回来了，我什么都能吃呢。
1: 等你好了，你想吃什么，我做什么。
2: 哎呀，你大姐这一回来，你看看，这么多好菜，这全都齐了。
0: 就差乙安和伊锦了。
3: 我来跟我姐姐过两天呢，等搬家的时候咱们就起了啊。吃吧。好，快趁热。辣椒，小心点。哎呀，
0: 行，
3: 你跟他大磊怎么样？还离吗？
4: 咦，
3: 那个郑斌。
0: 大爷，我觉得郑叔叔人挺好的，但是我还不着急这么早把我妈就嫁出去。
2: 你发现没有？嗯，你大姨催婚已经催上瘾了，刚把他女儿给催成了，因为催他妹。
0: 我真是关心你妈呢，这都听不懂这孩子。
2: 瞧你们这俩，
0: 谁呀？
2: 去看看。

0: 是那两个，就是咱们前两天在楼下看那两个扎小商辫那个，坐马路牙子上那个，
1: 吃东西那俩。
0: 嗯。
2: 谁呀？
0: 不知道啊，就是前两天在楼下溜达，还说找我们家来着。
3: 有人吗？

0: 去开门看看。
1: 我觉得他们俩是坏人。
0: 哎呀，你爸走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来上家里来，那总得去问问怎么回事啊。
2: 哎妈，我跟你一起。
3: 想干什么？
4: 哎，你不是那天

0: 儿子，
1: 哎，来，让他们进来，我就是他老伴儿，
2: 这不在屋了吗？
3: 来
4: 来，
3: 给我来，
4: 来
3: 来
4: 来，
2: 快进去进去，哎，进去，
1: 你们，
2: 华贵，
1: 你们是谁呀？
5: 孟显荣真的不在啊，我们有话想跟他说呢。
1: 你们真要找孟显荣啊？那就到西山墓地，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
5: 啥？
6: 爷爷他们来了，
7: 他们来晚了，
6: 来晚了呀，
7: 来晚了。
1: 你们是孟显荣什么人呐？
2: 他是我爸，我是他儿子，这是他大孙子，这是他曾孙子。
8: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爸去世快20年了，你们一帮骗子赶紧给我滚出去，我信任我报警。
2: 俺们不是骗子，我们是老孟家的人啊，我们是来认亲的。奶奶您看我爸跟孟显荣长得是不是一模一样？
9: 胡说，
2: 你干嘛？
9: 胡说一个，
2: 咱们一家子统一
9: 的。杨老师，你看你们谁呀？你们干嘛的呀？都是
2: 我们是老孟家的人，我们是来认亲的，这咋又来个女的呀？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说了算的啊？
9: 我们家所有女的说了都算。你说孟显荣是你爸？
2: 我是孟显荣的孙子，孟显荣是我爸的爸。
9: 那你知道我爸有个规矩吗？凡是登门求见的人必须说清楚自己姓什么名什么干什么的从哪来的，像你们这种贸然闯入的他一概不见。
6: 那是对外人，我们是他的亲儿孙。
9: 老说是亲人，拿证据出来呀，亲子证明、出生证明或者我爸的书信都可以。
6: 我爸籍贯山东，以前他是个教书先生，我3岁的时候他离开老家，后来听说去那个渔村教书去了。我妈刘淑燕和我爸都是孟家村的，我们正是堂堂正正的孟家子孙。
10: 孟显荣走了一辈子，他薄情寡义，对我们不闻不问，我来就是想问问他还有没有良心。
9: 哼。喂，我到家了，家里有几个男的不认识，你带几个人过来。行，我把地址发给你。
2: 爸，要不咱走吧。
11: 爷，咱赶紧走吧。
10: 行，让我们回去也可以。那我们大老远来，有些事儿你得给个说法。
9: 下楼等着我去。
11: 那也成，走，走。
12: 你理他干嘛？
9: 下去一趟，
8: 你注意安全啊！
9: 没事，我跟着。

0: 小爷，怎么愣神儿呢？
1: 他们说那些信息确实都和老爷对得上。
0: 什么意思啊？
1: 娜娜，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记住了，就是姥姥陪了老爷一辈子，最后把他送走了。他是我们的好父亲，是你的好老爷，谁也改变不了。
0: 我知道。

0: 到底是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啊？
1: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事，我也不敢问他呀，他这脾气。
0: 今天这个样子，我还是头一回见着，
2: 脸色煞白煞白的。
0: 以前他在厂子里管着几百号人，给爸做手术签字的时候都没这样过，好吓人呢。
1: 挺乱的，不说了，哎，烦死了。
0: 一姐，
3: 妈，你说什么？怎么可能？这老爷都去世快20年了，而且突然出现什么儿子、孙子、曾孙子，
2: 这无凭无据的来认亲，谁能信嘛？
4: 姥姥怎么样？姥姥没吓着吧？
0: 今天得亏你小姨来了，要不然这家里头几个男人，哎呀，真搞不了，吓死人了。
4: 哎妈，那老爷老家到底是哪儿的呀？
3: 我们小时候也问过他，
0: 他说那时候年轻战乱，家里没有人了，背井离乡之后也没再回去过。
3: 再后来他就生病了，
0: 也记不得什么了。
4: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一张嘴胡说八道。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
4: 真的？怎么可能吧？为什么我这么觉得呀？
0: 你觉得咱们家二姨和小姨谁跟你姥爷长得最像啊？
3: 姥姥不是说小姨最像吗？
4: 我也没觉得有多像，这有什么关系啊？
3: 你跟娜娜没见过你姥爷的时候，
0: 我今天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估计你姥姥也看出来了。
4: 什么意思？你这说话别说一半儿呢。
3: 今天进门那个男的
0: 一看就跟你姥爷一样一样的，还说什么孟家村啊。他一说这个话，我心里就一沉。
3: 我觉得可能就是。
4: 是什么？
0: 是你姥爷的亲儿子啊。
4: 哦，
1: 回来了。
0: 嗯，
1: 那些人走了吗？
4: 走了。妈怎么样？
1: 不说话。
4: 我去看看。

0: 不说话。
1: 他一直都不说话，你说妈

0: 具体情况我问过了，爸和那个人就是以前那种包办婚姻，没有什么感情。后来爸追求进步，离开了家，离开了那个家庭，情况就是这些。
1: 人还在？
0: 不在了，说是今年走的，就是因为遗嘱里提到了要跟爸合葬，他们才找过来的。爸，我看那些人啊，嘴里也没有一句实话，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啊。
1: 有目的来的赶不走了，来就来吧，这个事儿也该了断一下。
0: 今天晚上我陪你睡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待会儿。

你就不回乡下老家了，遗憾吗？你说不遗憾。

0: 你妈那么硬气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都不想和我爸有任何联系，为什么死了以后突然想合葬呢？
1: 你这话是啥意思呀？
0: 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妈的遗愿，还是你们的自作主张？
2: 你跟爸过了一辈子，他之前有另外一个家的事儿，您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我又问你，这辈子你就不回乡下老家了，遗憾吧？你说。

可是现在乡下老家来人找你了。

0: 我都弄去了，要不你去？你先过来，姐。您坐。觉得呀，我今天要有空把新房那边收拾一下，这样明天妈就能搬过去了。你说呢？哦，行。要不那些人又来扯皮。
1: 省得妈看见新房这样看见不着，那我扒了一口去那儿收拾啊。你保个鸡蛋啊。
2: 二姐，等会儿你该去医院复查了吧？
1: 哎呀，我知道，先让那个娜娜管饭吃。
2: 娜娜快吃一口，早点去，不用排队。
1: 哎，人孩子还没吃完饭呢，你着什么急呀？你能不能别一回家就对别人发号施令？
3: 我们这么大人了，还不知道自己时间吗？啊，嗯，快去吧，你先去啊，嗯，妈，你慢点吃，
1: 吃完了没有？嗯，
3: 你自己注意点啊，好好照顾妈，别一会儿玩手机，一会儿打电话什么的，说自己忙。
1: 行了，我知道了。
0: 这么说我怎么玩过手机？
4: 哎，你发现没有？你小姨现在说话的态度啊，包括神情啊，越来越像你老。
3: 有我小姨在这儿，你就能安心。哎，哎，郑叔叔，哎，早啊！
5: 早。
3: 哎呀，上车吧。好，哎，有车。
5: 等很久了吧？没事。
4: 你坐前面吧，不容易晕车。
5: 好。
6: 娜娜，哎，后面的早餐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橘子呢，是我来的时候路上买的，就为了图个好彩头，大剧大利。你妈妈今天的复查一定没问题的。哎，你腰舒服吗？给你拿靠垫啊。
1: 不用，挺好。
6: 安全带。你现在是空腹状态啊，如果开车让你不舒服了，跟我说一声。
1: 嗯。
7: 他们又来了，去，把门开开，坐那儿等。

0: 他家的女人都这么难缠，咱们还去吗？
1: 去，怎么能不去呢？去祭拜你爷爷那是应该的。
0: 咱们不能让他们再把咱们唬住了。
2: 这样吧，等会儿啊，我进去跟他们家好好说道说道。小兵啊，你们直接去你爷爷的坟上。
0: 那我们现在就去墓地。
2: 去，走
0: 走，
2: 跟你爸一起去。哎，
0: 啊，好。师傅，西山墓园去吗？啊，
3: 去。哎。
4: 哎妈，我到姥姥家楼下了。哎，昨天来的那帮孟家人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满头都是小辫子的？妈，你现在就去姥爷公墓啊！
5: 我跟周导马上过去啊！
4: 哎呦，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6: 你干嘛去啊？姥姥家不在那儿吗？
4: 去趟姥爷墓地有急事。喂，小姨。
5: 西山墓园，
7: 丁丑年六月初六日，申时，是我爸的生辰，对吧？我妈后来一直念叨，她再嫁过来。

0: 之前拿着自己的生辰八字和我爸的一起去算了一卦，算卦的人说夫妻和睦，白头到老。我妈气恨了一辈子，说的算卦的骗了她，哪来的白头偕老？明明是到最后连死了连看都没能看上一眼呢。
1: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0: 其实99年的时候，在这里打工回去的老乡就跟我妈说过，说我爸在这边成家立业了，过得好着呢。但是我妈很要强，她在世的时候始终没松口，直到最后才跟我们说起这事儿来。其实这些年，我爸也一直往老家里寄过钱，可是都被我妈退了回去，要是一分钱都没要啊！
1: 别说这些老黄历了，你就说吧，你想干什么？
2: 哎呀，怎么还不出来啊？不就是检查个结果吗？至于这么长时间吗？你说不让我进去就罢了，他不让你这个亲生女儿进去听听医生说什么。
3: 叔叔，你坐会儿吧，要不然。
2: 我倒没事儿。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3: 妈，
2: 怎么样啊？没事儿，没事儿。即便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伙儿一块扛。
3: 对，没事儿啊，没关系。
4: 反正医生说的那些话，专业术语什么的我也听不懂，记不住。总之就是，这次的手术非常的成功。今天所有检查数据非常正常。
5: 哎，以后定期做复查。
3: 你太好了，辛苦宝贝。
5: 我要好好活着，我还要跟你去蹦迪呢。
2: 可以好好享受美好生活。
3: 对，
6: 其乐融融啊，你们看起来才像是一家子。
2: 我去开车。
4: 去吧，你爸找我肯定有事。
3: 爸。
0: 我妈憋着一股子气，苦等了一辈子，临了唯一的心愿就是，要是我爸将来回了老家，他就在我们孟家祖坟里等着他。所以他走了以后，我们没敢耽搁，就找过来了。
1: 你妈那么硬气的一个人，活着的时候都不想和我爸有任何联系，为什么死了以后突然想合葬呢？
0: 你这话是啥意思呀？
1: 我的意思是，这是你妈的遗愿，还是你们的自作主张？
0: 你这是骂我不孝啊！这事儿我要是撒谎了，那天打五雷轰啊！老太太，我爸呀，他是和您生活了一辈子，是吧？可是您是外室。
1: 什么叫外室？你再说一遍。我告诉你，我爸和我妈是民政局领证的合法夫妻，我爸这辈子就一个家，就是这儿，他哪儿都不会去。
0: 你们这是要霸着我爸不放？我妈苦等一辈子都没等着丈夫能回来啊，如今他死了，那我这个做儿子的，我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愿望。
1: 没听明白是吗？我爸这辈子唯一只有一个合法的妻子，就是我妈。
0: 反正我儿子，我大孙子已经去坟前了，你们要是不答应啊，他们就长跪不起。好好问问我爸，他这辈子对不对得起我妈。
6: 哎，你的这个病到底怎么样了？真没事了？
4: 定期复查，只要不转移不复发，应该还能活个一二十年吧。能看娜娜出嫁，外孙上学。
6: 哦，那挺好的，挺好。你这个人呢，就太爱较真儿了，愿意生气。啊，以后你得改一改了。
4: 我听娜娜说你已经搬出去了。 还说你。

0: 你要创业，搞什么书法工作室？
1: 这家都没了，我总得找点事儿吧，是不是打发打发时间？
0: 你这个反差有点大，我一直以为你会开个什么舞蹈工作室。
1: 年纪大了，应该安静下来是吧？定定心呢，对吧？
0: 挺好，怎么着都好。
1: 啊。
0: 但你从来不太会管钱，你找娜娜帮帮你呗。
1: 嗯。哎呀，现在自己想做点事儿吧，每一步都挺难的。回想一下才知道，这些年的确是你撑的这个家。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签好了，回头约个时间，咱们去趟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就行了。
0: 房子是按照市价的一半，应该能分个50多万。咱们的存款一人一半，等我安排好了，我就给你打过去。
1: 房子就不用了，我留给娜娜。不管咱俩怎样，娜娜毕竟是我唯一的女儿。
0: 变了
1: 啊！
0: 你变了，变挺多。谢谢。
1: 那这人总该是要有点变化的呀。那不行，就这样吧。啊，反正以后你再也不用听我说你跟那个郑斌的闲话了。嗯。
0: 也没人管你回不回家，爱怎么花钱怎么花钱了。
1: 对呀，我们都自由了。

我就是怎么也不明白，都是孟家的人，怎么就对我和我妈这么薄情呢？远，到书房把那个账本拿来。去呀。 孟宪荣他这辈子把能花的钱全都花在别人身上了，一笔一笔的都记在这上面了。我和我女儿也没占着他什么好处，你不知道吧？他寄钱回去给你们老太太，和你们老太太拒绝了。他知道亏欠你们的。 不是钱能弥补的，他一辈子做好事，外人越夸他，他心里就越难受。真的，他并没有忘了你们，他这心里头一直愧疚啊。

0: 叔叔，
1: 嗯，
0: 不好喝吗？
1: 哦，不是，我其实平时很少喝果茶，我觉得太甜了不习惯。
0: 嗯，你是比较喜欢喝那种坐在茶室里面两个人面对面那种？
2: 其实有机会啊，你应该去试试。我觉得只有用沸水冲泡的茶叶，才能够溢出茶的香味来。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0: 我还是喜欢喝我的多肉果茶。你可以领我妈去啊，她说不定喜欢。以后只要我妈开心，我这个女儿没意见。
1: 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谢谢你，娜娜。
3: 你俩等了很久了吧？
0: 妈，不久，
3: 我快饿死了。我觉得我能吃下一头牛。
1: 没问题啊，我请客，请你们吃大餐。走
0: 走，吃大餐喽。
3: 喂，啊，什么？好，好，好，我跟娜娜马上过去啊。山脚下喝一喝。好，好，好，知道了。
4: 你的亲孙子、亲重孙子才来看你，对不起呀、啊，爷爷。我明天就带着工具把我们爷爷的坟迁走。
5: 你敢？
4: 你看我敢不敢？
5: 想迁坟是吧？可以，没经过我们同意，你们迁坟，这叫损害遗体罪。你上网查查，需要蹲多少年？
4: 你别唬我，我进去我也不怕。
6: 你儿子这么年轻，你非要让他的名字在派出所挂名是吗？
4: 我，
7: 大姐。
4: 啊！爸，哎呀，爸，你可回来了，怎么样？哎呀，你小子呀，我是让你们来跪着的，不是让你们来吓唬闹的。
8: 谁吓唬闹了？
4: 爸呀，你儿子来了！哎呀，爸。爸，行了，咱们回去。
8: 哎，往哪儿走啊？
4: 回家。
8: 不是，怎么回了？
4: 跟我回去，我跟你说啊。走。
9: 你们都跟他谈什么了？怎么这态度180度的大拐弯啊？
7: 妈跟他说，爸心里惦记了他们家一辈子，也悔恨了一辈子。
9: 那些人不会再回去吧？
3: 应该不会的，欣姐姐开就走了。但我倒是挺担心妈一个人在家的。
7: 没事儿，妈那脾气你们都知道，这个时候她肯定谁都不想见。
3: 哎呀，咱爸妈过了一辈子，竟然藏了这么大一个秘密，我都不敢想，这妈得多难受。
9: 爸心里也应该有很多的苦衷吧。他们这一代人一辈子受的难比我们几辈子的都多。
3: 反正除了妈，我们三个人没有任何资格去说爸的故事。
10: 哎，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儿啊？
7: 你刚把一姐跟娜娜支开，就想问我这个吧？
10: 爸那么疼你，临走了还一直叫你的名字，你看你这些年一次都不回来扫个墓，怎么能做到这么狠心的呢？那你到底怎么知道？

0: 道的呀。
1: 那天孟庆良突然来咱们家，你还记得他说他妈叫什么吗？
0: 叫什么燕吧？
1: 刘淑燕。
0: 那又怎么了？
1: 大林走的时候，你们都以为他叫的是我的名字，其实他叫的不是燕。
2: 爸。爸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3: 爸本来身体就不好，前几天又脑中风，医生说很有可能就……
2: 爷，爸是不是在叫你呢？你快上前听听去。
3: 爸，我在这儿呢，我回来了。
4: 妈，你过去再跟爸说说话。刚才抢救的时候，医生都说了，家人都说说话，说不定就行了。
5: 没有了，他不是在叫怡安吗？你让怡安跟他说说话吧。
1: 当时我离爸离得最近，其实他嘴里一直喊的是燕，燕。后来那个姓孟的来闹我之后才知道，爸也许叫的就是刘淑燕。
0: 不可，老人临终之前都是说些胡话的，爸谁都不认识了，哪记得住谁的名字啊？你别瞎猜了。
1: 是瞎猜吗，姐？
0: 肯定是瞎猜。
1: 其实我这些年不敢回来给爸扫墓，我就怕我忍不住会问他，问他这辈子是不是辜负了妈。
0: 即便是，那也是因为爸内疚太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好吧？咱们三个以后谁都别在妈面前提这个事啊。
6: 你这回好不容易回来了，多陪陪妈吧。我跟姐今天就不过去了。

0: 妈，馄饨煮好了啊！哎呀，可烫了，给您吹吹啊！来，吃一口。
1: 放那儿吧。
0: 那过一会儿吃好不好？
2: 婉清的检查结果怎么样了？还有你大姐和一锦怎么样了？
0: 他们都好着呢。妈，您放心，只要我们姐妹三个在，任何人都不会把爸的坟迁走。你跟爸过了一辈子，他之前有另外一个家的事儿，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
2: 我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他的事儿我要是想知道还瞒得住吗？我这个人啊，有私心，就是想把他死死的拽住，还有你们姐儿三个，咱们这个家能够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可是我没想到我这么紧紧的抓着他不放，最后让他后悔一辈子，痛苦一辈子。怡安，这么多年不回来给你爸扫墓，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呀？
0: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不愿意想起那些让我难过的事情。
2: 也是，你长得最像你爸，你爸也最疼你。有时候啊，说什么我都嫉妒，我就觉得你怎么那么黏你爸爸，可是跟我这个当妈的那么不亲。
0: 妈，我记得小的时候，你老是在厂子里。

0: 几乎都不着家，一回家呢就揪着爸对那个账本，看见我们姐妹三个就揪着我们对功课。我那时候特别怕你，可是自己长大了懂事了，我才明白你是我们这个家最不容易的那个人。爸做了一辈子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你一直在为我爸遮风挡雨，做了一辈子他最不喜欢做的事情。看您的手，一看年轻的时候就吃了好多好多苦，我爸那手一看就白白净净的。
1: 我跟你爸呀颠倒了，为了事业呀在外边风风火火，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顾。可是你爸爸呢理解我，社会上那些风言风语啊他连理都不理啊。
0: 妈，你跟我说心里话，你真的一点都不怪他吗？
1: 嗨，不怪是不可能的。你还记得你爸爸最后那几年吗？
2: 老孟，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我这头找你啊，打电话你也不接，你把娜娜一个人放家里啊，万一出事儿呢？这幸亏我今天回来了。快，你瞅这衣服穿的，哎，你是不是不舒服啊？发烧了吧？
3: 哎，你干什么呀你啊？怎么还动手动脚的？
4: 我在这等我老伴儿，他在工厂快下班了，接他回家。
2: 老孟，
4: 我老伴儿快下班了，我在等他回家。
2: 老孟。

0: 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我什么都不干了，我上哪儿也都不去了，我就陪着他，一直陪着他，能陪多久就陪多久。可是我没想到，后边的日子啊，更难熬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他居然不认识我了。有一天我就突然觉得，人啊，要是没有了记忆，他就是一个空空的躯壳。可苦的是他身边的人呢，是老家的事儿，他瞒了我一辈子，可是他对我也好了一辈子。我真恨自己，我怎么早不知道他会有这个病，要不然我肯定带他回老家去，让他见他想见的人，做该做的事，也不至于到后来他孤孤零零一个人，他一定特别孤单，特别的孤独。还好到最后有你陪着他，他还能认得你，叫你的名字。人呐，死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可是我真的感谢你爸爸，要没有他，我还是渔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啊，一个大字都不认呢。他把我带出来，让我看到天有多宽，地有多大，所以现在我能风风火火的一辈子。
1: 妈，今天晚上我一定要跟你一起睡。

0: 妍，你去跟老孟家联系一下，就说我同意迁坟了。
1: 从你去上海之后，我每次回家进门之前都鼓足了勇气，现在这要搬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2: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好好告别，明天就是新的开始了吗？
3: 阿姨，给你看样东西。
2: 在这里头啊，
3: 一锦把照片啊扫描到电脑里，我呢就用一个软件把这个颜色啊、环境啊、清晰度给补了一下。但是您别担心啊，我基本上是还原了老照片原来的样子。
1: 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妈，你不用懂，其实呢就是说你再也不用担心这些照片坏了或者没了，明白吗？就永远你都能看到他们，而且呢，我已经发给小姨和二姨了，他们那儿也有，懂吗？
2: 这个好，这个好。
1: 明天拿下楼给姥姥也看，肯定啊。
2: 你看你小姨站在那，那下巴这扬得高高的，好骄傲的样子。你这个二姨哟，眉毛画的。小脸儿抹的粉儿好白，你看我站在他旁边显得好黑呀。姥姥姥爷好年轻啊。
1: 是啊，姥姥好漂亮。
2: 小周，你这照片修得真好。
3: 谢谢阿姨，这些都是小事情。
2: 这是谁呀？
3: 您能把这张照片放在里面
1: 吗？你不是说你跟你妈妈只有这一张照片吗？我觉得给扫里面了。妈，这个呢就是周道的妈妈，这是周道小时候胖乎乎的。
2: 妈妈看着慈眉善目的，是个好女人。等以后她回来了，你要待她好一点。嗯。这是从哪里弄的？
1: 那我多厉害了，我什么搞不到。
2: 哎，这个好，哎，姥姥这个
1: 好看啊。嗯，好。
4: 今天见证了这么多事儿，我才发现啊，能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然后还能跟这个喜欢的人在一起，这真是一件好不容易的事情。
5: 是很不容易，幸好结果是好的，今天是个好日子。
4: 哎，你知道今天还是什么日子吗？
5: 什么日子呀？
4: 今天啊，是我跟你表白失败的日子。
5: 这种日子你记来干嘛呀？
4: 哎，我当然要记了，那是我第一次跟人表白，然后还失败了，我那火箭模型都没送出手。
5: 你那火箭模型现在就摆在我书房最显眼的位置，
4: 你现在放那儿有什么用啊？但说实话，我当时跟你表白的时候，你有没有心动过？
1: 有，
4: 是不是？你天天就跟我在那假正经。
5: 你帮我拿下伞。送给你娜娜。
4: 你为什么要送我火箭模型啊？
5: 我知道这礼物可能有点直男，但我从来没有送过女生礼物，我也不知道该送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俩来说最有意义。娜娜，你还记得在研究所门口我拿那张表格出来吗？
4: 我当然记得了。
5: 你那时候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过理性了，后来也慢慢发现，我常常把理性当作自己的借口，我没有好好的考虑你的感受。但我保证，我以后只把我的理性思维放在科学工作。

0: 路上。
1: 哦，没了。
0: 娜娜。
1: 嗯。
0: 我爱你。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这住了大半辈子的屋子就要离开了。每年春节，我就坐在这儿嗑瓜子儿，看着大姐忙来忙去的。这以后啊，我
1: 以后妈在哪儿，咱们就在哪儿过春节，跟以前一样。
2: 妈跟我一块儿住，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的。正好你们俩都在这儿，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0: 说吧，姐。
2: 就是那个新房是妈卖了这个旧房子买的，写我的名字不合适，我想把那个名字。
0: 大姐，怎么就不合适呢？你是妈的女儿，是我们的大姐，妈说给谁就是给谁，给你就是给你，谁能说什么呀？
1: 大姐，我跟你说啊，以后因为这事二姐找你麻烦，你第一个打电话给我，我就找律师告他。我
3: 你看见没有，老三就知道欺负我。
1: 哎呦，
3: 哎，他们在下头叫你了。姐，
1: 是姐，你走吧，我跟二姐把这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没带，
3: 我们善后。
1: 没事，好，慢点走啊。哎，
0: 你自己下没问题啊。
2: 没有。

0: 你知不知道大姐其实
1: 从小就属我最爱往爸的书房钻，爸所有藏的信我都看过了。
0: 好啊，你早就知道你不告诉我。
1: 我跟你说，就你那么天天打我，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怎么知道的？
0: 我那是因为我偷着结婚，我就去偷那个户口本，我就看见了呀。我当时看见我就说，为什么大姐不是亲生的？为什么不是孟以安这个讨厌鬼？
1: 我就真的讨厌我，从小就讨厌我。但我告诉你，你甩不掉我了，谁让家里流着一样的血？哎，就讨厌我呗，再看一眼吧。从小我们两个打到大的地方，
0: 该换地儿了。
1: 换了地儿继续打。给我拿大衣。
0: 又使唤我。来，停下
2: 来，来，
0: 搬家前咱们拍个照。嗯，
3: 大姐，笑笑。
4: 大姐笑得开心呀。
3: 开心呀，开心，好看，好看。

0: 是不是离陆地好远好远？那多孤单呀！
1: 不孤单啊。其实你看，在不远的地方，有好多好多好多那样小的岛，它们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那叫群岛。
0: 真的，好多小岛。嗯。
1: 姐姐再跟你们说一些大海的故事，好不好？
0: 好。
1: 有虾兵蟹将、龙王爷，有鲛人戏珠，还有大鱼狼和水鬼。你们想听哪个？
0: 那都是假的吧？都是大人变出来骗小孩的。
2: 这些都是我姥姥讲给我的。
1: 我姥姥就是在海边长大的，这应该就是她小时候听到的故事吧？故事嘛，肯定有真有假，假的有意思啊，真的，真的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

0: 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

0: 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 托举到中

0: 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

0: 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

0: 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

0: 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 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

0: 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等一下，跟你说，天桥杰的反跟踪能力很强，他刚刚趁着混乱已经躲到了暗处，其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跟踪他的人是谁。你现在出去只会暴露在他面前，明白吗？

0: 当然是我派人干的了，怎么可能让黑匣子里面的东西公布于众呢？我考虑，顾盼对黑匣子的情结太深了，所以我就没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怎么，不会有什么想法吧？
1: 金先生，您误会了。
2: 我只是听说了这件事情，所以才打电话来想求证一下。
0: 啊，还有什么事情？啊，
2: 没了没了，金先生，谢谢你。
0: 啊，
2: 金先生没有怀疑我们吧？
1: 他就是怀疑了，也不会告诉我。
2: 对不起，我当时。
1: 没想那么多，我是顾盼，你好歹也是青山培训出来的特工，做事之前就不能动动脑子吗？
2: 是你让我去的。
1: 我是让你去看田乔杰的真实身份，有让你在他面前暴露吗？你想想看，这件事情本来和我们没有关系，可你突然出现在现场，田乔杰会不会怀疑你的身份？还有。 你真的以为金先生没有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是为了顾及你的感受吗？他是在钓鱼，他从始至终就没有相信过我们。我已经道过歉了。道歉？道歉有什么用？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和反省，毫无组织纪律性。算了。 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以后再慢慢叫你吧。仆从，他居然会出现在那里，看来张华贵和他是一伙的。
2: 这没什么可意外的，仆从那本黑账里一定有张华贵的名字。
1: 国民党的腐败早就深入骨髓了。我现在在想，仆从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的这个局？他控制了一批国民党高官，却又和蜂巢离心。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2: 如果这一切都是仆从最早布下的局，那他真的太可怕了。可能我们这段时间走的每一步。 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1: 见机行事吧。现在除了我们，在任何一方势力的眼里，黑匣子都已经被炸毁了。看看仆从下一步会怎么做。

校长，安排好了。知道了。长官，这是您要的整个西楼的结构图。 长官，我能看一下您的证件吗？算了算了，是我多嘴，是我多嘴。哎呦，田长官，您是青山军校的。

0: 石静。
1: 谢谢。
2: 你是说田乔杰在大新华戏楼出现了？
3: 是的，校长，我已经派人过去调查了。
2: 一定要给我活捉田乔杰，我要亲手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

0: 老师，吃个苹果。
1: 好。崔老师，对不起，我保证下次不会了。
0: 怎么了？
1: 刚刚枪声怎么回事？
0: 是崔老师，他把我们引开天桥节的注意力。
1: 老师怎么来了？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来毁那个假的黑瞎子。
1: 那他……
0: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我们离开这里再说，走。
2: 哼，看来星明没少教你啊。哎，不准有下次了啊。
1: 是，我保证。

0: 你们组织的交流一直都这么轻松吗？是啊，大家都是同志，没必要见面就得拉这个脸，非得分出个上下级来。哎，不过，将来要是有机会见到首长的话，你还是得收敛点啊。
1: 那是一定的。
0: 认识你这么久，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笑得那么灿烂。
1: 大概是因为我已经。 放下了心中的一切吧。
0: 所有吗？嗯。

0: 有印象吗？
1: 小姐，我这几天啊要修好几十双鞋，怎么会记住一个鞋印呢？再说你这也就是一双普通鞋的鞋印，我就更不知道了。
0: 这可不是一双普通的鞋，你看看这儿。这很明显是一双断过底的鞋，而且断底处用粗线缝制过。对于一个穿皮鞋的人来说，鞋穿成这样早就丢了，可是这个人却十分的节俭，又或许说这双鞋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1: 哦，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个人找我给他缝过皮鞋底儿。
2: 先生，您看这鞋还有修的必要吗？
3: 有啊，因为这双鞋是……
4: 是我太太给我买的。
5: 嗨，那叫你太太再给你买。

0: 你就把这个绳子绑上，装不就行了吗？他已经不在了。哦，对不起啊，先生，那我这给你缝上。
1: 谢谢。
0: 之后我还告诉过他，叫他省着点穿，要是再崩了线，可就不好再修了。那你知道这个人住在哪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应该就在这附近，我经常看到过他。谢谢，
2: 小姐，这次真的没骗你，我确实把从百货大楼后身下水井里钻出来那个人拉到这附近的。
3: 滚！
2: 哎，好嘞。

乔杰一路追踪而来，最终将搜索范围缩小至此条弄堂内，并在蹲守三天之后锁定我党同志崔文生藏身之处。崔文生枪伤未愈，难以还击。

0: 正式介绍一下，我叫田乔杰，青山军校行动队队长，同时也是蜂巢的成员。你呢？你叫什么？共产党。被我说中了。你们共产党啊，就是喜欢用这种眼神看着别人。不过这样也好，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兜圈子了。说说吧，你们安插在蜂巢的那只变色龙是谁？
1: 你以为我会告诉你吗？
0: 你会。一定会。
1: 你不过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而已，没有资格和我说话。

你错了，我就是日本人。我的原名叫做田中优起，我的母亲是个中国人，所以我从小就会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不过这件事情到现在也还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其中也包括我在青山军校一起摸爬滚打多年的顾盼。对了，你和他认识吧？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

0: 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

0: 和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

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

0: 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哎，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

0: 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

0: 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决赛轮的赛事精华。那么这场比赛是在土耳其的国家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么在前三轮结束之后呢，来自葡萄牙的丹尼尔·罗德里格斯以及来自瑞典的米卡尔·林德伯格，两人都是交出了低于标准杆七杆的成绩，一起获得了54洞的领先。而这场比赛呢，是有三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吴阿顺跟周艳涵。其中丁文一是表现最好，在54洞过后是只落后一杆，排在并列的第三位，还是很有机会来冲击一下冠军。那吴阿顺是排在并列的第九位，周艳涵的表现要稍微的差一点，排在并列的第71位。球场上摆放着巨大的客机的模型啊，因为这场比赛的全称也是叫土耳其航空公开赛。来看一下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来自荷兰的大流士范德利尔。今天天气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不错啊，因为第三轮的比赛呢，也曾经是因为雷暴被迫中断了两个小时，而罗德里格斯也是在会馆当中啊，看着身后的追赶者逐渐的掉杆。嗯，好球，一点点的右线抓到了 birdie。来看一下第四轮目前的领先榜啊，丁文一今天的状态一般啊，已经跌出了领先榜榜单的第一页。现在米卡尔林德伯格依旧是高居榜首位置，罗德里格斯下滑到了并列的第二位，丁文一已经是下滑到了并列的第十一位。今天目前为止是正一的成绩在

十一洞过后，来自意大利的德雷开球偏到左侧了，直接掉进了树丛当中。感觉到这个镜头上现在好像是似乎是又起了一点点的水雾，有点水珠，看来这个天气还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十八洞这边，范德利尔收官的小鸟推，顺利的推进，成绩来到负七，打出了四天以来最好的一轮球，67杆的单轮成绩。尤恩·福克森在帕三的第16洞。今天的标昂率还可以啊，前15洞上了其中的12个，这次没有能够打上啊，偏到了左侧，还短了一点。那土耳其的国家高尔夫俱乐部呢，也是位于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贝莱克地区，这是这个地区的第一个高尔夫俱乐部，也是被公认为啊是土耳其高尔夫运动的先驱，球场也是比较有历史啊，1994年就开业了。整个球场呢是一个27洞的锦标赛级的球场，标准杆72杆，球场的长度是超过了6400米。这边罗德里格斯啊打短了一些，回滚到了果岭环上。9号洞这边，日本球员金子屈大，2002年出生的球手，错过了一个小鸟推啊，很可惜，擦着洞杯的左侧。啊，这会儿球场上空啊，确实是下起雨了，球童已经开始撑伞了。67杆的单轮成绩。来看林德伯格。12洞公国岭的一杆，还可以。德雷开球偏到了左侧，感觉这个雨势还不小啊。那么第三轮过后呢，当时除了两位球员并列领先之外呢，在他们身后是一个只落后一杆的多达6人的集团，组成了并列第三的阵容。但是现在这个成绩已经开始逐渐的出现了分化。罗德里格斯这一推力道不错，稍微偏右了一点。他在昨天的第三轮比赛的前6个洞啊，就抓到了4只小鸟，开场是非常的火热。米格里奥兹来自意大利的球员，148码，打过了一点。来看尤恩·福克森，16洞，刚才的开球稍微短了一些，偏到了果岭的左侧。好球，漂亮。好，再回到12洞的果岭，看林德伯格小鸟推。没问题，一个老帕推。德雷这边还剩134码到旗杆，今天的标昂率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前13洞，标准杆上了其中8洞的果岭，这杆打大了一点。再次回到16洞的果岭，看尤恩·福克森的宝帕推。

没问题。目前是落后两杆。十五洞这边印度球员三度保帕推，左线没抓够，再次回到十四洞国岭，看德雷的小鸟推，八十英尺的长度。瞄一点左线啊，但是这个线明显的还是差了很多。好，罗德里格斯这边开球偏到了右侧的树下，很年轻的一位球员啊，今年只有23岁，而且也是去年刚刚通过了 HP 巡回赛的途径啊，晋升到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序列当中。那么同时呢，土耳其公开赛也是整个本赛季亚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战，收官之战。那么亚洲挥杆赛的赛段的前三的球员呢，还将获得美国 PGA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福格森，17洞攻国岭，还剩153码。14洞的 T 台这边，米格雷奥兹558码的五杆洞，开球没问题。罗德里格斯攻国岭泥杆，刚才是打进了沙坑，还不错。17洞这边，本德维斯伯格也是攻国岭的一杆，打到了国岭外啊。来看回切的这一杆，稍微过了一点。15洞 T 台这边，德雷527码的四杆洞，小球啊，在索取之后偏出了球道。再回到米格里奥兹这边，好球，顺利的两杆送上了国岭，这洞啊至少会有一次很好的抓鸟的机会啊。从眼下的比赛进度来看呢，米格里奥兹也是仍旧还有机会来尝试一下争取冠军。13洞林德伯格，好球，这样的话领先优势啊依旧还是两杆，成绩来到了-10。罗德里格斯尤恩福格森17洞推 birdie。今天他是在比赛的第4洞啊，打出了一头老鹰。

回到十五洞马托曼纳瑟罗，老帕推推短了，力道不够。十七洞维斯伯格的宝帕推，好的，没问题。十四洞这边林德伯格的开球啊，之前三轮啊在这洞都没有能够抓到过小鸟，都是怕的成绩。开球偏到了右侧，本身国家俱乐部的这个球场呢便是在松树林跟桉树林之间蜿蜒的穿行，因此也是对于开球落点的要求非常的高。整体来说呢，这个球场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狭窄的林地风格的球场。回到十七洞福克森的宝帕推，没问题。今天是在出门后啊，很快在三号洞先是吞了一个 bogey， 好在四号洞的一头老鹰做出了一个有效的弥补，随后又抓到了四只小鸟，吞下两个 bogey。罗德里格斯来到了十四洞的 T 台，558码的五杆洞。同样也是开球偏到了右侧。好，十五洞的球道，德雷。还好运气不错啊，小球在磕磕碰碰的弹跳之后啊，还是顺利的避开了沙坑，来到了果岭上。十四洞米格里奥兹老鹰推，今天的前九洞是抓到了两只 birdie， 但是在转场之后呢又吞下了一个 bogey， 老鹰推短了一点啊，这样的话接下来这个推鸟的位置也不是一个十拿九稳的距离啊。回到十八洞 T 台，尤恩福克森372码的四杆洞。整个落球的区域非常的狭窄，好在球还是停在了果岭的球道的边缘的位置。十四洞米格雷奥兹，看看能不能够把握住这次推 birdie 的机会。现在落后三杆，顺利拿到小鸟，两杆的差距并列第二的位置。理论上还是存在着争冠的可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中国球员丁文一的名字啊已经是彻底看不到了，今天可能也是受了场地条件的影响，没有能够完全的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林德伯格目前是两杆优势单独领先。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

0: 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回来。这场比赛呢是来到了土耳其，那土耳其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国土面积大概是78万平方公里，在地理上呢大概97%啊属于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3%呢属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那的历史上呢，土耳其也是赫地啊、拜占庭等等多个古文明的发源地，后来也成为了强盛的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区域。那土耳其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拥有众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那其中包括了19项文化遗产跟2项文化与自然的混合遗产。我们看到现在天空飘的热气球啊，这是土耳其非常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卡帕多奇亚。这个地方呢处在土耳其的中部地区，以独特的火山岩地貌而闻名，也被称作是月球表面，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热气球观光地之一。那土耳其的美食呢也是同样值得品尝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旋转烤肉啊，这是一种将羊肉、鸡肉或者是牛肉在垂直的烤架上烤制后切成薄片啊，搭配面包或者米饭来食用的一种食品。那尤其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呢，从2026年啊，今年的1月2号起，持中国普通护照的公民可以免签进入土耳其，每180天内啊，累计不超过停留不超过90天，那也是非常方便我们去到那里啊，打球也好，旅游也好。那土耳其的货币呢，使用的是土耳其里拉啊，1美元大概42里拉这样。那总的来说呢，这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丰富，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了解和探访的目的地。好，继续回到比赛18洞啊，本德维斯伯格攻国领的啊，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杆了。嗯，这杆还是偏到了右后侧。现在雨下的不小，而且看这个国领旗的飘动的幅度啊，现在风也起来了。15洞德雷宝帕推。嗯，这个一出去啊，球一出去就偏到了右侧。18洞，尤恩福克森，最后一洞了，攻国领的这一杆。14洞，林德伯格，第三杆。那么。打到现在为止呢，中国球员周艳涵是已经结束了比赛啊，应该说他的比赛的后三轮一直都没有太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决赛轮只是打出了一个2鸟5bogey，一个 double， 单轮正5的成绩啊，总成绩是正8。吴阿顺是在决赛轮交出了3鸟4bogey，一个 double， 单轮正3，总成绩是-2。18洞这边韦斯伯格最后一洞的，这是第4打了，还好啊，切过了这道极限，但是最后一洞至少也是吞一个 bogey。回到14洞看罗德里格斯，从国领外，他推的是右线，但是这个右线显然是没有抓够。好，18洞尤恩福克斯，看看能不能两推宝帕吧，负7啊，并列第4的成绩，推短了，哎呦，这个距离啊。

接下来的一推很尴尬。再回到十四洞，看领先组这边，林德伯格目前是两杆的优势。这场比赛，哎呦，好球，又一个 birdie， 三杆领先了。今天的积分卡六个 birdie， 两个 bogey。这场比赛呢，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参加的第70场比赛啊。今年33岁了，目前为止的生涯当中还没有能够拿到过任何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奖杯。这么看起来，今天啊，即将迎来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啊。而且他如果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冠军呢，同时也能够获得美国 PGA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210码的三杆洞，16洞，看德雷。嗯，这杆短了，今天的旗位也插着非常的靠右啊，这个右旗的位置正好右侧还是一个沙坑，只能是选择往左打。博森保帕推好球，顺利的救到了帕，这样的话单轮69杆，总成绩负7，并列第4，结束了比赛。15洞林德伯格没问题啊，开球很直。来看罗德里格斯今天的准确性啊，这个确实是不仅仅是标昂力，开球上球道的成功率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啊，这一次开球依旧还是偏到右侧。15洞米格里奥兹，罗德里格斯之前是抓到一只 birdie 啊，现在还是差两杆，单独的第二位。后九到目前为止只抓到了一个 birdie， 还吞下了一个 bogey。 德雷的第二打，哎呦，差一点点，看着很像啊，似乎是直接冲着洞杯而去，稍微偏左了一点。回到15洞球道，看林德伯格还剩235码，看他的衣角摆动的，这会儿风还真是挺大。嗯，这一洞这一杆偏右啊，直接掉进沙坑，非常强大的一个逆风。再看罗德里格斯还剩222码，不错，当然距离旗杆啊还有一定的，这个应该说相当长的一段距离。16洞来看米格里奥兹，方向很正啊，就是距离没打够，当然这个位置也相对安全一些。来看17洞这边吴阿顺，这也是早前的一些画面，非常漂亮的一只 birdie。 这个 birdie 呢也让他的名次啊从并列第30进步到了并列第29，今天的第三个 birdie 也是当轮的最后一只 birdie。 18洞这边阿米塔吉，17洞德雷的开球，391码的四杆洞。

来看林德伯格十五洞的沙坑球。这杆短了。法国球员尤格库索也是在第十五洞。罗德里格斯。球速应该是够了，能推到旗杆边，好球，没问题。这一洞如果是能够顺利的救到帕，而林德伯格假如是吞下一个 bogey 啊，那么他还是有机会啊。安塔吉，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保帕推，如果推进啊，领先优势无可撼动。这推力道不够，吞下 bogey。米格廖兹，总国岭前端。十八洞阿米塔吉的保帕推，目前是负五的成绩，没问题，低于标准杆五杆，并列第九，结束了比赛。再回到十五洞罗罗迪克斯的保帕推，推进的话将只差一杆，还剩最后的三个洞啊，比赛的悬念依旧还存在着。好了，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林德伯格一杆单独领先，罗德里格斯一杆落后排在单独的第二位，米格廖兹再落后一杆排在单独的第三位，大刘是范德利尔、雅各布斯和奥里森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

这杆偏右倒到国岭右侧的这个沙坑里。再看林德伯格，正好停在国岭环上。石溪洞这边，米格廖兹401码的四杆洞啊，今天的旗杆位，让这洞的长度是391码，开球没问题。德雷这边，还不错。林德伯格跑得不错啊，正好是越过了上坡，停在旗杆前。来看罗德里格斯能不能就到旗杆附近。德雷的宝帕推，可惜了啊，磕到了洞杯的右侧，又弹了出来。尤格库索先来推，差一点点。一点点的侧下坡，这样的话，在这一洞吞下一个 bogey， 林德伯格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够顺利的保帕，还剩最后两洞，差距再次回到了两杆，应该说留给他的时间是不多了。十七洞米格里奥兹还剩166码。德雷18洞的开球，好，林德伯格这边来到第17洞的 T 台，也是前面的三轮在这一洞都是 par 的成绩，还没有抓到过 birdie。罗德里格斯第一轮在这栋曾经是斩获过小鸟，小鸟推，差一点。还剩135码。好球，往回拉，好球，非常漂亮的一杆，但是没有能够停住啊。米格廖兹宝帕推，没问题。里奇拉姆塞18洞公国岭的这一杆

0: 嗯，这杆短了。
1: 那边。就刚刚走过。

小觉和真来自新西兰的日裔球员，十八洞的第二杆。罗德里格斯十七洞攻锅里。倒数第二组球员来到十八洞，好球。这个右线是没抓够。七十二杆结束比赛，总成绩负六。回到十七洞国岭，罗德里格斯先来推，瞄一个左线，但是这个线明显是不够啊，而且力道也偏小。十八洞看小觉和真，先上后下，走左线。没看有个库索，国岭环上直接推。差了一点点。林德伯格这边，保帕问题不大，两杆的优势。最后一动啊，只要不犯大的错误，这个冠军应该说已经是基本上到手了。十八洞米格廖兹攻国岭，还剩135码。今天也是曾经一度挤进过争冠的行列啊，在前九洞抓到两只小鸟零 bogey 的情况下，但是在转场之后呢，很快就吞下了 bogey。 尤克库索打了一个左曲，哎呦好悬啊，差一点点就掉进沙坑啊。最后十八洞的林德伯格三轮下来三个不同的成绩，这次开球偏到右侧。罗德里格斯这洞啊都是怕，前三轮倒是很稳啊。好，终于给到了中国球员丁文一的画面，目前是负四的成绩，今天还是确实发挥的不甚理想，总共只抓到了两只小鸟。这个料子这边差一点点，力道小了，这个线路没问题。负八的成绩，第二的位置。丁文一的保帕推，今天是总共两鸟四个 bogey， 单轮正二，总成绩是负四，并列第十三的位置。来看林德伯格攻国岭，只要能够顺利送上国岭啊，这个冠军跑。

0: 不了了。好的，没问题啊。两推保帕，哪怕是三推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好，来看罗德里格斯，如果不能够打到旗杆边啊，这场比赛注定是与冠军无缘了，还是稍微短了一点。小球在往回拉了之后啊，可以提前恭喜一下米卡尔林德伯格，33岁的瑞典球员在 DP World 巡回赛自己第70次参赛的时候，终于是斩获了首胜，并且还顺利拿到了美国 PGA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推的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好，来看林德伯格，看看最后是不是以负10的成绩啊完成决赛轮。尤格库索这边保帕推好球，顺利的在最后一动就回了帕。罗德里格斯最后一动的发挥啊，依旧是连续4轮都在这一动是帕的成绩。林德伯格冠军推，最终的总成绩单轮-3，总成绩-10，两杆的优势赢得了比赛。今天领先组的俩人啊，在1号洞都是小鸟开局，但是林德伯格在3号洞啊，将一杆的优势拱手让出，好在接下来4个洞又抓到了3只小鸟，继续获得一杆的领先。两人当时在9号洞都是吞下了 bogey， 但是林德伯格在第13洞抓到小鸟之后，将优势扩大到了2杆。来看一下本轮的竞赛五佳球，16洞林德伯格这次果岭外的上坡推，顺利送到了旗杆附近。竞赛五佳球排在第4位的米格廖兹15洞，非常大的一个右线，拐过来了，好球。五佳球排在第3位的，就是林德伯格14洞的小鸟推。五佳球排在第2位的范德利尔在帕3的5号洞。小球缓缓地回滚到了洞杯的附近，绝佳的抓鸟的机会。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17洞挖顺，抓一个左线，很大的一个左线，顺利拿到了本轮的第3只 birdie。挖顺最终是获得了本场赛事的并列第29位。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决赛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4: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2: 雄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

0: 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1: 终于见面啦！
2: 嗨，谢谢。
1: 这是给我们的，
3: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4: 喝一喝山里。
2: 哦，好香啊！嗯，
5: 对呀。
1: 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0: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王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2: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1: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6: 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掉下来。
2: 就有营养。
6: 对，它就等着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1: 因为土壤和水呀。
6: 但实际上
2: 它也要光合作用，
6: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1: 留一个悬念，
6: 实际上就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1: 资源共享呗。
6: 对。
0: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6: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7: 一只蛙。哦，
2: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8: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也切得很好啊。
6: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1: 等等我，
2: 当心啊！
6: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这边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1: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6: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的源头，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1: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6: 对，是的。
9: 妖怪，我来收拾你！
10: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1: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2: 电工，
13: 你有给啊？
12: 哎呀呀呀呀呀！
11: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13: 哇，好想摸一下。
11: 文明官员，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说我不符合上大学的条件，我爸政省有问题。那你爸有问题，你也没问题啊。咱俩在这说这些没任何意义，明官儿。你帮我个忙，去跟你嫂子说一声，让她跟他爸说。我不懂啊，小光哥，你说人家一个大省长能管咱这种具体的小事吗？是。
1: 对他来说是小事，不足挂齿，但是对我来说，是关乎我一辈子的大事儿，一辈子。咱先不说，就我找嫂子这事儿合不合适，我觉得得我哥出面儿。哎，你跟我姐一直还有联系吗？

0: 这学哲学的呀，应该对什么都感兴趣。首先最应该亲近的就是文学，而诗歌又是文学的最高形式，文学殿堂的王冠。
1: 我这不都已经跟你来了吗？
0: 我希望你能形成自觉主动的意识，快点快点。

0: 请欣赏由著名诗人冯化成为大家朗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掌声欢迎。
1: 冯化成啊，怪不得非让我来呢。
2: 当然了，让你来听一下。
3: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犹豫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1: 蔡晓光的事儿我跟冬梅说过，
3: 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现在却尝试
4: 忧郁，
3: 一切都是顺心，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

0: 妈，我回来了。
1: 耶，怎么今天回来了？
0: 想您了呗。
1: 亲着嘴甜的。
0: 来，
1: 快快坐。
0: 这我给您买的您最爱吃的江米条。
1: 哎呦，好。
0: 哎呀，我爸还没回来呀？
1: 差不多了吧，应该。
0: 尝尝。
1: 哎，夏阿姨。
2: 哎。
1: 冬梅回来了。加一个丸子汤吧。
2: 好了，
1: 以后回来提早说一声啊。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学校打个电话有多难呀、啊。快您吃，尝尝，好吃吗？
3: 好吃，还是这个味道好。
0: 我爸回来了，
3: 找你爸有事儿吧？
0: 爸，
4: 哟，
0: 你回来了。
4: 我女儿回来了
0: 啊！
4: 嗯，好，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也刚进门不久。
4: 在学校学习还好吧？
0: 挺好的。
4: 嗯，抓紧时间好好学啊。
0: 嗯。您怎么样？累不累？
4: 你说不累那是假话。嗯。回家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儿。
4: 啊。
1: 没事儿，找你有事儿。
4: 找我有事儿？
1: 嗯，
4: 有什么事儿说。
0: 那我说了。
4: 嗯，
0: 是这样的，秉义的妹妹有个同学叫蔡晓光，高考成绩全省第二，被北京广播学院给录取了。但是他们厂不让他去。
4: 什么原因呢？
0: 说是政审有点问题。我的资料啊，您看一下呗。
1: 来吧。
0: 啊，
1: 给我吧。
0: 我让我爸看一眼了。
1: 先拿给黄秘书，违反政策的事儿是坚决不能干的
0: 啊。
1: 啊，哎。
5: 夏阿姨，开饭吧。
2: 好了，
4: 吃饭。
5: 吃饭吧，
4: 好好陪爸爸吃顿晚饭。
5: 啊，走。
0: 嗯，走。
4: 走。
6: 家里晚上吃点啥呀？走。
7: 尝尝。尝尝。
6: 哎呀，
7: 尝尝好，
8: 尝尝。
7: 尝尝。
9: 小光。
10: 啊，厂长，找我。
9: 哎，你的情况我刚刚知道，我批评他们了。中央决定。

0: 恢复高考的目的是什么？一，为国家建设培养选拔人才；二，重新告诉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都现在了还搞那一套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套为出身论，严重背离中央精神。哎，已经通知你们车间了，你抓紧时间走，直接回家，尽快去学校报到。
1: 哎，谢谢厂长。
0: 哎，小王。哎。你跟郝省长熟吗？
1: 不熟。我跟他其实不认识。啊。
0: 哎，小光啊，你这一走恐怕不会再回咱们这儿了。可这里毕竟是你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嗯。咱们厂子现在是困难重重啊，千头万绪，一个字儿，钱。生产经营，工资发放，医疗报销，住房改善。如果省里头能给拨一部分款的话，那你走吧。
1: 那我走了，厂长，您多保重。
2: 丁坤，
3: 这地方行啊，那大石头嘎嘎热，
4: 舒服不？
5: 舒服，
4: 太舒服了。
5: 这水温还行啊？
2: 行行行。
6: 哥，
5: 哎，来了。
6: 哎呀，大哥你好。
3: 哎，老妹儿你好。哎呀，老妹儿长挺漂亮的啊。
5: 他是这儿那个技术最好的修脚师了，
3: 是吧？那我得好好修修。哎，
6: 泡的舒服吧？
3: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5: 哎，我来我来。哎，
3: 嗯，哎呀，老妹儿干几年了？
6: 16岁就开始干了。
3: 哎呀，我一看，老妹儿这胳膊挺白呀，啊？
5: 嗯，肖科长，你看啊，这是合同。
3: 哎呀，老妹儿这手法都跟老师傅似的了啊！哎呀，对，就这块有点硌脚，好好修修。
6: 哎呀妈，对不起，对不起，
5: 淌血了这。
6: 我给你弄点药去吧。
3: 哎，不用不用，老妹儿。哥不疼啊，不疼。
5: 你这干啥？
3: 干啥呀，炳坤呐？这大老远给我整过来，就洗个澡，修个脚，就完事儿了。
5: 那你想干啥？
3: 哎呦我，就这个还想签合同？哎，都说你们酱油厂效益不好，我看呐，早晚得黄。

0: 对不起啊，哥。
1: 啥呀？我对不起你。
0: 现在都啥社会风气呀？这还有理直气壮、堂而皇之的？要搁前两年，给他两个胆儿，他都不敢。
1: 这样，
0: 本来就是嘛。我怕什么？老娘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有本事把我这工人的名头也给我捋下来。
2: 乔春元，你说啥呢？这是你客人吗？
0: 那我哥，
2: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干嘛呢？这有个客人点名要找你修脚，我看你这边有人，我让人一直在那等，这都等多半天了。真是的，你赶紧过来。
0: 小人。
1: 行，我走了。
0: 行，那先回吧。哎，晚上我找你去，我有点事儿跟你说。
1: 不行，走了。
0: 慢点，二哥。
1: 来，婶子。哎，
3: 我跟陈燕说呀，干脆我过来，干等着他下班吃过饭再过来。哎呀，还让人家睡不睡觉了吧？
1: 到底啥事儿，婶子？
3: 陈燕的两个姐姐呀，要返城了。
1: 啊，那好事啊。
3: 问题是住哪儿啊？

0: 那婶子啥意思啊？哎，邢娟太平胡同那房有人住吗？哦，那没人。那你看能不能让他们姐俩先住一段？啊，他们两个都有对象了，一结婚就能搬走。
1: 我觉着行啊，而且想住啥时候住啥时候呗。那用不用问问郑娟啊？不用，你跟她说，她也同意。那
0: 这点钱，
1: 这
0: 给点钱
1: 干啥婶子？
0: 老话说了，亲兄弟明算账。
1: 你明算账，那你说那房子平时也得有人住啊，没人住。 那也不行啊，那就坏了。你再说，那春燕她姐住进去了，也算给咱看房了。你看房子多钱呢？还有我妈生病时候你帮多少忙呢？行了，婶子，
2: 走了。
1: 啊啊！
0: 爸爸，你要去哪儿？
1: 爸，哪儿也不去，爸跟奶奶说说话啊。
0: 瞧这孩子，跟他爸。 比跟他妈还亲呢。
1: 那是啊，这孩子生出来我弟弟抱的，他妈都没抱走。哎呀，慢点儿点儿啊！
0: 哎，好，回吧。
1: 哎呀，送送你。

0: 师哥，等我把我爸妈的房子处理好，咱们就尽快走。去看一下孩子吧。
1: 不看，没什么可看的，看有什么意义？一个蹲过大牢、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没人会理你，包括儿子。

0: 洗完了。
1: 啊？
0: 没事儿。
1: 酸吗？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歇会儿，我来。
0: 再洗个脸去。

0: 月月来。好嘞。这一年里头最难过的就是夏天，是不是？嗯。
1: 说有卖电风扇的了，他买电风扇
0: 多少钱啊？
1: 80来块钱。
0: 多少？80来块？那你把这钱给我吧，我给咱家当电风扇。
1: 是有点贵啊。
0: 那是有点贵吗？反正一年就这几天，熬一熬就过去了。去，楠楠来。这些年咱妈不也好好的吗？
1: 我哥我姐是大学放暑假得回来，我哥倒行了，住冬梅姐家。你说我姐跟我姐夫，就咱这房子，你我妈，是吧？我姐我姐夫，男的月月，咱们挤一块儿，晚上还行，咱们睡里屋，我姐他们睡外屋。
0: 那不行，咱得睡外屋，妈跟咱们住，我早上得起来做早饭呢。
1: 啊，都行。我说的是，那你白天呢？那大家伙儿都挤一起，多遭罪呀、啊！然后穿的还周五正王的，咱俩肯定没问题。我觉得我姐也行。

0: 我姐夫，你这第一回来，买电风扇，
1: 不是为你好吗？为你好，为你好。

0: 车晚点啊，车晚点啊！看见没有，嫂子？
1: 没瞅见呀？还不出来呢？哎，东威、毕业、
2: 哥、
3: 周荣，
0: 姐，
3: 哎，哎呀，还是咱东北凉快啊！
0: 没事，
1: 累不？
0: 不累。
1: 给我吧，我给你俩介绍一下呀。
0: 姐夫，真快。
1: 我这是累不累？
0: 那首诗给你带来那么大麻烦。
1: 嫂子，哥，咱快点回去吧。
0: 我走，
1: 你姐惦着骂呢。我上火车上说了一路了。啊，是吗？啊，这回来，我跟你姐夫住旅馆带着月月。
3: 花那钱干啥呀？
1: 我们姐夫补发了一大笔工资，您替他省钱。
3: 怎么做？哎，哥，你回家住不？
1: 啊，
3: 去你嫂子家住。
1: 毕业。
3: 咋样？累吗？
1: 其实我们家空着好几间屋子呢。
3: 不合适。

华昌。

0: 们宿舍呀、啊，最大的36，最小的18，这几乎是两代人，还有不少有孩子的。
1: 嗯，他妹妹就有个女儿，一直是他弟弟帮忙带着呢。
2: 你弟弟现在在哪儿？
0: 松花江酱油厂跑业务。
2: 我问的是他现在住哪儿啊？
0: 哦，我父母家，光字片。
2: 哦，光字片区，我去过。
3: 对啊。
2: 现在那儿还是老样子吗？
0: 还是老样子。我妈见过您，您去过我们家，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啊，光字片早就改造完成了。
2: 会改变的，现在我们国家啊，百废待兴嘛。
3: 飞玉啊，
0: 嗯，
3: 你妈妈现在怎么样啊？
0: 嗯，还好，很稳定。
1: 反正这些年他弟和弟媳妇儿确实付出了不少，你想啊，一个植物人，两个小小孩儿，
3: 所以你们就更得好好学习，得对得起人家这个付出。
1: 嗯，这您就放心吧，据他妹妹说啊，周秉义同学可是学校里边著名

0: 知识饥渴症患者，这一天24个小时，18个小时学习，6个小时睡觉，吃饭都得就着书吃。
1: 妈妈，我吃完了，你慢慢吃啊。哎。
2: 丁毅，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探亲呢？
1: 今年肯定是回不来了。
2: 哦，那什么时候回来跟我们说一声。
1: 哎，
3: 嗯，你睡着了，风扇关了吧。
1: 我还吹呢。
3: 费电，我给你扇不行吗？你说姐跟姐夫也没有回来住，风扇买的真冤。
1: 那也不能让你当电扇。
3: 那怕啥的，穷人有的是力气，没的是钱。
1: 这儿，你跟着我让你舒服了。
3: 我说啥？
1: 那以后我一定让你。
3: 谁呀？谁来了？
4: 谁来了？
3: 姐夫。哎呦哎呦！白天跟我们在一块儿还挺好的。
4: 小孩一到晚上就容易认生，没事的，过几天就好了。
3: 啥？给你添麻烦了？
4: 没事儿，姐夫到屋里坐会儿吧。
5: 我不进去了，
3: 太晚了。
5: 孩子也困了，赶紧睡吧。
1: 那就在这儿吧。那跟爸妈再见，快
4: 快快！
1: 呀，这孩子，
4: 真没事儿，姐，过一阵他就好了。
5: 哎，
4: 我带他去睡了。
3: 去
5: 好。
3: 进去吧。
5: 啊。

0: 是啊。
1: 哎呀，老郝啊，
0: 哎，
1: 你今天这个态度可不好。
0: 你当着我和秉义的面提他们家还有他爸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表态？
1: 皇上还有草鞋亲呢。
0: 老金，这跟有没有草鞋没多大关系吧？哎呀，来，把灯关了，睡吧。明天早上8点，我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呢。

0: 想啥了？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的，哎，我考虑欠妥。
1: 但是那件事本身办的没有错呀，渠道错了。
0: 绝不能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睡吧。

0: 此时此刻的周荣和冯化成，内心里充满了迎接新生活的喜悦，以及对自身事业和人生的种种憧憬。尽管他们没有住房，没有收入，但共同站在新刷的人生起跑线上，却都觉得自己是拥有最多希望的人。
1: 妈妈还得上学，再在小舅家住几天，好不好？
2: 然后呢？
1: 然后妈妈就把你接到北京来啊。然后爸爸在北京工作，妈妈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咱们一家三口永远不分离。
2: 我们不分吗？
1: 南宁哥哥要跟他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的呀，那小朋友都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住是吧？嗯。
2: 哦哦。
3: 来，再来，再来！石头剪刀布，
1: 该休息休息，该吃饭吃饭。
4: 迟到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叽？
1: 这儿呢，什么磨叽？
3: 月月赢了，
4: 放心吧。
3: 再来，石头剪刀。哎
1: 呀，火车上也是，
4: 都带
5: 了。小舅子，
4: 小光哥，
5: 小光，哎，别介，周伟，贵北京啊？啊，
4: 你这是刚回来啊？
5: 学校是耽搁了。
4: 人家都开学了，你咋才回来？
5: 都说了学校的事耽搁，什么理解能力啊？你，
4: 姐，小光哥。
1: 哎，小光。
5: 哎，周荣。冯化成，
3: 蔡小光。
5: 你怎么知道我是蔡小光？
3: 除了我和你，还有谁能叫炳坤小舅子？我哥没
1: 来啊。炳坤，
6: 这是局长大人。
1: 要是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尽管跟我说啊。啊，
4: 知道了，嫂子。差不多该进站了，把月月抱过来吧，我再跟炳坤说两句话。
1: 行。
2: 哦，
1: 月月，
2: 想你的。
1: 来，上大舅母这儿吧，去吧。
4: 我知道，哥，不管有啥事儿，我不会麻烦冬梅姐，放心。哎。

0: 你是谁？你咋在我家里？
1: 我是在家里照顾您的。
0: 我咋了？

0: 您病了，昏迷，我不就睡了一觉吗？您睡了两年多了，
1: 妈妈，
0: 嗯，
1: 月月非要站着尿尿尿裤子了，
0: 你去给他换上就行。嗯，这是谁家的孩子？
1: 妈妈，是奶奶在说话吗？嗯，
0: 你快去吧，快去帮月月把裤子换上啊，去吧。

0: 奶奶，妈妈去厂里找一下爸爸，你带好妹妹，千万不要出院啊！
1: 她尿尿呢？
0: 佟丽，
1: 拉屎呢？
0: 哎呀，你咋那么多问题？不许出院啊！

0: 春娟，咋了？咋了？说话咋了？你死了，醒了，醒了，醒了！
1: 你这是救了我爸媳妇儿，我们仨的妈。那娟儿，你这辈子就是我们老周家大功臣。
2: 我有点害怕。
0: 怕啥呀？ 我爸、我哥、我姐，肯定站你这边啊！
1: 我不是怕这个，
0: 那咋了？
1: 我怕万一眼花了呢，天天盼着这一天，
0: 产生幻觉了。

0: 这是什么？
1: 嗯，说啥了呢？我都跟你说过了。
0: 奶奶，奶奶，你快来！
1: 妈，
0: 儿子，奶奶跟你说话了，说啥了？
1: 这是谁家的孩子？
0: 还说啥了？你没听错啊？
1: 我不知道。

0: 妈，你醒了。妈，我饼块，你老疙瘩。快，妈，你醒了吗？啊！
1: 我饼块，
0: 妈，我们倒水去啊！妈，我们倒水啊！快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呢。你是妈的心肝儿，老哥的，外面冰棍儿，妈在睡觉。

0: 行了，你俩先在这儿待着，别别大人分的事了，知道不？那以后白天我要上班，妈妈要不在的话，你们得看好奶奶，她有啥事儿你们就能办得办，不能办的找大人。啊，睡。啊，
1: 他们俩能办啥？
0: 问啥是啥呗。你俩是谁家的孩子啊？我是周南。
2: 冯玉，那他呢？他是冯玉。冯玉，他妈妈是叫周荣。月月，你是月月吧？来，到姥姥这儿来，我是姥姥，上炕来呀，姥姥抱抱。快点的，上姥姥这儿来，来上炕。
3: 小舅母，她起来呢，说话呢。
4: 妈妈，她只知道月月，不知道我。
2: 你先跟妹妹到院里玩一会儿，啊。

0: 炳坤呐、啊，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备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是不是？
1: 不是利用，
0: 那是什么？
2: 我找马守常。
3: 哪个马守常？
2: 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守常？有第二个吗？
4: 走，上去。
2: 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加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6: 主动承担，
9: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

0: 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谢谢啊，炳坤呢？哦，炳坤上班去了。姑娘啊，你是我们家炳坤雇来照顾我的，啊？那他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呢？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没啥不能说的。到底多少钱呢？你先喝口水，凉了。啊。你加糖了？
1: 嗯。
0: 我让你加糖了吗？ 我没让你放糖，你为啥要放糖啊？姑娘啊，我瞅着你这也挺利索的啊，这家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可是我没有让你放糖，
1: 你不能自作主张吧？
0: 那啥，你把月月叫来，这给月月。

0: 月月，姥姥要给你糖水喝呢。
1: 妈妈，为什么奶奶不给我喝？
0: 奶奶还不认识你。
1: 奶奶为什么认识月月？她不是我奶奶。
0: 小点声，儿子，她是你奶奶。爸爸回来就会跟奶奶说的，啊。
2: 你躺着两年多，你都是郑娟照顾你。
0: 啊。
2: 喂饭、喂水、接屎接尿、洗洗涮涮、带俩孩子，这都不说，这是其次，主要是天天得给你按摩。要不然你就是醒了你也动不了，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2: 肌肉都萎缩了呗。明天你看看他那手，按摩按都变形了都。
0: 哎呀，这两年半发生这么多。

0: 事儿哈。你哥哥姐姐上了大学，你还有半年不在，是吧？
1: 嗯。
0: 真是啊，那你刚才说的那个证券那个瞎眼睛的弟弟叫啥来着？
1: 光明。
0: 去庙里了。
1: 嗯。
0: 咋样啊？
1: 还挺好的，我们没事儿还去看看他。
0: 人家也出了不少力哈。
1: 是，要不是光明，就郑娟一个人，那肯定不行啊。
0: 你说，那一个十几岁的瞎眼睛孩子，能出多大力，帮多大忙啊？郑娟啊，真的是受苦了。行啊，我这小儿子眼光不错呀、哎。
2: 我爸也有夸我呀。
0: 哇，你的妈还得批评批评你啊！说你蔫不出溜的，婚还没结，孩子就整出来了，还长那么大，你咋瞒得那么好？妈一点都不知道呢。不过妈挺高兴的。哎呀，这一下妈就有了那么大个孙子。哎，户口上了没有啊？
1: 上了，那小公叔叔给上了。
0: 哎呀，不容易呀、啊！
1: 可不容易。你想啊，我爸、我哥、我姐都不在，然后你躺床上，这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张罗。
0: 去吧你！妈说的是，人家郑娟不容易，啥名分没有，一个大姑娘家家的，带着个孩子，还跑来照顾我，说你不容易了。
1: 我看你真好，别开始凶我。
0: 去，你是轻的，我很轻的，我。
1: 哼。那我可以跟我爸、我哥、我姐他们说说你彻底好了吗？
0: 啊，彻底好了。
1: 保证。
0: 我保证啊！哎呀，我小儿子给我找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还有那么个好的大孙子，妈有啥不能保证？
1: 以后娘在。
0: 哎呀，这糕点和罐头得多贵呀、啊，姐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带这些东西干啥呀？
3: 这不是高兴吗？我以为啊，从此再也见不着你这个老姐妹了呢。
0: 我这不好好的吗？
3: 真好。
0: 孩子不放心，把我带去医院了，这一通查，从头查到脚。你猜那医生说啥？
3: 嗯，
0: 医生说这是个奇迹啊，我躺了两年半呢、啊，啥事儿都没有，这下地还能走路。医生说没见过这样的。哎呀，我家炳坤呢，真的娶了个好媳妇儿。我这两天我就琢磨呀，你说我这是哪儿来的福气呀、啊？我琢磨出来了，
3: 啥？
0: 你还记得我家有个玉镯子不？
3: 你家老太太活着那会儿就跟我说过，那是你们家的镇宅之宝，它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就是。哎呀，我就是忘了那玉镯放哪儿了。我这哪哪都好好的，就这脑子不太好使了。我这想啊想啊，就是想不起来。我是想我这两天我把它找着啊。
3: 嗯。
0: 我就把他传给郑娟儿，你家老大那媳妇儿吧，人家家是那样的，那啥没见过呀，人家不稀罕这个。我们这一大家子都靠郑娟儿了，都她一个人撑着呢。其实这镯子也是我婆婆在世的时候传给我的，那千叮咛万嘱咐，镇宅镇宅。看我生这一场病啊，就睡了一觉，好了，醒了还添了个大孙子，多好啊！
3: 嗯，是，要说呢，那炳坤和郑娟也得了他的记呀、啊，
0: 那是、
3: 啊。要是换了别人，那档子事儿，要当年呢、啊，那不就是个流氓犯罪吗？那少说也是生活作风不正派，要是让厂子里给开除了，那也保不齐。啊，这个炳坤他是个大男孩啊，有的时候他这个一时冲动，保不齐，那你说郑娟，他可就不应该了啊，他是个女孩儿，嗯，
0: 是啊，姐呀、啊，你家那老。

0: 三也是个姑娘啊。
1: 嗯，对呀。
0: 这事儿我倒没忘了。哎，她不跟那个谁也是结婚以前那啥的吗？

0: 哎，不是，要我说这事儿跟嫂子说一声，他爸省长，就这点事儿到人家那儿根本就不是事儿，那举手之劳就是。邱省长举手的人多了，那事儿不就叫事儿了吗？
1: 那咱不亲戚吗？
2: 你这亲戚你跟他说呀。
3: 干啥呢？
1: 俺领导来了，能不能干点活？
3: 赶紧下来，好好干活。
4: 下来吧。
1: 来，你看，你看，
3: 你歇着吧。
4: 这是高级茶，我跟你说啊。
5: 老板都走，咱们本单位的人啊，想申请都得打报告呢。哎，
6: 不给。
5: 哎，小婉，
6: 累坏了。
5: 轻点。
6: 老板都走。
5: 我领导说，我们家盖房子，领导特地给我三金。
6: 真好，我正好让吴建成呢。
5: 哎，
6: 来了，留着吧。
5: 哎，你们大家歇会儿吧，还没累坏了啊。歇会儿吧，歇会儿。
6: 我说你，
5: 不是，哎，花儿，歇会儿，先喝口水，
6: 别歇了，过两天天一冷，没法干了。你这孩子生出来没房子住，咋行啊？干吧，
5: 干吧，
6: 行，
5: 干吧，干。
6: 哎，
5: 志远超，哎，
6: 志远超，
5: 志远超，志远超，
6: 志远超，
5: 志远超，
6: 志远超，
5: 志远超，
0: 行顺，我家确实有困难，您要是过冬，您叫我，我给您帮忙还不行吗？
1: 别急别急，老
2: 小巩，我今天让你来啊，我也不指望你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你这人，你说这个事我跟你反映了多少次了，你管我吧。
0: 老兄，我也没说不管呢。
3: 干章啊，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0: 说过。哥，公叔，熊叔，我家真的是有困难。我姐刚返程，这呼啦一下回来四口，我哥家三口，我爸我妈，我们家两口子，这个下月马上生了，还有小妮儿，这12口，就住2间半，反正让我咋住啊？
2: 我不管你那个，我不管你那个，
4: 确实有困难。
0: 那您家那还住着呢？
2: 我们先进的房子。
3: 爹，干啥呢？叫了半天也不吱声。
2: 好，大勇，你来了。
1: 今天我把公安叫来了。
3: 公叔，
2: 过来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证明咱们家是合法百姓。他占了我们的地儿盖房子，你说怎么办？
3: 爹，行了，这不我公叔不搁这儿呢吗？公叔，这你都瞅见了啊？你说这房盖的盖我家来了，
0: 什么都干啥呀？
3: 咋的呀？
0: 干啥？干啥？别走！别走！别走！
5: 你们仨啊，回去把赶超那个小房给我扒了去，天黑前我检查。
6: 你跟春儿说，让他大姐一家回娘家住吧，郑娟那房子先给赶超住。那大夫都说了，于红跟孩子这星期出院了。
5: 你咋的呀？你们非得看着我被派出所给除名啊？好歹是没出人命，那出了人命一个都跑不了。那你们还有，那还有我呢，全是从犯。
7: 行呗，我跟春燕说说看看。
6: 啥叫说说看呢？得说通，你一会儿就去说去。
8: 说通，
6: 我跟国庆我俩扒房去。

0: 什么时候对不起？龙叔，对不起。这事儿不会对你啥影响吧？处分、警告、停职反省，没准还得开除呢。行。啊，对了啊，这事儿先别跟公民说，他胆子小。
1: 这得又拆了，
2: 占公家地盘，派出所不让呗。咋就这家事儿多？尤其那个干部老头子，
1: 小革命啊，是不是说我啊？
2: 没有，叔叔没有，
1: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年轻人不学好。还有啊。 干他的媳妇不是没事吗？不就孩子早出生几天吗？但是我今天去医院，医生说大雄的情况不怎么样。我今天啊，我也把话撂给你们几个。如果大雄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几个谁都别想好过。还有你刚才骂我那个干妈老头子，学给你叔叔，不是他哪有今天的事儿啊？

0: 哟，英子，哎，老王，叫水哥。
1: 水哥，哦，萌萌，来随便坐啊。哎，啊，事儿办怎么样了？
0: 什么？货到了没有？
2: 糕点，
3: 雷德海冰岛。
0: 这次有多少？
2: 20来3箱8008，4箱邓丽君磁带，明天一早进港。
0: 这次有这么多呢？
2: 不错，怎么了？老拿着报纸，有什么新消息啊？
0: 看不出什么所以然，但是我总感觉咱们这行干不久了。
2: 哎呀，水哥，干一单是一单，就算现在不干了，咱们挣的钱也足够了。水哥，这一单多亏了萌萌，这姑娘路子野，我打算把她给娶了，怎么样？
0: 嗯，
4: 你在家不是这么说的。
2: 嘿。 他打算把我给娶了。来，水哥，我们俩商量好了，反正啊，不回东北了。来，不回去了？啊？水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的事儿，萌萌没有不知道的。
0: 孩子怎么办呀？这事儿，
2: 萌萌，你跟水哥说，咱俩怎么商量呢？
4: 等我和斌子赚了钱，多给他一些就是了。啊，责任我们会负
2: 的，但是没有感情基础，这事儿翻篇了啊！行，你说翻篇，那就翻篇。
0: 水哥，翻篇了，
2: 翻篇。
0: 来，你下来，我骑你。
5: 行，
2: 我看你劲儿大了。
0: 来，
2: 准备好了没？
5: 你别压坏他。哎，
2: 稍等，
5: 哎，
2: 有劲儿啊！行不行？
5: 慢点，离这远点啊。
0: 谁呀？
5: 借我骑，我骑。
2: 杨妹妹骑一会儿。
5: 我骑。
2: 啊，别摔着啊！
0: 奶奶这有针，
2: 别扎着啊！
0: 别扎着。
2: 别撞了。
0: 沈坤叔叔。
2: 哎，娟儿，哎，
5: 快进来，快进来。
0: 炳坤在吗？让他出来一下。啊，炳坤。啊，小龚叔叔让你来一下。
5: 啊，我来了。啊，没啥大事啊。啊，
0: 对了，还得谢谢你呢。嗯。
5: 把你的房子给赶超跟于洪他们住了。啊，没事，主要是春燕儿做的工作，还有他大姐风格高。
0: 哎，
5: 那说到底也是你的房子，我代表我个人谢谢你。
0: 不用，那你们聊哈。
6: 你咋样？

0: 知道，哎，无所谓，爱咋地咋地。不是我，今天上午我咋跟你们交代的？
1: 啥事儿啊？
0: 工斌呐，
1: 工斌咋了？
0: 我吃完饭，我说看看你们八房子的情况，这孩子跟疯了似的，他抱着我不放啊！我跟你们交代多少遍了，说这孩子胆小，他不景气呀。
1: 我们没说啥，主要是那大熊他爸，
0: 那也是你没有保护好他。
1: 那你跟他说呗，说大熊没事儿，人大夫都说了，说没生命危险，也不会残疾，顶多脑袋留个疤，头上一盖就盖上了。
0: 我比你清楚，我跟这孩子都说了。
1: 那咋整？那不行，明天上班我再跟他聊聊呗。
0: 你要是因为这个，这孩子把工作丢了，就彻底完了。
1: 你别上火，公叔。
0: 行，那你明天上班想着跟他说啊。
1: 我说。行，我走了，你别上火，公叔。
2: 许书记，许坤，许厅长。哎呀，本人现在既不是许书记，也不是许厅长，是许老太太。你是找你嫂子还是找他爸妈？
3: 啥？
2: 你哥没带你来过好生长家？
3: 我们两家不咋来往。那你哥夹在中间可太不容易了。
1: 那啥，我是来找您的。
3: 有事儿吧？
1: 他爸还没死的时候，他妈就给人跑了。幸亏工斌有这么一叔叔。
3: 他妈为啥跑？
1: 咋说呢？就他妈跟他爸。
3: 那属于驾旱吃饭这关系这种。懂了，走，把烟头捡起来。
1: 徐书记，我是想替他们求您帮个忙。
2: 我已经退了，但是马院长、马叔他，炳坤呐，你们都调查清楚了，有备而来，想通过我利用老马，是不是？
3: 不是利用，
2: 那是什么？没错，老马在省里负责公检法，但那是党给他的权利，炳坤呐。 我一向看好你，让我失望。我虽然退了，但在组织档案里，我仍然是在册的干部，不是你哥们中的一员，不会像您所指望的那样，不讲原则的两肋插刀，给老马吹枕边风，让他为你们公权私用。别跟着我。
1: 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今往后，各走各。
3: 不是曲书记，你不能因为我们认识您，你就不给我们办事儿吧？就不提人民服务了？龚维泽，真是个好名声。对。
2: 你们家楠楠的户口，就是他帮着上的。他还不止干了这一件事儿，他还给光字面上大家伙干了好多好多事儿，那都十几年了。如果上面因为这事儿处理他的话，那不仅毁了他，也毁了工斌，还毁了大家伙的心气儿。那你说大家伙不就想让政府里的人像龚维泽一样真心实意对大家伙好吗？
4: 龚维泽是不是这样的人，你说了不算。 我跟你俩说啊，我同学暑假回来可说了，人家深圳的干部现在人人都会被恩格斯的这段语录。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是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转交给社会。他们专门用这一段理论来对付那些反对他们把国有土地租给香港资本家，利用外资搞建设的意见、杂音、阻力。
5: 南方动静都这么大了，咱东北一点反应没有吗？

0: 面包会有的，总会有的，
1: 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2: 谁要是喜欢玫瑰之艳丽，就得接受他扎手的刺。
3: 这什么意思啊？
0: 哥，我跟你说过吧，学哲学的更要关心文学，你不听？你看落伍了吧，听不懂。
4: 一首小诗而已，不知道就落伍了。
0: 你觉得不好吗？
4: 角度选得不错，但是形式上也讨巧。这就是现在诗歌创作的现状，大家都在追求形式上的创新。
0: 酸葡萄心理。
3: 华成，最近有什么新作？
4: 没有。
5: 华成特别忙是吧？
4: 一个区的图书馆副馆长，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再忙能忙到哪儿去？
3: 哎，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不过你当初啊，真应该进作协搞文艺创作。
4: 作协没房子，那没房子，将来他们娘俩住哪儿啊？生存第一。
0: 你的意思是，被我跟月月做出牺牲了？
4: 我的意思是我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江郎才尽。
6: 哎，你好，我请问一下，周荣住在哪儿啊？
3: 以后你们俩之间的矛盾自己解决啊。当众缠了，别人多尴尬。
0: 都受不了他那劲儿，虚伪不虚伪？
3: 过了啊，也许人家就觉得那诗不怎么样呢。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0: 你也过了。你说的以后我注意就是，你也没必要为了当和事佬，是非对错就不分了。
3: 哎。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亲人之间那点矛盾不能完全与是非对错论。郝冬梅的父母至今绝口不提跟爸妈见面的事儿，回避，他们打心眼里就不想认这门亲家，那我跟冬梅日子就不过了。你说我们俩谁对谁错？
0: 行了，我知道了，我也要注意。
5: 华成，家里有茶叶没？
4: 有有有。
5: 白开水就行，泡点茶，泡点茶。
4: 回来了，林毅。
7: 哎，
4: 你兵团的战友来了。
7: 哦，谁呀？哟，姚主任。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兵团三师政治部的姚立松主任。
1: 错，是省交通厅的姚立松处长。
8: 哎呀呀，转业了，跟着媳妇儿回南方了。这就是令妹周荣。
7: 哎，
0: 久仰久仰。
8: 哎，幸会幸会。哎呦，这一屋子知识分子，就我一个大老粗，
3: 一屋子平头百姓，就你一领导。
4: 京酱肉丝来喽！
0: 我们化成的京酱肉丝啊，可是拿手好菜。
4: 水平一般，还有一个菜。
7: 那先到水房洗把脸啊！来，
3: 好，
7: 风尘仆仆的来。
9: 你同学啊，说你跟你妹妹出去了，我又到中文系找你妹妹的同学。这同学问同学，这才找到这儿的。
7: 我说的呢。
0: 来，干杯！
4: 再干杯！
8: 这香港人啊，在深圳政府租他们土地上盖房子，图纸一出来就拿了香港卖，108套房，3天就卖光了。啊，这资金有了，啊，政府拿大头，有了钱他就好办事儿。现在党中央提倡是经济体制改革，给这个企业自主经营权。他要求是什么呢？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看上去挺好，但可能吗？哎，这饼就这么大，
3: 得把饼做大。
8: 哎，是得做大。但我们那边啊，走私的多，倒卖倒卖的多。就从那个港台那边进点电子表啊、录音机啊、什么小五金、尼龙袜，卖到北方挣差价，这就造就了一大批的万元户。但结果是个人富了，政府还是穷啊。这政府没钱，这饼怎么做大呀？所以我这次啊，到北京来，我是跟我们厅长一块来的，就想到部里啊，看能不能要点这个政策上的呀、资金上的支持，但就是一直苦于没有门路。对了，毕业，我听说就咱们原来沈阳军区那个就特欣赏你那名副政委，现在在武机部呢。所以说无论如何还麻烦你给我们引荐一下。交通啊，一直是我们省里发展的一个大瓶颈。

0: 二平爷，我们厅长该在宾馆等我消息呢。我想想办法。
1: 哎，那太好了，那就祝我们啊成功，好
2: 吧？来，为了成功，
3: 成功！赶紧的，你先快点，把这个锤子给我掏干净了，快快快快点，不能把下午的生产给我耽误了。
4: 同志，来，怎么回事啊？是，小宝，哎，过来，这怎么回事？这是。
5: 事故的原因是工兵乱搬阀门，导致酱油外溢，损失酱油3吨左右。
4: 这是咱们建厂以来最大的一次生产事故啊！这个小兔崽子，工兵呢？
3: 工兵呢？人呢？
5: 送医院了，精神病院。
6: 咋了这是？
7: 出大出事出事故了！
6: 出事故了！
4: 我就说不该让他来上班。
5: 我一个车间主任，我也没这么大权力啊。
4: 从你这意思，是我们厂里的责任了呗？啊？
8: 怎么回事啊？
4: 哟，老书记，
8: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里边情况怎么样？
5: 几个车子全淹了。
8: 这样不行啊！你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去啊？得用抽水泵，你马上派人去工具房给抽水泵。
9: 来，你们几个抽水泵。
6: 啥叫板？
9: 哎，过来。
5: 工兵，乱搬阀门。
6: 来，这边扣点。
1: 老书记，要不咱们上办公室坐坐？这太埋汰了。
8: 不用，我就是遛弯过来，顺便看看。德宝，哎，你这酱油躺过的地方都得盖一层石灰，哎，不然的话夏天招苍蝇。
5: 明白了。
8: 啊，好，你们处理吧，哎，我先走了。
9: 好好好好。
8: 不是，这炳坤，你
9: 干嘛？
8: 骑车了吗？
10: 我骑了。
8: 送我一下。我去光字片做了3天调查，你说的没错，龚维泽确实是个好同志。老马相信我的觉悟和水平，但目前就这件事而言，操作起来有难度。难度一。老马工作忙，见他得预约，什么时间能不能约上得由工作人员定。难度二，作为省一级的领导干部，直接插手过问一个派出所民警的事儿，不合程序。不合程序就容易授人以柄，身正也怕影子斜。下面有下面的难处，上面也有上面的难处，不说他了，说事儿。我想出了个主意，老马觉得可行。明天你就到省委去，见着工作人员你就这么说，你说你是松花江酱油厂的职工，在马首长老婆手下工作过。
11: 不好吧？
8: 照我说的说，马首长老婆。
11: 那说媳妇儿行吗？老婆有点太粗鲁了。
8: 你是说到点子上了，要的就是这个粗鲁，显示出你的不满、愤怒，还有舍得一身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势。你得引起他们的注意。
11: 哎，您别吵了。别吵了，
8: 你知道吗？这样的话，他们就会立刻汇报到老马那儿。只要汇报到老马那儿，这事就算基本成了。我有事儿，赶紧走吧，拖着我。
11: 那您坐稳了啊。
8: 哎呀，
11: 没事吧，老太太？
8: 你叫我什么？
11: 那许书记。
8: 不要，不要。
11: 哎，没事吧？
8: 老了就是老了，你管得住别人的嘴，管不住自己的腿。不要，我自己能起。

0: 没事儿，起来了。
1: 这么没事啊？
0: 继续。走，
1: 别了，你上来吧。
0: 哎呀，走。
1: 哎，上来了。
0: 上来了。
1: 真没事啊？
0: 没事儿啊。
2: 晚上老婆。我在马肉厂老婆的手底下工作。马肉厂老婆的手底下工作。马肉厂。
3: 我是马肉厂他老婆手下的工人。
2: 他老婆。
3: 同志。我是马小长他老婆。
4: 排队，
5: 哎，上后边排队去，
6: 上后边排队。哎，什么情况？
5: 上后边排队呀，
6: 排队呀，
5: 排队。
7: 怎么事？
8: 同志，上
7: 后边排队。
5: 我找马小长。
3: 哪个马小长？
5: 你们省委有几个领导叫马小长？有第二个吗？
8: 啊，上去。
5: 不是，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是松花江加油厂的工人，我叫周炳坤。你打个电话。不是，同志。不是同志，你们别这样，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小长打个电话，我是他老婆手下工人，你们不信你们打电话问不就完了吗？
9: 哎，柳秘书，
5: 你们打个电话给马小长，你们就明白了。
9: 不是你们打个电话行不行？你们给马小长打一电话。
8: 哎，同志，马书记啊，在他办公室等你，这是进门条，一会儿交给主楼的大门警卫就可以。

0: 哎，冰哥，阿炳啊，
1: 听说啊，
0: 哎，出院了啊！啊，
1: 还那啥，我跟炳坤说两句话，你先回去啊，跟你婶子说一声，听见没？嗯。
0: 走到病房吧。啊，好好养啊。这彻底好了。
1: 嗨，这病哪有彻底的呀？那现在是好了，那听说我被这提派出所副所长了，一下就好了。
0: 提副所长了？
1: 哎。
0: 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啊！
1: 谢我干啥呀？那是你干的好，那大家伙也这么认为。
0: 叔，冷，快回去吧。
2: 没事，那回头说呗。
1: 回头说啊，慢点啊。

0: 的？
1: 有事儿呗，咋的？
0: 冻着呀。
1: 你怕是都睡觉呢？
0: 几点了都睡觉？
1: 你赶紧的。
0: 吃饭没？
1: 没吃啊。
0: 啥事儿？
1: 那厂里开会决定了，工兵并退，让我谈。都厂里决定了，你厂里派人谈，凭啥我谈呢？
0: 不车间主任吗？
1: 车间主任哪根葱啊？钱不多拿，活不少干，出了事儿我担着，有成绩领导的。
0: 干啥？你跑来？你给我发牢骚
1: 啊？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赶紧找老太太。
0: 哪儿都没有。
1: 不是说到底，你去找老太太是不是为工兵？
0: 哎呀，我不行，要找你找。
1: 我不没面吗？
0: 那咋我有啊？
1: 你当然有了。你一出马，那当时那龚维泽不但没处分，这不还提拔了吗？
0: 那人家老太太，这谁到光子面做了三天调查呢？
1: 行，别说没用的。我就想说，工兵咋整？
0: 厂里决定的是对的。
1: 那你谈。
0: 那你讲话了，我是哪根葱啊？
1: 这不还是吗？都不想当坏人吗？
0: 要不让工兵跟我跑业务去，假装呢？那跑业务没有生产安全问题啊？
1: 工资谁发？病退只能开一半工资，还不能按月发？那厂里不得先保那些干活的人吗？
0: 你这事儿你跟龚维泽说没？
1: 昨天我下班我就到他那了，我就赶紧跟他说了，他愁完了都，让我先别跟龚斌说，他得想点办法。

0: 这样吧，之前我出，大夫说呢，这工兵刚恢复，这段时间呢得避免竞争刺激。兵官，那你辛苦，看他一段呗。
1: 大宝，哎，
0: 就按我说那个打算，你跟厂里说，我按月呢提前把钱给你，你交给厂里边，就当是工资呢发给工兵，就是得让厂里边保密，关键是会计。
1: 会计我说。
0: 女人有利，于己无害，还能送个人情，他凭啥不愿意啊？嗯，那就是麻烦你们俩了。呀，
2: 我没啥麻烦的，就是这坤责任大。
0: 我也没啥。哎，其实要不是我呀，公斌这孩子也得不了这个病。我哥走那天呢，我也搁家呢。
3: 老二啊。
0: 哥，咋的了？我想吃点凉的，不舒服。啊，行，我找去啊。你等着我啊。这刚出门就碰上我对象了，这当时不是正热恋呢，也不知咋的就把这事给忘在脑后勺去了。但等我想起来呀，这人已经没了。
3: 第一个发现的人呢是龚斌，这满地都是血，当时龚斌才9岁。
0: 小龚叔叔，那你这每月拿钱，家里边行吗？嗨，龚斌这孩子呀。
4: 打上班到现在，每月工资呢都如数上交给他婶子，就是一分钱零花钱，街头管他婶子要。哎呀，
0: 这不是长久之计呀、啊。叔，我听说那个园林局招临时工呢，要不让婶儿呀？
4: 没有没有没有。
0: 这现在很多的返城知青还都没找着工作呢，肯定得优先安排他们。没事儿，那工兵病退，好歹有点工资呢。 就算1分钱不给他，我的工资也够。这好歹现在不用给他交学费了嘛。行了，你们回去吧啊，我所里边还有点事儿。谢谢你俩了。
3: 哎呀，叔，我们没啥。嗯。

0: 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1: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
0: 那你出点危险咋办？
1: 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0: 下回不许啊！
2: 想说什么就直说，
3: 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
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哎呀，咱们区48户均属和单亲妇女困难户，这马上要过节了，得一一走访一下。上面呢批了一部分款，平均到每户是2块钱，给他们买点什么慰问品呢？还得必须是都能接受的。
1: 哎呦，主任，您这都接受就不容易，你这众口难调的。
0: 哎呀，真是。哎呀，
2: 我说的记住了。啊，
3: 知道了，放心吧，林东哥。
2: 不能叫哥。
3: 啊？啊，也不能叫春燕姐姐，叫乔副主任，我们都是工作关系，对吧？
2: 啥？咱们速战速决啊！要是碰上他们主任，这单准砸了。
3: 为啥？
2: 咱们主任跟春燕是以前一个单位调过来的，叫花姐，她的业务能力不如春燕，但是现在职位比春燕高
3: 啊。那就是春燕姐没她会来事儿呗。
2: 拉倒吧，这世上就没有比春燕更会来事儿的。我听说啊，因为这花姐她老头在下边升上来了，当了县长，都记住了啊。
3: 知道了。
0: 请进。
4: 哎，你好。哪位是乔春燕乔主任？啊，
0: 这位，我是。啊，
4: 你好。那个，哎，我是松花江酱油厂的。哦，
0: 坐吧。哎，松花江酱油厂。
1: 哎，主任啊，您爱人也是这厂子的吧？
0: 啊，对呀。哎，他就是一个小车间主任啊。
4: 哎，那您爱人叫什么？
0: 曹德宝。啊，
4: 曹主任认识认识认识，但他是生产的，我们是销售的。
0: 哦，同事哈。啊，
4: 认识认识啊。
1: 哎，你们厂除了酱油有其他产品吗？
4: 有那个醋、味精。
0: 有。哎，还倒是哈，都是生活的必需用品啊，
1: 实惠，家家都需要。哎，能割还不怕放，
0: 国营厂子质量上有保障。
1: 主任啊，那咱这慰问品就定他们家的。
0: 那行，那你们去办吧，我这儿还有一个。

0: 我们这个计划生育的汇报材料，哎呀，这师妇联说了，得赶紧给报上去。哎，
1: 好嘞，主任，您就放心吧啊。
0: 嗯，
1: 你们俩跟我走。
0: 哎，
1: 等一下，咱们妇联内部的福利也用他们的吧，省得麻烦了。
0: 好嘞，主任，放心吧啊，
1: 来，走吧。
2: 哎。

0: 来喽。
1: 林毅，
0: 老姚，哎，快进来，快进来！啥时候来的？
1: 刚到，放下行李就过来了。啊，这个是南方特产，
2: 正好是春节回去，你给你们家老人啊，一边一份。
0: 哎呀，你真是让你费心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坐，大衣脱了。这都快过节了，还出差啊？
1: 哎呀，就是因为过节才出差的，过节了嘛。这一年帮助我们这单位个人，我得表示感谢呀。哎，对了，你是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之一啊。
2: 哎，你是不知道，就因为你的引荐，就给我们厅里的工作带来多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厅长特意嘱咐，一定要好好谢谢你。要不说啊，我们这厅长人是真痛快，脑子活泛，有魄力，又能干事儿。嗯，
0: 能赶上一个好领导不容易。
2: 那可不嘛。哎，那想不想跟我们一块干？你适合从政，
0: 这不是马上要毕业了吗？
2: 正好我们厅长好，让我问问你，如果你同意，他就直接跟省里打报告，让省里直接跟你们学校要人，是不是对我们厅长的印象更好了？我们厅长的口头语就是人才，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怎么样？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啊！
0: 我还是得回去，我妈呀。一直是我弟和弟媳妇照顾着，他们俩还得替我妹看着孩子。俩人结婚三四年了，一直不敢要自己的孩子，怕管不过来。
2: 不是，让你妹回去吗？
0: 我妹她爱人在北京工作，她是打算呀考研，争取留在北大，将来把孩子接过来，在北京安家。再怎么说，我是家里长子。
2: 不是，那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学校吧，教教书什么的。
2: 那你那个老丈人他什么意思啊？
0: 没说，可你想啊，他是省里一把手，我在他手下当干部，这关系怎么处啊？
2: 嗯，老乡，先吃饭啊，我得好好招待你。
0: 走，吃饭去。馒头咋了？
3: 一毛钱一个。
0: 嗯，来仨，啊，来点咸的和热水。
3: 行，
0: 吃点来。洗一下啊，同志。嗯。
4: 这是天冷，然后下午啊，你回家歇着吧。嗯，我自己去。
5: 嗯。哎呀，不行，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呢。我要回去被我叔干，指定得服我。
4: 我行了，
5: 你待会一会儿去那家，能对咱好点，别再像刚才那家十一呗。你让他拿咱那叫花子。
4: 你不说跑业务不难吗？
5: 他妈太难了。咱要是多有几个像春燕姐这样当官的朋友就好了。
4: 我是六小君子吧，走俩，剩我郭靖、赶超还有德宝。我估计，我觉得德宝还有点当官的样。
5: 我觉得你对，鹏哥。
4: 不是你觉得？
5: 我叔说的，你上面有人儿。
4: 还上面有人儿？前面有人就行了。嗯。那当官儿，你得是那块料，那不容易。你不仅能干，你还得干得好。你就说你叔这回受提拔，那是人家上面领导亲自到光子片去考察，你才当上的。那上头有人。

0: 冰水。嗯。
1: 都睡了。
2: 都几点了？

0: 洗个手吃饭，
1: 我吃过了。啊，这是前后脚到啊。啊，爸，道远倒是比哥哥他们到的早。啊，挺好。多少年了？团聚了。嗯。哎，你吃没呢？吃了。啊。我刚才去那大队。
0: 丁支书请示范，丁支书说他们那边搞得挺好的，想让我过去跟他干。辞了加油厂的工作啊？得辞了吧？
1: 不能吧？
0: 是也不能啊。那关键是你说我们厂这么多年了，就那老三样，以前还行。你说以前没个分店，人家爱买不买，但是现在，你看，商家买的，
1: 镇江的，
0: 怪不得现在业务越来越难跑。
2: 哎，大家别忘了到小仓库领东西啊！
3: 哎，这能忘了我的姐？哎呀，还有别的没？
2: 就你心眼儿多，
3: 那先走啊！
2: 拿着啊！哎，下一个。
4: 哎，来了。
2: 哎，给。
4: 行，谢谢姐啊。
2: 哎，快点。哎，下一个。
0: 啊，领导也排队啊？
5: 哎，咋整？
6: 我瞧瞧进度去啊。
7: 哎呀妈，真是你的
5: 情妇，
7: 你咋胖了？
0: 跟会计说没？
5: 说了。
0: 哎呀，这得瞒到啥时候啊？
5: 过一天是一天呗，想那么多干啥呀？没准一会儿出门被车压死了。
7: 我现在也没说干。
0: 你咋的？你吃粑粑了你？
5: 比吃粑粑还恶心呢。你因为他吗？那事故，
7: 我现在跟平光哥
5: 过年的钱厂里都不发了，
7: 可得劲儿啊！
0: 咋春节发钱啊？
5: 一人一箱酱油，一箱醋，200克一袋的味精，每人10袋，换了不就是钱吗？不是你们跑业务的能不能加把劲儿了？你让工人卖东西换钱，你怎么的脸不红啊？
0: 你脸不红啊？
7: 大胖子呢？
0: 生产那破玩意儿谁能卖出去？生产好玩意儿行不行？这你现在你是中层领导，你跟厂里反映反映，你该出点新产品。
5: 谁不知道新产品？钱呢？
8: 谁？
0: 小顾叔叔，这玩意咋了？哎，里边说。哎，
9: 顾叔来了。
10: 哎，月儿，那啥，谁？想跟你说点事儿，
0: 坐着说。
10: 咋？我听。
9: 你喝点茶。
10: 哎，哎，娟儿。
9: 哎。
10: 把里屋门关上吧。
9: 好。
0: 哎，娟儿，你也进去吧。
10: 哎，不用。我是不想让孩子们听到。哦，没事，娟儿，你忙你的，我碍事啊。嗯。
0: 忙吗？
9: 哦。
10: 你们厂今日发工资了是吧？这工斌呢，给我买了双皮鞋，给他婶儿呢和我姑娘呢，一人买了身衣裳，说是春节礼物，就剩下2毛3分钱了。
0: 哦，这怪我，应该提前嘱咐他。

进来去商店去退，不给退，说是货一售出概不负责。这不是今天儿，公斌住院，花了123.5块。

0: 当时就凑了凑，借给我80块钱，好歹把龚斌这医疗费给交上去了。这不眼瞅着过年了吗？我寻思咋得把借的钱得还了我。要不是龚斌乱花钱，能还上？娟儿，
1: 哎，
0: 明天把那个死记折子拿出来，去80，别整数了，100。
1: 哎，不用，我谁的钱我都不想欠，我不想欠过这个年。
0: 我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茶的，这么多东西不就浪费了吗？我想，你要吗？娟儿，咱家还有多少钱啊？
2: 啊？
0: 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堆东西在黑市里那儿卖了？ 我去商店，你看了价格，这一包东西能值个100多块钱。我是警察，去黑市不合适。你要是其他东西还好，这烟酒类国家统购统销的，不准私人买卖。
3: 我明白了，公叔。反正那正好，我厂里发那些醋我也得卖了，就交给我呗，一块儿交给我。
0: 对。
3: 行，那公叔，要不你带两瓶醋走？
0: 不是，家里边有，人公斌带回去的，这跟你这一模一样。
3: 咋的？你也得给厂子里交钱啊？
0: 能不买吗？哎，要我说，你让公斌卖了吧，你要不放心他，你交给我，我给你卖。
3: 哎，我留着回礼用吧。虽然没有人家给我的东西值钱，但是意思到了，我就是不想让人觉得送我东西是该着的。
0: 啊，行行，我走了。
3: 公主，那啥，这黑市卖的价钱可能跟商店不一样，说不定也没票啥的。
0: 乖，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要是不相信你，我能来找你吗？你说这话，你不相信我呀？
3: 没有，我真没有。

0: 小二，我看您东西挺沉的，要不然你放我车上，我帮您驮着。
1: 说你这儿。哎，
0: 放这吧。不是你，您知道啊？
1: 对呀，你上哪儿啊？嗯，前面。嘿，是啊。我也去那儿。哎，你这是第一次。我呀，常来这儿。我儿子呢是鞋厂的，儿媳妇啊是毛巾厂的。这些日子啊，他们厂里啊动用他们工人，让他们自己推销产品。他们年轻人也磨不开这个面啊，这不，这革命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了。那这东西好卖吗？
2: 那得看卖啥呀，烟酒呢？烟酒，哎呀，烟酒可不能卖呀，那可真抓呀。啥叫双卡？你知道吗？我呀，看你是个老实孩子，这样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3: 捡漏了。
2: 哎，笑呢？这么大事儿，还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3: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那你出点危险咋办？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2: 下回不许啊！我多少来着？
3: 哎呀，你别说了，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一共是163.83，比商店里边多出来了49.2。幸亏我遇到那个大婶了，大婶熟悉里边的门。

0: 挺好。本来那个人呢，只愿意按照商店的价格买，他搁着咱俩肯定觉得挺好了，对不？
1: 嗯。
0: 大婶二话不说，拎着东西就走了。
2: 你要是给这个价，我们不卖了。
3: 哎，大嫂。哎，姐，那您给个价，您看这价还可以再谈吗？你这连价砍都不砍就走了？
0: 大婶啊，大婶啊，你不能这样啊！你砍砍价啊，你不能不砍价就走啊！相当于那49块二，就大婶给砍出来的。一出门，大婶就跟我说：“
2: 这烟酒啊，全凭票买，可抢手了。再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家家都需要，咱凭啥平价给他呀？还送货上门。”
1: 嗯，刚才说多少？
0: 163.83。嗯，我给了大婶10块钱，
1: 那就对了。
0: 啥对了？
1: 钱对了呗。啊，你给大婶这10块钱也对。
0: 这事儿我也没跟你商量。
1: 这商量啥呀？你也联系不上我，而且这是好事啊，对吧？卖了那么多钱，而且人大婶帮了那么大忙呢。
0: 那多出来的钱咋整啊？
1: 咱这样，咱们呢就按照商店的价钱给小红叔叔，然后多出来那39.2给你，你赚的。
4: 谢谢你啊，麻烦了。
1: 麻烦啥呀？我都没出面，我派证券去一趟，就一上午来回。
4: 那行，都走了。哎，谢谢谢谢。
1: 谢啥呀？
0: 回来了。
5: 啊，回来了。干啥呢？
0: 缝裤子呢。
5: 给我买了。
0: 嗯。
5: 咋样？
0: 合适吗？
5: 啊，好看吗？
0: 好看。
5: 好看啊。
0: 嗯。
5: 咋整个皮的？多少钱啊？
0: 31.9。剩下的钱我给妈买了一条围脖，给楠楠买了一盒溜溜蛋，还给月月买了一个扎头发的粉绸子。
5: 那咋钱都花光了？
0: 剩了8分，正好，给你买了一张邮票。
5: 那不给自己买点啥呢？
0: 我啥也不缺啊。子坤，花自己挣的钱真痛快。

0: 妈再给你买双新鞋啊！
1: 买点啥呀？
0: 你明天好好起来啊！
1: 行，整亮。

0: 就是秉坤的爸，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荣，这个呢秉坤，哎，秉坤上班去了吧？去火车站了，接他爸，他爸今天晚上回来。记住了，他就是秉坤的爸。
1: 娟儿啊，
0: 嗯，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啊？妈，看，69年，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就记不住，你故意气我的吧？我生气了。

0: 你别生气，妈算不过来，3年了，该回来了啊、哦！反正你就记住，景坤的爸今天晚上回来。啊、嗯、啊，那咱把过年的衣服换上呀。
1: 行，
0: 好不？
2: 我得给你提个醒啊，妈可能不认识你。
3: 不可能，
2: 我妈是个病人。你再说了，你都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3: 哎呀，我跟你妈结婚呢，这就30-40年了，同工在一起啊，也没几天呢。都想着往后退下来，回家一起好好度晚年呢。不认识我了，
2: 爸，我说说我的感觉啊。
3: 嗯。
2: 妈虽然在床上躺2年多，她也不理你，不跟你说话，但是吧，你心里你知道有这么个妈，你这一回家还能喊一声说妈我回来了，其实挺知足的。
4: 是。懂你这意思，你不总说知足知足常乐呀？
2: 是啊，你看妈现在能吃能喝，能走路能说话，还能自己上厕所呢，这多好啊。她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
3: 只认识郑娟呗。
2: 啊，就认郑娟。
3: 有的时候啊，越是糊涂人呢，越是明白事儿。
2: 对，就跟小孩似的，虽然嘴上说不明白，但是心里边他都清楚，他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付出多。
3: 这些年呢，我和你姐、你哥呀，我们亏欠你妈的这太多了。幸亏这个家有你啊，幸亏炳坤啊，你有眼光，娶了像郑娟这么好的媳妇。甭管腊月30日是初七休息。
2: 爸，
3: 嗯，
2: 明天我哥他们就回来了，那后天才腊月29呢，咱照全家福来得及。
3: 嘿嘿，69年之后，咱们家就没聚齐过，今年这倒齐了，还多了呢，5口，翻了1倍。
2: 5口啊，6口。
3: 怎么讲？
2: 郑娟有了，
3: 去医院了吗？
2: 睡了，妥妥良心。
3: 男孩女孩啊？
2: 你2月你还知道吗？
3: 哎呀，要是孙子就好了。哎，这话不能跟你姐说。炳坤呢？你妈，我们呢？拖累你和郑娟。结婚这几年，孩子都不敢有，对不起你们了。嗯，
2: 这话说对了。
4: 姐，蹬鼻子上脸了，你还？
0: 看你这还穿的咔咔新的，
5: 哎，哎呀，看看，谁家老太太呀？怎么那好看呢？
0: 哎呀，这头发毛不毛啊？
5: 我给你拿头油去啊。
0: 好。
6: 完了。

0: 倒洗脚水，来，你们俩，来了，爸给您打碗洗脚水，没完了。就你藏碗柜那些大白兔，我现在告诉你去哪儿了，都趴那儿，香的。
1: 咋的？你没吃啊？
2: 不是我偷的呀。
0: 那你指使的呀？
2: 谁指使的呀？
0: 那跟不知道指使，有我什么事儿？
2: 就是，那你以为妈不知道啊？
0: 那时候整点好吃的，还到处藏啊！你管啥呢？哎，
3: 还有啥没弄的吗？我给你帮帮忙。
0: 对呀，
4: 不用嫂子姐夫，
5: 这几天这个菜都是现成的，热热就能吃了。你们进去说话呗。
6: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说不上话。
0: 现在咱们仨是这屋里头的外人。
3: 哪都在。
4: 没有啊。
3: 爸，我们兵团战友啊，去北京出差，特意给你们带的礼物。他在南方工作，这都是当地特产，咱东北没有的。你看看，哎呀，周荣帮忙，周荣，摆上。哎，冰毅啊，把这东西都装上，给冬梅她爸和她妈拿过去吧。
7: 不用了，爸，秉义的那个战友也送我爸妈。
3: 这还一套呢，哦，一模一样的。哎，你看看你们这战友，真是。哎，对了。
8: 哎，看看，我这是啊，从贵州带来的两桶茶叶，这可是稀罕玩意儿，冬梅，给你爸和你妈带过去。啊，
3: 你看，拿着，冬梅啊，
0: 谢谢爸。
3: 哎呀，谢什么？哎，秉宽，照相馆都联系好了吧？
9: 说好了。
3: 哎，明天啊，咱们要照全家福，明天照相馆是最后一天上班，都穿得干干净净的，谁也不许迟到啊，知道了吧？好。<笑><笑>
8: 哎，这怎么还有吗？有，你看这鱼松还没拿出来呢。这咱东北绝对没有。嗯，这还有啥呀？没了。这个好，南方茶。好，重庆没有吗？没看过。
9: 爸爸给你来个糖。
10: 我不要。
8: 哎呀，
3: 明天给他爸，咱们喝吧。
11: 好吃不好吃得吃啊！妈，我们回来了。回来了。啊，回来了。哎，吃饭了没有啊？
12: 吃了。哎，东西。
11: 吃什么好吃的呀？那可多了，荤的、素的、冷的、热的、稀的、干的，十来个人的饭都是郑娟儿。
12: 郑娟是他弟媳妇儿，都是郑娟一个人做的，特别能干，关键是还特别好吃。
11: 妈，您吃了吗？我呀，一个人随便对付点就行了。阿姨也放假了，你爸开完会呢，从机关直接就到礼堂参加军民联欢会。哎呀，一到过年，就觉得这家里头啊，还是人少。<笑>
12: 哎，妈，
11: 看这一箱子东西了吗？都是秉义兵团战友送给您和我爸的南方特产，都是。哦，哎呀，拿你们家去吧，你们家人多。
12: 有。
11: 他战友送了哪家一模一样的都有。哦，你战友干什么的呀？哦，
12: 妈，
11: 你警惕性别这么高好不好？人家兵团战友在南方工作，跟咱爸一百竿子都。
12: 你爸。
11: 对我爸。 跟我爸一百竿子都打不着，我爸要是北京哪个部委的嘛，说不定对人家还有点用。
12: 这是什么话？
11: 是不是嘛？
12: 哦，
11: 妈，
12: 我爸呀特意从贵州带的绿茶。哦，您和我爸有时间尝尝。哦，
11: 我听说这贵州绿茶挺好的，就是不太会做宣传，好多人都不知道。
12: 好，好，替我谢谢你爸爸，拿到小屋去吧。你们好好歇歇吧。
11: 走吧。

0: 记不记得十二岁那年过年呢，你跟妈要过一件红毛衣，那年妈真的是没能给你，你这孩子懂事儿，后来就再也没提过，可是妈这心里呢一直当个事儿呢，后来你走了，妈就每年过年都给你织一件，想着你能回来，这么些年了。就攒了这么多了，你看，
1: 妈对不起，你都怪我，不懂事儿，你着急，
0: 傻着，没事儿，你说就行。这回回贵州啊，你把它都带上。你爸说了，贵州那地方冬天呀。又冷又湿的，把它都拿着。
1: 妈，我不在贵州了，在北京上大学了。
0: 你看妈，妈都忘了，都到北京上大学了，啥时候毕业呀？
1: 明年，
0: 那明年毕了业就回。省得妈想你。
1: 阿姨，睡觉吧。
0: 行，那妈放柜子里。

0: 怎么还不睡呀、啊？
1: 妈，这个春节您和我爸有什么安排吗？
2: 有什

0: 怎么安排？一天一天的过呗。哦，初五你爸还得值班呢。
1: 哦，那其余几天没事儿呗？
0: 周秉义让你来的吧？气什么气啊？别绕弯子了，想说什么就直说。
1: 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

0: 华城，月月呢？刚才还在啊，肯定是跑到外屋去了。我去把他抱过来。算了，随便他吧。郑娟都说了，孩子到了晚上认生。 华筝，感情是处出来的，谁也不能怪，要怪只能怪自己。华筝，我不想考验了，我不想回北京了，我想回家。
1: 好，先睡觉啊，回头再说。睡觉啊。

我们这个组有这个必要吗？您说呢？周秉义让你来的，您这就是小人之心，我不跟您说了。 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

0: 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
1: 哦，
0: 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1: 两桶好茶给拿走了，我要知道你爸妈来这儿啊，我就留一桶好茶，那都是特级。
2: 爸，嗯，别忙活了，他们待不了多大一会儿，节前机关事儿比较多。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4: 即使是下雨天儿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5: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4: 就是，太陶醉了，
5: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3: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4: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2: 啊，对对对，我
4: 你看看我的这个，
2: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嗯。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4: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2: 对对对。

0: 五十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1: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2: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3: 对呀、
2: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3: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0: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1: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4: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1: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4: 这就是有故事啊。
1: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3: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1: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3: 都自发的。
1: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3: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6: Canada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5: 当枫叶掠过北美原野，当冰雪淬炼匠心品质。
7: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8: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selling product.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You can put it in your hot pot or you can drink with tea.
5: 一场跨越山海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加拿大篇即将启幕。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千年前，驼铃声声穿越沙漠戈壁，将东方丝绸与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千年后，数据奔流，跨越山海阻隔，让全球好物在指尖触手可及。
7: 当漂泊会遇见自贸港，买全球的线下盛典遇上卖全球的数字通道，国际电商合作正成为链接全球的关键纽带。
8: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怡。今年的漂泊会不仅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展示舞台，同时也是探讨全球电商合作的前沿阵地。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海南在全球电商合作的发展来重点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邀请到演播室的几位嘉宾，德航集团董事长陆平女士，欢迎您。 Ivory Group 主席乐博，欢迎。以及全球电子商务大会的创始人唐生老师，同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志宪老师，欢迎几位。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商务已经不再是单向输出、单兵作战，而是需要跨国跨地区的不同企业、品牌、平台，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协同联盟进行电子商务的合作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因此应运而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陆总，是海南参与全球电子商务的重要代表。我知道您跟海南的缘分非常的深厚啊，想听一下您跟海南之间有怎样的故事。
9: 其实海南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一片热土充满了深深的热爱。我的父辈当年海南建省的时候来到了海南，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海口高楼林立，已经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在海南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见证着它的巨大的变化。
8: 从见证者到建设者，这个转折点在哪里？
9: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是享受到了海南发展的这些巨变过程当中国家给的红利的政策。其实刚开始我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呢还是在机场口岸，每天看到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来海南的有度假的有闯海的这一些人，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会客厅的一个作用，让大家在这里交流，然后去进行推介。那么最终

0: 要产生这样的一个贸易，作为海南来讲就可以去发挥这样的一个双枢纽的一个作用，外面东西引进来，国内的东西走出去，这个上面的抓手就是电子商务。所以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我们也在2019年开始更多的开始关注电子商务。
1: 陆平发现这里不缺故事，不缺机会，缺的是一个把交流变成交易的通道，而国际电商合作就是这条通道的核心引擎。
2: 看，这是南非的大鲍鱼，这个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手工制品，是不是特别的精致漂亮呢？你以为我出国了吗？其实并没有，我就在三亚的凤凰机场。这里就是三亚新进的宝藏打卡地——德航零关税体验城。以后呢，三亚度假呀，在这儿就能一站式的把全球好物收入囊中，简直不要太方便了。这里也叫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等于把消博会留在了三亚，全年365天不打烊。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看、亲自闻、亲手摸，喜欢就直接买走，不是隔着屏幕的云逛街，而是零距离的真体验。人在这里，世界就在手里。
0: 现在的也有一些展会，展览完之后就结束了，或者就是展品就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死的、不动的、静态的。那我们需要的一个是要像活水流动一样，像电子商务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抓手。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的常年展示交易中心设立了这个直播间，那我们不仅可以播抖音、快手，我们还可以去播 TikTok， 那么可以把我们的国货出海，可以推荐给下面的这么多的这个国家馆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他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国货好物，一些国家的产品通过海南的这样的一个跨境电商的零关税的常年展示展销的一个中心，可以进行多边贸易。这个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建立的已经差不多快1年多的时间了，有12个国家的国别馆入驻。随着自贸港的封关，今年在消博会呢，大家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我们还会要增加3个国家的国别馆，特别是主宾国，我们更加关注主宾国的这个感受。去年第5届消博会的主宾国是英国，那么我们在去年消博会一结束，在3个月之内，我们就对接完成了主宾国的这个展馆的落地。不仅仅是在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常年展销中心，我们在海口也落地了主宾国的展区，也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主宾国永不落幕的一个会客厅。
2: 在这其中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比如说哪些政策措施它的出台真的直接推动了你们企业的发展？
0: 双15的政策，我们可以从全国吸引更好的人才来到海南，不管是国内的还有包括国外的。我们企业里面现在的这个人员的组成上面非常多元化，我们有来自中亚的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也有来自这个欧洲的，也有来自东南亚的，包括还有一些海归回国创业的。特别是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封关，那么我们的这个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方便了。我们有很好的政策，我们可以以贸易为抓手，可以以服务贸易为一个纽带，我们更好的去把内地的产业链可以集中整合到海南来。
2: 除了刚刚您说到的政策之外，其实我们了解到了今年3月份海口海关也新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20条，那么对于政策的加持，对于企业以及消费者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志强老师您怎么理解？
3: 就是海南自贸港它与全国独一无二的政策红利，一个是多，再一个是独一无二。正是由于国家给的这种政策红利，就给企业给行业它托底了，就有底气了。比如零关税的范围扩大加持，是吧？还有通关贸易的便利化等等，所以这个20条啊，它的这个加持的力度是很大的。国家给了这么干这么多政策，你不能被动的去享受啊，更多的需要你如何主动的积极的去利用这些政策，你要去探索，要发展啊。我觉得德航最宝贵的就在这里啊。德航呢，它的制度集成创新，它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以为就是从0到1。

0: 去年德航集团成功入选了商务部公布的33个典型案例，那么这个对业界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件事情啊，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德航为什么能入选呢？肯定是享受了这个自贸港发展当中的一些制度创新啊、政策创新的一些红利。那陆总刚才也讲了，他2006年创业，从一般的贸易到普通的商品，到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贸易，德航的项目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全球化的产品和可供消费的这种场景。我们包含了前店后厂、前店后仓、线上下单、线下提货这种多元化的场景。
1: 6年深耕漂泊，
2: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个亿。
3: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1: 老友越处越铁，
4: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5: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1: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6: 海南就是枢纽，
3: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6: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1: 政策说到做到，
0: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2: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1: 企业用脚投票，
0: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1: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海南电商从企业探索再到产业崛起，背后是国际电商合作的不断深化，全球的目光正聚焦这里。
8: 您怎么看海南在整个全球电商发展当中的一个作用？
0: 2018年到2021年是一个里程碑，就是一个起步打基础的一个年代。2021年到2023年，又是第二个阶段，就企业在发展和高速发展阶段。这时候德航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应用也加入了这样一个队伍。那么到了2024年到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百花齐放和各自创新的时代。当然海南的发展历程是不是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但是它居然在去年的增长率可能排到全国很靠前的地方，30%还40%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很高的，证明世界的或者中国的发展电商数字贸易的眼光已经聚焦到了海南，也想在海南来落地。
7: 海南正在成为国际电商合作新高地，封关之后，全球数字贸易的新格局将在这里加速形成。
9: You know, the policies of closing the port in terms of making it duty free, I think it also brings opportunity from efficiency point of view of making sure that products actually have a reliable chance and not imposing tariffs that are going to hit both countries. I think it allows for free trade to happen.
8: Okay, thank you for your opinions. 那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封关运作对海南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可能带来哪些变化？
0: 我认为封关运作以后呈现出一个产品的丰富性打开了，它可以用的这种电子商务的模式也多。以前在海南成立一家有主管单位的协会，通常需要1年半，有的时候需要2年，这次大概用了不到6个月，5个多月，发现啊，这个营商环境基础啊也确实很好，非常有服务意识。
10: 所有的这个政策以前还是有点试点的性质，但是从封关运作这一刻开始，它就全面放开了，开始大踏步的前进了，全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然后很多新海南人、新海南企业，就是在海南这片热土上，他就蓬勃发展起来了。比如德航，你在这个领域啊，那我在这个领域，他在那个领域，就是一个竞赛场的一个比武场呢。总之，就是啊，封关运作，封关不是终点，是起点。运作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更是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无限光明的一个前景，激励我们大家去奋斗，这才是封关运作的真正价值所在。
8: 接下来我们再问问乐博哈，从他的视角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9: I think as we mentioned,

0: 资金放在海南，然后就可以出去。而更重要的是，是全世界的资金能够到海南来投资、来经营，甚至来挣钱，可以让这些资金有序地流动到海外。这样的话，实行一个国内国际的一个双循环、一个大循环的作用。
1: 针对海南目前的这个生态、电商生态哈，之前老师您怎么分析判断？
2: 国家定了十几个这个电子商务的试验区，海南是唯一的全域性的。你别小看啊，这个全域十九个县市全在里面啊，线上的这种平台以及线下的各种物流园，没有体量支持是不可以的。自贸港的政策啊，像零关税啊地税率啊、减税制啊、数据有序流动啊等等，这两个一叠加起来，很多优势是无与伦比的。以陆总为代表，依托消博会这个载体，打造永不落幕的消博会，欢迎全球的企业来用，国内的企业来用。在这个平台上，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让每一个企业都分享了，这就是我们期盼的营商环境。
1: 相信各位其实跟志宪老师一样，都是对海南的电商生态以及营商环境是充满期待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各位每人给出海南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小建议。
3: I think if we can have direct link to the ports, it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business from import and export point of view.
4: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访问，能够让政府去关注海南本土企业的成长，因为本地人做好了，外来的人进来了，他才会有这种更多的获得感和信任感。作为本土的企业来讲呢，我们也要有使命担当和责任，应该去为这片热土啊，自己应该贡献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是彼此双向奔赴的。
0: 我觉得在海南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不确定的事情变成一个确定的事情。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来说，就是为海南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确认性，包括自由贸易港法的这个确认确立啊。所以说投资海南、消费海南，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1: 好，谢谢几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从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到数字结算的平台赋能，再到消博会的国际舞台，我们期待未来海南的电子商务能够带动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海南，也推动更多的中国好物更好地走向世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海南卫视。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建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决赛轮的赛事精华。那么这场比赛是在土耳其的国家高尔夫俱乐部进行。那么在前三轮结束之后呢，来自葡萄牙的丹尼尔·罗德里格斯以及来自瑞典的米凯尔·林德伯格，两人都是交出了低于标准杆七杆的成绩，一起获得了54洞的领先。而这场比赛呢，是有三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吴阿顺跟周艳涵。其中丁文一是表现最好，在54洞过后是只落后一杆，排在并列的第三位，还是很有机会来冲击一下冠军。那吴阿顺是排在并列的第九位，周艳涵的表现要稍微的差一点，排在并列的第71位。球场上摆放着巨大的客机的模型啊，因为这场比赛的全称也是叫土耳其航空公开赛。来看一下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来自荷兰的大流士范德利尔。今天天气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不错啊，因为第三轮的比赛呢，也曾经是因为雷暴被迫中断了2个小时，而罗德里格斯也是在会馆当中啊，看着身后的追赶者逐渐的掉杆。嗯，好球，一点点的右线抓到了 birdie。来看一下第四轮目前的领先榜啊，丁文一今天的状态一般啊，已经跌出了领先榜榜单的第一页。现在米凯尔·林德伯格依旧是高居榜首位置，罗德里格斯下滑到了并列的第二位，丁文一已经是下滑到了并列的第11位。今天目前为止是正一的成绩，在11洞过后，来自意大利的德雷开球偏到左侧了，直接掉进了树丛当中。嗯，感觉到这个镜头上现在好像是似乎是又起了一点点的水雾啊，有点水珠，看来这个天气还并不是特别的理想。18洞这边范德利尔收杆的小鸟推顺利的推进，成绩来到-7，打出了4天以来最好的一轮球，67杆的单轮成绩。尤恩·福克森在-3的第16洞，今天的标盎率还可以啊，前15洞上了其中的12个。嗯，这次没有能够打上啊，偏到了左侧，还短了一点。那土耳其的国家高尔夫俱乐部呢，也是位于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贝莱克地区，这是这个地区的第一个高尔夫俱乐部，也是被公认为啊是土耳其高尔夫运动的先驱。球场也是比较有历史啊，1994年就开业了。整个球场呢是一个27洞的锦标赛级的球场，标准杆72杆，球场的长度是超过了6400米。这边罗德里格斯啊打短了一些，回滚到了果岭环上。9号洞这边，日本球员金子屈大，2002年出生的球手，错过了一个小鸟推啊，很可惜，擦着洞杯的左侧。啊，这会儿球场上空啊，确实是下起雨了，球童已经开始撑伞了。67杆的单轮成绩。来看林德伯格。12洞公国岭的一杆，嗯，还可以。德雷

台球偏到了左侧。感觉这个雨势还不小啊。那么第三轮过后呢，当时除了两位球员并列领先之外呢，在他们身后是一个只落后一杆的多达六人的集团组成了并列第二的并列第三的阵容。但是现在这个成绩已经开始出现了逐渐的出现了分化，罗德里格斯这一推力道不错，稍微偏右了一点，他在昨天的第三轮比赛的前六个洞啊，就抓到了四只小鸟，开场是非常的火热。米格里奥兹来自意大利的球员，148码，打过了一点。来看尤文福克森，16洞，刚才的开球稍微短了一些，偏到了果岭的左侧。好球，漂亮。好，再回到12洞的果岭，看林德伯格小鸟推。没问题，一个宝帕推。德雷这边还剩134码到旗杆，今天的标杆率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前13洞标准杆上的其中8洞的果岭，这杆打大了一点。再次回到16洞的果岭，看尤恩福克森的宝帕推。没问题。目前是落后2杆。15洞这边印度球员3度宝帕推。左线没抓够。再次回到14洞果岭，看德雷的小鸟推，80英尺的长度。瞄一点左线啊，但是这个线明显的还是差了很多。好，罗德里格斯这边开球偏到了右侧的树下，很年轻的一位球员啊，今年只有23岁，而且也是去年刚刚通过了 HP 巡回赛的途径啊，晋升到了 DP World 巡回赛的序列当中。那么同时呢，土耳其公开赛也是整个本赛季亚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站，收官之战。那么亚洲挥杆赛的赛段的前三的球员呢，还将获得美国 PJ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福克森17洞攻果岭，还剩153码。

十四栋的 T 台这边，米格里奥兹，558码的五杆洞。嗯，开球没问题。罗德里格斯攻果岭泥杆，刚才是打进了沙坑。嗯，还不错。十七洞这边，本德维斯伯格也是攻果岭泥杆，打到了果岭外啊。来看回切的这一杆，稍微过了一点。十五洞 T 台这边，德雷527码的四杆洞。嗯，小球啊，在索取之后偏出了球道。再回到米格里奥兹这边，好球，顺利的两杆送上了果岭，这洞啊至少会有一次很好的抓鸟的机会啊。从眼下的比赛进度来看呢，米格里奥兹也是仍旧还有机会来尝试一下争取冠军。十三洞林德伯格，哦，好球。这样的话领先优势啊依旧还是两杆，成绩来到了负十。罗德里格斯尤恩福克森十七洞推 birdie，今天他是在比赛的第四洞啊，打出了一头老鹰。回到十五洞，马托曼纳瑟罗老帕推，推短了，力道不够。十七洞维斯伯格的宝帕推，好的，没问题。十四洞这边林德伯格的开球啊，之前三轮啊在这洞都没有能够抓到过小鸟，都是帕的成绩，开球偏到了右侧。本身国家俱乐部的这个球场呢，便是在松树林跟桉树林之间蜿蜒的穿行，因此也是对于开球落点的要求非常的高。整体来说呢，这个球场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狭窄的林地风格的球场。回到十七洞，福克森的宝帕推，嗯，没问题。今天是在出门后啊，很快在三号洞先是吞了一个 bogey， 好在四号洞的一头老鹰做出了一个有效的弥补，随后又抓到了四只小鸟，吞下两个 bogey。罗德里格斯来到了十四洞的 T 台，558码的五杆洞。同样也是开球偏到了右侧。好，十五洞的球道，德雷。嗯，

哦，还好运气不错啊，小球在磕磕碰碰的弹跳之后啊，还是顺利的避开了沙坑，来到了果岭上。十四洞，米格里奥兹，老鹰推。今天的前九洞是抓到了两只 birdie， 但是在转场之后呢，又吞下了一个 bogey， 老鹰推短了一点啊。这样的话，接下来这个推鸟的位置也不是一个十拿九稳的距离啊。回到十八洞 T 台，尤恩·福克森372码的四杆洞。整个落球的区域非常的狭窄，好在球还是停在了果岭的球道的边缘的位置。十四洞米格里奥兹，看看能不能够把握住这次推 birdie 的机会。现在落后三杆，顺利拿到小鸟，两杆的差距并列第二的位置。理论上还是存在着争冠的可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重拳丁文一的名字啊，已经是彻底看不到了。今天可能也是受了场地条件的影响，没有能够完全的发挥出自己的实力。林德伯格目前是两杆优势，单独领先。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1: Canada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当枫叶掠过北美原野，当冰雪淬炼匠心品质。
2: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3: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 selling product.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Put in a hot pot or you drink with tea.
0: 一场跨越山海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加拿大篇即将启幕。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欢迎回来。这场比赛呢是来到了土耳其。那土耳其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国土面积大概是78万平方公里，在地理上呢大概97%啊属于亚洲的小亚细亚半岛，3%呢属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那的历史上呢，土耳其也是赫地啊、拜占庭等等多个古文明的发源地，后来也成为了强盛的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区域。那土耳其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啊，拥有众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那其中包括了19项文化遗产跟2项文化与自然的混合遗产。我们看到现在天空飘的热气球啊，这是土耳其非常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卡帕多奇亚。这个地方呢处在土耳其的中部地区，以独特的火山岩地貌而闻名，也被称作是月球表面，也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热气球观光地之一。那土耳其的美食呢也是同样值得品尝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旋转烤肉啊，这是一种将羊肉、鸡肉或者是牛肉在垂直的烤架上烤制后切成薄片啊，搭配面包或者米饭来食用的一种食品。那尤其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呢，从2026年啊，今年的1月2号起，持中国普通护照的公民可以免签进入土耳其，每180天内啊，累计不超过停留不超过90天，那也是非常方便我们去到那里啊，打球也好，旅游也好。那土耳其的货币呢，使用的是土耳其里拉啊，1美元大概42里拉这样。那总的来说呢，这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旅游资源丰富，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了解和探访的目的地。好，继续回到比赛18洞啊。

本德维斯伯格，公国领的啊，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杆了。嗯，这一杆还是偏到了右后侧。现在雨下的不小，而且看这个国领旗的飘动的幅度啊，现在风也起来了。十五洞德雷宝帕推，嗯，这个一出去啊，球一出去就偏到了右侧。十八洞尤恩福克森，最后一洞了，公国领的这一杆。十四洞林德伯格第三杆，那么打到现在为止呢，中国球员周艳涵是已经结束了比赛啊，应该说他在比赛的后三轮一直都没有太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决赛轮只是打出了一个两鸟五 bogey 一个 double， 单轮正五的成绩啊，总成绩是正八。吴阿顺是在决赛轮交出了三鸟四 bogey 一个 double， 单轮正三，总成绩是负二。十八洞这边韦斯伯格最后移动的这是第四打了，还好啊，切过了这道极限，但是最后一洞至少也是吞一个 bogey。回到十四洞看罗德里格斯，从国岭外他推的是右线，但是这个右线显然是没有抓够。好，十八洞尤恩福克斯，看看能不能两推宝帕吧，负七啊，并列第四的成绩，推短了，哎呦，这个距离啊，接下来的一推很尴尬。再回到十四洞看领先组这边，林德伯格目前是两杆的优势。这场比赛，哎呦，好球，又一个 birdie， 三杆领先了。今天的积分卡六个 birdie， 两个 bogey。这场比赛呢，也是他在 DP World 巡回赛参加的第七十场比赛啊。今年33岁了，目前为止的生涯当中还没有能够拿到过任何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奖杯。这么看起来，今天啊，即将迎来自己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首胜啊。而且他如果能够拿到这场比赛的冠军呢，同时也能够获得美国 PGA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210码的三杆洞，16洞看德雷。嗯，这杆短了，今天的旗位也插着非常的靠右啊，这个右旗的位置正好右侧还是一个沙坑，只能是选择往左打。博森宝发推好球，顺利的救到了帕，这样的话单轮69杆，总成绩负七，并列第四，结束了比赛。十五洞林德伯格没问题啊，开球很直。来看罗德里格斯今天的准确性啊，这个确实是不仅仅是标昂力，开球上球道的成功率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啊，这一次开球依旧还是偏到右侧。十五洞米格里奥兹，嗯，罗德里格斯之前是抓到一只 birdie 啊，现在还是差两杆，单独的第二位。

后九到目前为止只抓到了一个 birdie， 还吞下了一个 bogey。德雷的第二打，哎呦，差一点点，看着很像啊，似乎是直接冲着洞杯而去，稍微偏左了一点。回到15洞球道，看林德伯格还剩235码，看他的衣角摆动的，这会儿风还真是挺大。嗯，这一洞这一杆偏右啊，直接掉进沙坑，非常强大的一个逆风。再看罗德里格斯，还剩222码。嗯，不错。当然距离旗杆啊还有一定的，这个应该说相当长的一段距离。16洞，来看米格廖兹。嗯，方向很正啊，就是距离没打够，当然这个位置也相对安全一些。来看17洞这边吴阿顺。这也是早前的一些画面，非常漂亮的一只 birdie。这个 birdie 呢也让他的名次啊从并列第30进步到了并列第29。今天的第三个 birdie， 也是当轮的最后一只 birdie。18洞这边阿米塔吉。17洞德雷的开球，391码的四杆洞。来看林德伯格15洞的沙坑球。这杆短了。法国球员尤格库索也是在第15洞。罗德里格斯。嗯，球速应该是够了，能推到旗杆边，好球，没问题。这一洞如果是能够顺利的救到帕，而林德伯格假如是吞下一个 bogey 啊，那么他还是有机会啊。阿米塔吉。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保帕推，如果推进啊，领先优势无可撼动。嗯，这推力道不够，吞下 bogey。米格廖兹，从果岭前端。18洞阿米塔吉的保帕推，目前是负5的成绩，没问题，低于标准杆5杆，并列第9，结束了比赛。再回到15洞罗罗迪克斯的保帕推，推进的话将只差1杆，还剩最后的3个洞啊，比赛的悬念依旧还存在着。好了，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林德伯格一杆单独领先，罗德里格斯一杆

落后排在单独的第二位，米格利奥兹再落后一杆排在单独的第三位，大刘是范德利尔、雅各布斯和奥里森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

0: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1: Canada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当枫叶掠过北美原野，当冰雪淬炼匠心品质。
2: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3: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selling product. And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You can put it in a hot pot or you can drink tea.
0: 一场跨越山海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加拿大篇即将启幕。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的决赛轮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德雷142码到旗杆，这杆是直接打穿了果岭。16洞尤格库索今天单轮目前为止还是正一的成绩，目前总成绩是负5，排在并列第9的位置。嗯，好球，同样是打果岭的前端啊，弹跳之后停在了旗杆边。好，再回到16洞 T 台，可惜了，这杆偏右，到果岭右侧的这个沙坑里。再看林德伯格，正好停在果岭环上。17洞这边米格利奥兹401码的四杆洞啊，今天的旗杆位让这洞的长度是391码，开球没问题。德雷这边还不错。林德伯格跑的不错啊，正好是越过了上坡，停在旗杆前。来看罗德里格斯能不能救到旗杆附近。德雷的宝帕推，可惜了，磕到了洞杯的右侧，又弹了出来。尤格库索先来推，差一点点。一点点的侧下坡，

这样的话，在这一栋吞下一个 bogey 林德伯格，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够顺利的保帕，还剩最后两栋，差距再次回到了两杆，应该说留给他的时间是不多了。十七栋米格里奥兹还剩166码。德雷十八洞的开球，好，林德伯格这边来到第十七洞的 T 台，也是前面的三轮在这一洞都是 par 的成绩，还没有抓到过 birdie。罗德里克斯第一轮在这一栋曾经是斩获过小鸟，小鸟推差一点，还剩135码。好球，往回拉，好球，非常漂亮的一杆，但是没有能够停住啊。米格里奥兹保帕推。没问题，里奇拉姆塞十八洞公国岭的这一杆，这杆短了，林德伯格十七洞公国岭，今天前十六洞标昂上了其中十二洞的国岭，162码到旗杆，非常不错啊，听得非常的稳。小爵和真来自新西兰的日裔球员，十八洞的第二杆。罗德里克斯十七洞公国岭，倒数第二组球员来到十八洞，好球，这个右线是没抓够，72杆结束比赛，总成绩-6。回到十七洞国岭，罗德里格斯先来推，瞄一个左线，但是这个线明显是不够啊。

力道也偏小。十八洞看小觉和真，先上后下，走左线。没看，有个库锁，锁里环上直接推。嗯，差了一点点。林德伯格这边，嗯，保帕问题不大，两杆的优势。最后一洞啊，只要不犯大的错误，这个冠军应该说已经是基本上到手了。十八洞米格廖兹攻国岭，还剩135码。今天也是曾经一度挤进过争冠的行列啊，在前九洞抓到两只小鸟零 bogey 的情况下，但是在转场之后呢，很快就吞下了 bogey。 尤克库索打了一个左曲，哎呦好悬啊，差一点点就掉进沙坑啊。最后十八洞的林德伯格三轮下来三个不同的成绩，这次开球偏到右侧。罗德里格斯这动作都是怕前三轮，倒是很稳啊。好，终于给到了中国球员丁文一的画面，目前是负四的成绩，今天还是确实发挥的不甚理想，总共只抓到了两只小鸟。一个料子这边差一点点，力道小了，这个线路没问题。嗯，负八的成绩，第二的位置。好，丁文一的保帕推，今天是总共两鸟四个 bogey， 单轮正二总成绩是负四，并列第十三的位置。来看林德伯格攻国岭，只要能够顺利送上国岭啊，这个冠军跑不了了。好的，没问题啊。两推保帕，哪怕是三推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好，来看罗德里格斯，如果不能够打到旗杆边啊，这场比赛注定是与冠军无缘了，还是稍微短了一点。小球在往回拉了之后啊，可以提前恭喜一下米卡尔林德伯格，33岁的瑞典球员在 DP World 巡回赛自己第70次参赛的时候，终于是斩获了首胜，并且还顺利拿到了美国 PGA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嗯，推的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好，来看林德伯格，看看最后是不是以负十的成绩啊完成决赛轮。尤克库索这边保帕推好球，顺利的在最后一洞救回了帕。
罗德里格斯最后一动的发

0: 会啊，依旧是连续四轮都在这一栋是帕的成绩。林德伯格冠军推，最终的总成绩单轮负三，总成绩负十，两杆的优势赢得了比赛。今天领先组的俩人啊，在一号洞都是小鸟开局，但是林德伯格在三号洞啊，将一杆的优势拱手让出，好在接下来四个洞又抓到了三只小鸟，继续获得一杆的领先。两人当时在九号洞都是吞下了 bogey， 但是林德伯格在第十三洞抓到小鸟之后，将优势扩大到了两杆。来看一下本轮的竞赛五加球，十六洞林德伯格这次果岭外的上坡推顺利送到了旗杆附近。竞赛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米格廖兹，十五洞非常大的一个右线拐过来了，好球。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就是林德伯格，十四洞的小鸟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范德利尔在帕三的五号洞。小球缓缓地回滚到了洞杯的附近，绝佳的抓鸟的机会。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十七洞挖顺抓一个左线，很大的一个左线，顺利拿到了本轮的第三支 birdie， 华盛最终是获得了本场赛事的并列第29位。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土耳其公开赛决赛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我国云南的西南边陲，保留着许多民族乐器和演奏方式。为了见证传统乐器声的传承，民乐演奏家吴彤开启了一段不羁的旅途。
1: 啊，真是太好听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行者天籁》。

云南自然风光绚丽，历史文化悠久，在青山绿水的环绕之中，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居民至今仍然制作和使用古老的传统乐器。但要追寻如此独特的景象，如同直接放弃了普通旅行者会选择的景点，而是来到了云南的

很久之前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来云南真正的深入到民间，可以看一看他们芦笙和葫芦笙的原生态的状态。所以采风有的时候会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你只有真正的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传统，什么是传承。

0: 吴桐出生在北京音乐世家，是中国制作御用民族管乐器老店红音斋的第四代传人，曾两次荣获世界音乐界至高奖项格莱美奖。五岁开始，吴桐就跟随父亲学习各种民族管弦乐器，笛子、唢呐、管子、埙，吴桐样样精通，但他最看重的一种是笙。
1: 我从上高三的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去各个地方采风，当然我的家庭就是音乐世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教学生啊，包括他的音乐上的同行来家里面，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耳濡目染。但是真正的走到民间田间地头去听音乐最鲜活，即便是有一些粗糙，但是它跟生活那种沟通的那种零距离，那种就是好像那个音乐就是那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就是为了当下的不平则鸣，或者我开心我就唱，就这样的一种自然的反应的时候，我觉得又回到了音乐最本真的样子，最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干好多水呢，你干嘛拿这么多壶？

0: 我干什？你们要去干嘛？
1: 给家里拿的。
0: 给家里人去送水。
1: 嗯。
0: 咱们一起去看看。
2: 偶遇抱着葫芦的拉祜族小朋友扎法，让吴桐有种会接触到乐器的神奇预感。他决定跟随扎法去梯田送水。
0: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
3: 你
0: 好。
1: 你拿什么给你带？
0: 哎，你好。这是葫芦声，是不是？
4: 啊，就是。芦笙，
0: 芦笙，
4: 对，
0: 我们叫芦笙
4: 啊，对对，
5: 我们是锣，我们拉什么？
4: 我们拉祜语叫锣，
0: 锣，
4: 锣，
0: 锣，锣，
4: 对对对，
5: 锣，
0: 锣，
4: 对，
0: 锣声，
4: 锣，就我们拉祜语，那你们说点
0: 芦
4: 笙
0: 啊，但是我们知道芦笙像更多的是那个像苗族那种木斗的那种，
4: 苗族的那个八根果子，我们是五根果子，
0: 但那是八根，对对
4: 对。
0: 八根管，
4: 半根管子这么大，
0: 对，比较大一点，长的，
4: 对对对，这么长，
0: 对。您再帮我们吹一个别的曲子好不好？民间的，
4: 好好的。
0: 我吹的汉笙其实和芦笙和葫芦笙从表面看它们像同一类的乐器，但其实我觉得在文化上应该有相互的影响的这种渊源，应该说是一个同样一个大家庭，但是变成了两个支脉。啊，吹得太好听了。从葫芦笙来说呢，因为我吹汉笙，来，你看我看，你看这个笙，下面我们叫笙斗，笙斗，因为在先秦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就所有的中国的乐器，我们叫八音分类，用八种，制作乐器的材料来分它的这个种类，叫金石土木丝革刨竹，刨就是葫芦。所以笙呢就属于刨类，那汉族的笙也好，苗族的芦笙也好，还是现在这个笙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先，有可能是汉族的笙受他们的影响，或者他们受汉族的笙影响，都现在很难说有准确的考证。那这个笙呢和汉族的笙唯独现在看起来外形上不同的部分，就是你看下面它是空的，所以上面这个竹苗插到这个葫芦里面，汉笙就是这样了。但是他们的这个笙呢就出头了，你看把这个竹子插出来，而且在吹的时候呢通过手来摁下面的这个孔来调节它的这个音色，所以它是应该说是一管两音。一家人在那个他们那个梯田中间那个小棚子里面的时候，他的爷爷、爸爸妈妈，好像还有叔叔辈的几个人，应该说是三代人在一起吹芦笙、唱歌，这种传承是那么自然，你能够真实的感觉到一个文化在传递着，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0: 扎法一家淳朴的演奏让吴桐深受触动，也让他对芦笙多了几分期待。但在跟随村民进入老达堡村后，他却见到了不曾想到的一幕。
1: 在老达堡村看到好多小天才哈、啊。一个是基本上好像是学龄前四五岁，可能都没有五岁吧，一上来就打鼓，然后打的是非常的投入，然后旁若无人的那种表达，我觉得那就是音乐感或者节奏感。这种孩子如果以后未来可以在音乐或者艺术上继续在学习的话，应该是有前途，因为他血液里有要表达的那种冲动。
0: 小朋友对于非洲鼓和吉他的熟练演奏，让吴桐对传统芦笙在这里的地位有些担忧，但同时他也被这种快乐的气氛所感染。
1: 通常采风呢，我们大家都希望一成不变的，就他们越传统越古老越甚至越原始，我们觉得我们猎奇猎到了。但是其实这次让我看到孩子们唱完民歌以后，他们都会唱一个流行歌曲或者是什么，甚至他们喜欢网络上的红人，他们都如数家珍。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一代传统会失落了吧，担心这个传统还会不会继续再保持下去。但是我觉得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帮一点，第一我觉得应该正视他们渴望现代的生活，希望走出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希望能够更多的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美。但同时我觉得我们也作为采风也好，所以从我做的音乐的工作来讲，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民歌当中那些宝贵的东西，让那些宝贵的东西不是所谓的落后过时脱离时代，而是他们心灵的归宿。
0: 对于村子里这种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现象，吴桐十分理解。1987年，16岁的他开始创作并演唱流行歌曲。1992年，吴桐和其他4位同伴创建轮回乐队，并在其中担任主唱。他将民乐与摇滚融合，使中国民族化摇滚风靡一时。
1: 大家总还是用一个固定的一种音乐风格来衡量一

0: 一个人的状态，就是说你是一个民乐演奏家，还是一个摇滚歌手，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流行歌手。那对于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所有这些音乐的形式我都喜欢。摇滚乐有它那种不羁的那种情怀，自由的生命力的力量的那部分非常吸引我。民族音乐呢，其实更多的有的时候需要你的阅历积累、生活的经验，甚至你的知识学养，甚至是风骨，你的精神的境界。
1: 随着时间的积淀，梧桐对民族音乐愈加青睐。老大保存的见闻虽然让梧桐感到惊喜，但他并未多做停留，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追求，继续上路寻找传统声的做法。梧桐一路寻找，不知不觉来到一个陌生的村落，隐约听到了吹奏声，是他寻声奏曲。
2: 你好。
3: 你好，老师。
2: 你吹的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
3: 芦笙。
2: 芦笙哈。嗯。那它和拉祜族的葫芦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这个就是上面还有两个葫芦，这装了这个葫芦可以说是可以更增加那个扩散的音，还有比较温柔一些，
2: 就扩大音量，然后让音量又温柔，然后又扩大，所以我刚才远远就听见了你的声音，特别的柔和，对，特别的温柔的那种声音。因为汉族的声，它的前身我相信应该就是这个芦笙的样子。嗯，这样。在你看你那有一个，这个你这叫什么？笙苗吗？
3: 这个应该是竹管。
2: 竹管。嗯，我这个叫笙苗。嗯，其实是一样的意思。然后这个呢？
3: 笙嘴这个。
2: 笙嘴，我这叫笙嘴。是。你这是三个接在一起的。你再帮我吹一个你的曲子好吗？
3: 好的。
1: 正在吹奏芦笙的孩子名叫三木娜，由于村里少有外人，梧桐的出现让他既好奇又略显拘谨。

淳朴的演奏让梧桐感受到三木纳对芦笙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份热爱和快乐通过他们两人的合奏融合升华，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0: 南卫视。
1: 酣畅淋漓的合奏之后，梧桐向三木纳打听到在翁基村有一位老爷爷，至今仍然保留着制作传统芦笙的技艺，于是他决定前去拜访。
2: 其实很大的这次一个目的，就希望能够看到他做笙，因为那个是笙几千年前做笙的样子，没准就是那样，所以我想看一下，因为只有看到了才有真实的感受。
3: 是的，
2: 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3: 爷爷，
4: 专家，
2: 您是大师，
4: 精彩，您是学子弟，但是大家对我们快乐就管都说告，
2: 没错。
1: 一进老爷爷的家门，琳琅满目的乐器立刻吸引了梧桐的注意。屋内摆放的100多种乐器全部由老人手工制作而成，其中有50多种都是他自己的发明。
2: 爷爷他就是一个民间的天才大师，或者说他可以成为大师，只不过没有那个舞台给到他。你看他演唱的时候还是演奏的时候，他的那种起伏，那种投入，甚至诙谐即兴的表达，他用即兴表达不如音乐，还有歌词呢。在他住的那个楼下是有一个这个茶坊的一个老板娘，然后他感谢老板娘，直接就说啊，老板娘谢谢你啊，他直接唱出来了。这种即兴的这种表达，这种小伙子和小姑娘之间的那种打情骂俏似的那样的歌，所以爷爷的心态也非常好，他的反应也是非常快。
1: 对于各种乐器的演奏，老爷爷乐在其中，对于传统乐器的制作工艺也是同样如此。数十年来，老爷爷对于手工制作葫芦笙一直坚守着一份执着的追求，经过曲折的寻找，梧桐终于心愿得偿。

0: 非常好，非常好，爷。
1: 现在这是彝族的呼噜声，和昨天的拉祜族的，他们叫芦笙，其实也是呼噜声的一种。你看它前面那个葫芦是这个嘴儿短一点，但是接触一个，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葫芦，吹起来就是这样。然后你看这彝族的也是五根生苗，那下面也一样，你看它也是。后面出头的这五个生苗都插出来，穿过这个葫芦。其实你看不到的，在这个葫芦中间的地方，起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王片，是它真正发音的地方。那这跟现在我们大家熟悉的这汉族声是一样，但维族不同的就是汉族的声，你看下面没有出头，但彝族声出头。其实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技巧，就是在吹这个声音的时候，如果通过摁下面这个音孔眼。摁住和打开一点，音就会有一点变化，所以听起来好像更有歌唱性。所以其实这个应该是大概至少是3000年前的生的样子。这个多少年了？
2: 啊，不如10年了，
3: 有10年了。
1: 人家这也可以传代，是吧？那个细细的那个竹子的那种，容易坏。
2: 对。
4: 吹闷笛的时候，那个乐器应该是非常的深情的那样的一首，老爷就会把这个腰带扎上，甚至喝一口酒。
0: 好，
3: 就是扎这个。
1: 嗯，您就想怎么穿怎么穿，怎么舒服怎么穿。
4: 还要给他的那个一个某一种这个虫子的那个蜕的壳做的那个哨片，也要给他喝一点酒。
1: 白酒，
2: 白酒，对，现在开了酒了，你看，太阳凉了。

0: 本来只是想让他先试一次，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再，但是他一次就不能停。他就会一次只要演奏就一定要演奏完，一定要演奏到尽兴。我觉得其实就是对音乐的真诚。有些人觉得啊，我音乐就为了表达，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不要那我干嘛还要费力气。但是对于他来讲，只要我演奏了，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表达出来，因为我要对得起音乐，或者说对得起我手中的乐器，或者说对得起某个人传给我的这一份或者是精神。我不知道，但总而言之，他是有敬畏心的和真诚的，也是严肃的。
1: 老爷爷对音乐的热爱和敬畏让吴桐深受感动，他希望用自己的汉声配合传统乐器即兴演奏一曲。老爷爷叫来儿子，三人在古朴的寨子里享受着音乐带给他们最纯粹的快乐。
0: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走着他的路，其实都在帮助，只要你喜欢这个传统，在从不同的侧面都会帮助到传统往前走。但不是为了帮助传统往前走，而是你发自内心的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虎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太阳风暴，
5: 现在准备开启望远镜。
4: 非常好，
6: 这个望远镜的特殊滤镜可以保护眼睛免受太阳强光的伤害。太阳在太空中燃烧，是一个巨大的气体恒星，像这样近距离观察它时，可以看到太阳耀斑从表面射出来。哦，耀斑还挺多的，似乎形成了太阳风暴。
4: 你说太阳风暴？
5: 队长，我们的通讯系统失灵了。
6: 是的，有可能。即使在数百万英里之外，太阳风暴仍然会影响在高空中飞行的舰艇。
4: 那么，达西西，你试着降低飞行高度，看看有没有用。
5: 我来试试。哇，现在通讯系统已经恢复正常了，至少能用。
4: 我们提醒一下其他人吧。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请注意，
7: 在这里告知大家，飞鱼艇目前的通讯系统运转不良，待系统恢复正常后，会立刻再与大家去联系的。
4: 你听清他说什么了吗，希瓦？
8: 没有，但我听到了一些别的声音。啊，
4: 这听起来好像是鲸之歌。
8: 我的老天爷啊，我都不知道鲸竟然会唱歌。
4: 会的，这是他们的沟通方式。
8: 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在挖泥。
4: 我们这就跟上他们，再去打声招呼。你们好，鲸，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谢灵通，这是希瓦。
8: 你们好。
9: 抱歉，刚刚嘴里有东西。我是菲尼亚斯，这是我妹妹塞西利。
8: 我们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铲起那么多泥浆。
10: 那当然是因为我们要从泥浆中舀起小块的食物来吃啊。
9: 说的没错，准备好了吗，妹妹？
10: 好了，我们打算去阿留申群岛。
4: 那儿离这儿很远的。
9: 没错，但是我们不会迷路，因为鲸的方向感可是很强的。再见。
4: 等一下，去阿留申群岛应该往那边走，而不是冲着岛过去。等等，你们好像走错方向了。如果菲尼亚斯和塞西利继续游，他们很有可能

0: 能会搁浅并且被困在岸上的。
1: 导航没法用了，没有它我们就找不到鲸。
0: 看起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西灵通和西瓦，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在阿拉斯加湾，现在我们的导航失灵了。
2: 我认为这也许与太阳风暴有些关系。
4: 绝对有关系，队长。太阳耀斑会释放出微小的粒子云，这会干扰我们的计算机系统。
3: 怪不得我们的导航系统失灵了。
0: 但这会耽搁事，我们现在需要导航系统来帮忙寻找两头迷了路的灰鲸，
5: 他们正在往海岸游呢，那样的话就有搁浅的危险了。
6: 听我说，伙计们，有头座头鲸在夏威夷搁浅了，我这儿也有情况，有头抹香鲸在南极洲这里搁浅了。
2: 一时间好像所有的鲸全都迷路了，这可真是太奇怪了。太阳风暴也会对鲸造成影响吗？
4: 是这样的，队长，地球上是存在磁场，我们看不到，但鲸会借助磁场来导航，而太阳风暴会对磁场造成干扰。
2: 这么说，太阳风暴产生的微小粒子，它们会对计算机系统造成干扰，同时也会对鲸造成干扰。
5: 我们两个会继续寻找鲸，但没有导航系统找起来会很困难。
1: 其实啊，小敏在每艘舰艇里都放了手绘地图，以备不时之需。
3: 太好了，这可帮了大忙。
2: 没错，咔嚓船长和纳克教授，我们会派援手帮助你们的。西灵通和西瓦，你们继续搜索，我们也会驾驶飞鱼艇尽快赶过去帮忙的。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好吧，西瓦，我们尽可能跟在鲸后面，希望这样能够发现他们的踪影。
1: 这些泥坑看上去像是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弄出来的，他们好像游进了河流与海洋交汇的三角洲。
0: 我的天哪，这里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迷宫，而且这里的水位并不高，菲尼亚斯和塞西利可能会被困在这儿。
1: 秀珠梅，还有剑诀。
0: 你在干什么，西瓦？
1: 你说我吗？我想画出我在旅行中看到的所有植物，像这里，这是秀珠梅，这里是剑诀，而前面啊，是个沙洲，小心！
0: 现在我们搁浅了，看起来最好下去推。
1: 好的。
0: 太沉了，推不动啊。
1: 我们可以试试这个，我们可以用树枝当杠杆来移动小艇。
0: 起作用了，真是个好主意啊，西瓦。
1: 我想带上我的新朋友跟我们一起走，免得又遇上麻烦。这里有更多新朋友，这些植物的名字叫做紫火草。哇，你看那里，泥地上有一只拦路。
0: 你好呀，我们正在这片三角洲寻找两头迷路的鲸，你有见过吗？
4: 刚刚有两个大家伙往那个方向游去了。
0: 太棒了，谢谢你。
1: 我看到这里还有些漂亮的努特卡玫瑰。
0: 听起来像是鲸之歌。
1: 塞西利。
0: 你现在先不要动，塞西利。
7: 谢谢。好尴尬啊，不知为何菲尼亚斯和我都迷路了。
0: 放心，没事的，塞西利，你们都是因为受到了太阳风暴的干扰，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事了，我们给你们带路。
7: 谢谢你们。菲尼亚斯刚才游到那边去了，后来我就再没见过他。
1: 塞西利，你喊喊他试试呢。
7: 我试过了，不过他肯定是游得太远了，我刚才在那些草里挣扎了很久，实在是太累了。
1: 或许我们可以帮你喊他。
0: 好极了，我来把声音播放出去。导航系统没法正常工作，但我们的扬声器应该可以运转。
8: 哦，塞西利，是你吗？
7: 我听到他的声音了。他好像也迷路了，
0: 要尽快找到他，免得他也像塞西利那样被困住。
1: 但灯笼鱼艇在沙洲这里也很容易搁浅。
0: 我们不需要灯笼鱼艇， 自己也可以追踪到飞。

0: 贝尼亚斯呼唤妹妹的声音。
1: 在西利，我判断不出你在哪里。
0: 哦天哪，贝尼亚斯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等等，那些是希瓦画过的植物，也就是说我该走这条路。
1: 哇，塞西利，你在哪儿？
0: 感觉很近了。我来了，菲尼亚斯。
2: 哦，前面是紫火草，这也就意味着我回到了
0: 沙洲。不好，我得提醒一下菲尼亚斯。
1: 塞西利，你在哪儿？
0: 快停下，菲尼亚斯，小心啊！停下来，前面是沙洲。
1: 我的天哪，差一点就撞到你了。
3: 菲尼亚斯，
1: 妹妹，你没事就好。我还从没像现在这样完全找不着方向。
3: 我跟你一样。
0: 并不是只有你们这样，太阳风暴对全世界的鲸都产生了影响，让他们迷路。
4: 真的吗？
0: 真的，不过别担心，它应该不会持续很久。与此同时，我们会带你们游出三角洲，
3: 跟随标识的植物走。
1: 好的。
5: 好消息，队长，太阳风暴已经结束，我们的计算机系统也恢复正常了。
6: 通讯系统也恢复正常了，队长。看来兔兔兔、皮医生和其他外派员们也成功地帮助了搁浅的鲸。
7: 那真是太好了。那么谢灵通和希瓦找到失踪的鲸了吗？
6: 你亲自来看看吧。
8: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太阳风暴已经结束了。
0: 好消息，菲尼亚斯、塞西利，太阳风暴结束了，这样你们两个也就不会再迷路了。
1: 如果不是你们帮忙，我们现在还被困在沙洲里呢。我们用特别的方式来感谢他们吧，妹妹。
0: 不用这么客气。
3: 看来这一次他们游对方向了。再见了，鲸。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太阳风暴。

0: 在太阳风暴很活跃的时候，会经一路的磁场也会改变。
1: 看这里，
2: 太阳风暴。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极地暴风雪。阿森、阿莎，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开始今天的地毯探险呀？
5: 准备好了，巴克舅舅。
6: 我们很想赢得那一枚星徽章。
4: 那可太好了，今天你们要做的就是战胜暴风雪天气。想要做到，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勇敢。

0: 面对暴风雪，并且安全地抵达北极海岸。
1: 你来的正是时候，队长，一场暴风雪即将来袭，
2: 看起来还是场很大的暴风雪，
0: 但并非不可战胜，它正好可以用来考验你们是否能够赢得这个徽章。
3: 这样做安全吗？
0: 当然安全了，我们可是北极熊，我们为雪而生。
1: 再说了，我也能给你们帮忙，你们的舅舅巴克队长曾经教过我如何应对暴风雪，
0: 而坦克则会留守在极地监测站这里，对我们的进度进行实时追踪。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赢得徽章吧。
3: 快走，我们去赢徽章。
0: 开始教学，应对暴风雪的第一招就是要始终待在一起。阿森、阿莎，我说了要待在一起。
1: 啊，什么情况？
4: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第二场暴风雪正在向你们靠近，规模非常大。队长，
1: 一定是暴风雪干扰了我们的通讯。
4: 队长。
0: 啊，这场暴风雪比我预想的要猛烈的多，而且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听好了哦，应对暴风雪的第二招就是要做好应急预案。我们造一个雪洞，等暴风雪过去。啊，来这边。
4: 能听到吗，队长？你那里一切都好吗？队长，能听到我说话吗？
1: 没有回应。我得去找他们。哇！一个人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4: 啊，大西西，巴克队长带着他的外甥和外甥女去进行极地探险了，但他们遭遇了暴风雪，我现在已经联系不到他们了。
5: 别担心，坦克，纳克教授和我现在正好要前往北极地区研究地震活动。
6: 不过我们的研究可以先放一边，找到队长和他的家人才是重中之重。
5: 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的热传感器定位他们。
4: 我担心这个方法行不通，热传感器几乎是发现不了北极熊的，因为北极熊的皮毛太厚了，他们就是靠这个来保暖的。
5: 那么好吧，坦克、纳克教授，你们都是北极地区的专家，我们在极地监测站汇合，一起出发寻找队长和他的家人。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我们北极熊就是通过这样挖雪洞来保护自己的。
2: 我跟你打赌，我挖的肯定比你快。
3: 我比你快。哇，我的围巾！
2: 信不信绝对是我先拿到围巾。
0: 你们可千万别在暴风雪里乱跑啊！阿森、阿莎。
3: 雪洞在哪儿呢？
2: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
3: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
2: 哦，我听到有动静，可能是巴克舅舅来找我们了。
7: 瞧瞧瞧瞧瞧瞧，我发现了什么？看来今天的晚饭有着落了。
3: 他并不是巴克舅舅。
0: 快走开，老狼，他们是我的家人。
7: 这头北极熊体型可真大，我可惹不起。
0: 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就是要勇敢，看到狼的话要大声喊叫，尽量让自己的身形显得高大，以此来吓跑他们。哇！好了，现在听着，应对暴风雪的第四招就是不要到处乱走。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还有第五招，如果真的迷路了，那么原路返回就可以了。好，走这边。
5: 已经到达极地监测站。
6: 是的是的，想要着陆的话就只能从暴风雪里穿过去了。
5: 坐稳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1: 大西西，纳克教授，你们能来真好，我已经准备好我们要用的物品了。
5: 谢谢了，坦克，我们一起驾驶海龟艇前去搜索巴克队长和他的家人。

0: 好了，我们先躲在这里，等待这场暴风雪过去。
1: 就在这附近，我在空气中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食物的气味。
0: 看着像是那匹狼又来了，这一次他还带来了同伴。
2: 没关系的，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对吧，阿森？
3: 没错，开始执行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勇敢起来。
0: 等等，不要跑出去。
2: 哇，快滚开你们这些狼。哇，
4: 这是什么东西？
1: 不知道，看起来又大又可怕，我们千万别招惹它。
0: 你们两个干得好，但下次别再玩这个把戏了。
2: 为什么呢？明明很有效果呀。
5: 你说的对。
6: 请求回复，巴克队长，你听到了吗？还是没有应答，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
7: 我想队长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建造一个雪洞，用来躲避暴风雪。应对暴风雪第二招的内容就是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哦，
4: 先停一下，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6: 附近有狼群，我们快去看看。
0: 啊，这下好了，暴风雪已经过去了，天气变晴了，我们可以安全地前往海岸了。
2: 我们马上就能得到徽章了。
8: 我们得回到极地监测站才能拿到徽章，还需要走完最后一段路。
0: 嘘，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看起来前面有很多匹灰狼。
2: 舅舅，我们继续装扮起来吓跑他们吧。
0: 恐怕这次没法吓跑他们了，北极熊一次只可以应付两三匹狼，但没法应对成群结队的狼。看来我们只能使用应对暴风雪的第六招了。
2: 是什么呀？
0: 逃跑。快跳进水里，灰狼肯定不会跟着跳下去的。
3: 看样子我们最后还是来到了海岸这里。巴克舅舅，
2: 幸好我们两个已经获得了游泳徽章。
0: 准备好跳。
1: 这里的水太深了，而且也太冷了。
2: 管用了，狼群停在岸边没有下水。
3: 那现在该怎么办？我们也不能游回去，狼还在那里。
0: 你说的没错，这周围也没有浮冰，我们得游到别处去，游到没有狼群的地方才可以。
1: 那么我就祝你们好运了，我们会在岸上等着你们。
6: 走开你们这群狼。
4: 嘿，那是什么声音？
6: 你们离那些北极熊远一点。
1: 他体型好大，说话声也好吵，我们可惹不起他，赶快离开这儿吧。
0: 来得正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游回岸边了。阿森、阿莎，跳上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6: 看起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9: 是的，是的。
7: 大家还好吗？
2: 我们没事，多亏有巴克舅舅陪着我们。
0: 阿森、阿莎，你们两个今天表现的都非常的棒，挺过暴风雪，成功到达了海岸。虽然和我们计划的有些出入，但无论如何，你们都成功的获得了这枚徽章。
3: 有点不明白，徽章上画的是什么呀？
7: 我来告诉你，徽章上画的是暴风雪中的北极熊，不过我的徽章有一些不同。
0: 我的也是。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你们牢记，要时刻牢记哦，小心有雪球来袭。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12: 远近，
11: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北极熊。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死水潭之谜。
4: 那时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邀请我去澳大利亚研究鸟类，但是在研究刚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令人费解的谜题。多亏巴克队长驾驶蜂鸟艇送我，我才来到了澳大利亚。
5: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坦克，准备好记录令人难忘的鸟类了吗？
4: 其实我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5: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群虎皮鹦鹉，他们应该就在那边，去看看。
4: 我们顺着声音找过去，但很快我们就听不到他们的叫声了。就在那时，我感到脚下的泥土非常松软。哇哦哇哦哦，这个池塘周围的土质很松软。
5: 哦，严格来说它不是池塘，坦克，这是死水潭。
4: 你说这里是什么？
5: 哦，是死水潭，就是在河流改道之后留下的水体。雨季的时候，死水潭里会挤满淡水，对于那些不喜欢湍急水流的动物们来说，简直是个宝地。它们会从四面八方来这里生活。但由于水位一年四季都在变化，所以河岸周围的土质可能不太牢固。
4: 我明白了，看来从现在起我要更加小心。
5: 走路小心点，伙计。一只针眼。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是卡西西，这位是坦克，
6: 我叫做阿米莉亚。
4: 抱歉刚刚吓到你了，你伪装的实在是太好了，我都没看见你。
6: 那当然，伪装起来不就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吗？为了不让那些捕食者吃掉我们，或者是避免被冒冒失失的人打扰。
5: 好吧，我们不会再打扰你了。
4: 但是你有没有在附近看到一群虎皮鹦鹉啊？
6: 虎皮鹦鹉？没有，我现在真的得休息一下，所以我先失陪了，要去睡午觉了。
4: 死水潭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惊喜，但我们还没发现虎皮鹦鹉的踪影。虎皮鹦鹉一定就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5: 嗯，如果能找到什么线索的话就好了。哦，一个蛋，也许是虎皮鹦鹉的蛋。
4: 蛋的大小看起来差不多，我得先保证它的安全。这还是我第一次捡到别人丢失的蛋呢。
7: 伙计，你管那个叫蛋？我这些才算得上是蛋。
4: 酷，
5: 它们可真大呀。
7: 而苗爸爸必须坐在巢上孵化蛋，不孵出来绝不会离开。
5: 一下也不离开？
7: 其实我们也会站起来，像这样滚动蛋，确保各个面都保持温暖，仅此而已。
4: 那么你吃什么呢？
7: 不吃东西，我们储存了足够多的脂肪，所以我们在孵蛋的时候可以不吃东西。我们只需要喝一些露水，所以才在水边筑巢。
4: 生活在死水潭周围的生物真的都好迷人啊。
5: 是的。对了，你见过虎皮鹦鹉吗？我们正在寻找这个蛋的妈妈。
7: 我见到过吗？没有，但我听到了他们的叫声，就在那个方向。
4: 我以为我们找不到那些虎皮鹦鹉了，但卡西西想到了一个办法。
5: 我们看不到虎皮鹦鹉，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也许

0: 许我们可以模仿它们发出的叫声，从而让它们现身。
1: 我的观鸟工具包里正好有你要的东西。
0: 哇哦，它们竟然生活在这棵树上。虎皮鹦鹉真的很擅长伪装，
1: 它们身上长着黄绿色的羽毛，这让它们与树上的叶子融为一体，分辨不出来。虎皮鹦鹉失踪之谜解开了，但是我们还要解开一个谜题，那就是蛋妈妈之谜。
0: 大家好，请问有谁丢了蛋吗？
2: 蛋丢了？这怎么可能？我的蛋在这些漂亮的树洞里面非常安全。去问问贝蒂吧，它的巢更靠近地面一些。
3: 啊，你说什么？贝蒂丢了一个蛋？是蛇把蛋吃掉了吗？
4: 蛇？什么蛇呀？得赶快提醒贝蒂，免得蛋被蛇吃掉。
0: 在说什么？谁在叫我？
1: 嗨，贝蒂，我是坦克，这是卡西西，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这个蛋是你丢的吗？
0: 我的蛋全都在这里，再没有别的动物来过我的洞穴了。再说，这也不是虎皮鹦鹉的蛋，虽然大小一样，但是外壳完全不对。你看，
1: 的确是这样，外表柔软坚韧的蛋一般是爬行动物的蛋，比如说蜥蜴或者是蛇。
0: 蛇吗？不就在那里吗？
3: 蛇！
4: 蛇！
0: 离我的蛋远一点。
5: 站住！
0: 等等，我们只是想问一下，这个是你的蛋吗？
6: 让我闻一闻吧。
0: 可以，我们先离这些虎皮鹦鹉远一点。
1: 幸亏卡西西急中生智，我们才能把蛇引开，避免伤害到贝蒂和他的蛋。
4: 等一等，你刚刚明明说的是闻闻，而不是尝尝。
6: 我们地毯蟒就是这样闻气味的，感知气味的器官在舌头上。这不是我的蛋，但是它闻起来确实很可口，可能比虎皮鹦鹉蛋更好吃。
1: 那个，你有没有尝过这种嘎吱脆饼干呀？
6: 不了，谢谢。还是那个蛋闻起来更香一点。
0: 走这边。
1: 这片地真的好松软。卡西西，去那边。
0: 明白了。想要这个蛋吗？那你就过来拿吧。
6: 好的。
0: 准备好，跑。
1: 我想我们甩掉那条蟒蛇了，
0: 它可能还在附近，现在下去不安全。
1: 没错，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卡西西和我在死水潭附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蛋，正想要把它送还给他的父母。
0: 我们遇到了很多下蛋的动物，不过也遇到了吃蛋的动物。
8: 说的没错，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个蛋，不让追赶我们的地毯蟒吃掉它。
9: 看起来像是爬行动物的蛋，我会做一些研究，查清楚它到底是哪种动物。
7: 好主意，心灵通。卡西西、坦克，我离你们俩不远，我现在就回去帮助你们。海底小纵队，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吧。
6: 我的点心还在吗？
1: 你快放弃吧，别想吃掉这个蛋，我们是不会下去的。
6: 没关系了，顺便告诉你们，像我这样的蟒蛇是可以爬上树的。
0: 快点，再往上爬。
1: 队长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办法赶来我们这里，但是没有想到有些朋友却帮我们拖延了时间。
3: 哦，快看呐，我的朋友，
0: 他们帮助我们把那条地毯蟒给引开了，现在轮到我们帮助他们了。出发，虎皮鹦鹉，我们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6: 这是怎么回事？
1: 来了好多只虎皮鹦鹉，
0: 快走，趁他现在不注意。
6: 现在你们无处可逃了。
1: 不好了，我们现在怎么办？

0: 你们快抓住绳子！
1: 你们别急着跑啊！又没有吃到。
2: 多亏你来帮忙，队长。
0: 不用客气，坦克。好了，那个蛋长什么样啊？
3: 和我们之前见过的所有蛋都不一样，你看。
4: 谢灵通呼叫巴克队长，我已经辨认出那个蛋了。
5: 哦，那是我的蛋。
4: 那是针眼的蛋。
5: 我正在到处寻找我的蛋呢。
2: 等等，你竟然会下蛋？
5: 那当然了，我告诉过你我要休息，就是为了孵蛋。
4: 是的，针眼并不是爬行动物，它们跟猴子和大象都是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却像鸟类和爬行动物一样会下蛋，并且不在巢里孵蛋，而是把蛋放在育儿袋里等待孵化。
5: 这个蛋一定是从我的育儿袋里掉出来的，当时你也知道，你差点踩到我。
2: 真的非常对不起。
5: 哼，算了。
0: 听起来你们两个似乎经历了很多呀。
3: 实在太精彩了，队长，今天我们两个一起破解了很多谜团呢。坦克啊，你应该把它写下来。
2: 我？
3: 你就写在我的外派员解谜记事本上吧，我等不及要读一读了。
2: 这下你就明白我为什么会写下死水潭之谜这件事了吧。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死水潭。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帮忙。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别干了。
12: 乡亲
13: 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0: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0: acid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4: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么大的事儿，还不跟我商量一下，你自己说办就给办了。
6: 我跟你商量，你能让我去啊？
5: 那你出点危险咋办？
6: 出啥危险？我这不没事吗？人也回来了，东西也卖了，钱也给你拿回来了。
5: 下回不许啊！
7: 想说什么就直说，直说就直说。妈，您是不是不打算认周秉义他们家这门亲家了？我知道你们什么意思了，妈。你们是因为之前秉义替他妹妹的同学求我爸办事儿，是因为那件事儿吗？哎呦妈，你们真觉得那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No，
8: 说中国话。
7: 您别气我了，行不行？

0: 郝宗梅，凭你和周秉义的智商，你们完全能够知道我们两个人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所以，我想大家就心照不宣算了。什么事情都得留有余地呀，窗户纸不要一下就把它捅破了。可你，周秉义，太不懂事儿。
1: 非要带两桶茶叶来，还说是他爸爸从贵州拿来的什么特产，什么意思啊？逼我们就范吗？怎么可能呢？你爸爸那人你知道啊？
2: 是是是，我是知道。我爸原则性强，事业为重，工作第一。但是我还知道，他警卫员老婆的户口工作都是他一手给解决的。
0: 不应该吗？
1: 那蔡晓光的事不应该吗？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觉得你们不想认周秉义他们家，根本就不是因为蔡晓光这事儿，这都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觉得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你们觉得没有往来的必要，嫌烦。妈，您摸着良心说，如果我要不是跟周秉义结婚了，而是跟了哪个大领导的儿子，你们也不认这门亲吗？
0: 肯定到时候不用我们张口，您就得积极主动张罗张罗。郝宗梅，做事情要讲分寸。 说话也要讲分寸，不论对谁，不要信口开河，张嘴就说。这点你必须给我记住，牢记住。好，今天你既然把话说在这儿了，那咱们就索性把它弹开，就着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说，你嫁了一个大领导的儿子，而不是周秉义，那我们当然要去认这个亲呢，为什么？ 第一，我们保证不会去求人家帮什么忙；第二，人家也不用我们帮什么忙，这样是一个平等的、纯粹的关系，纯粹的亲家关系。冬梅呀，你是我们唯一的女儿，我娘家、你爸爸他们家都没人。 有的时候啊，逢年过节啊，真觉得清静。你爸爸现在有工作，他可能感觉还不突出。我们何尝不希望有一个平时能走动的亲家呢？你刚才说我们不认他们，不是因为蔡晓光的事儿，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的事儿。你很客观的想一想。 没有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对他们家怎么样？

尊重、关心，怀着一个深深的感激。后来秉义考上了北大，我们更增添了一种自豪。

0: 吃的吗？
1: 有有。嗯。夏阿姨家里有事儿，临时回去了。简单点，我给你弄点面条吧。
0: 面条最好。
1: 好。
0: 来呗，你给你弄点吧。
2: 我这女婿的父亲啊，他也是个工人，是个八级工，年年获劳动模范奖，而且是支援三线建设的第一批工人。
1: 黄秘书说，周秉义亲戚家的同学的事情办妥了。
3: 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妈，谢谢谢谢。哎呀，什么亲戚啊？那秉义的妹妹，亲妹妹嘛，
1: 有什么区别吗？
3: 当然有区别了。
1: 下不为例啊！
3: 我爸生气了，
1: 你说呢？换了你呢？我在位的时候最忌讳别人打我手中权力的主意。这层意思你得慢慢渗透给秉义。这个事儿啊，他做的有点过分，

蔡晓光的事儿，不该找你爸办。女儿的、爱人的、妹妹的、同学，哎，我考虑欠妥。

0: 喝了喝了，店门里就行，晚上吃多了胃不舒服。秉义他爸爸从贵州探亲回来，给家里带了两桶贵州绿茶。哦，我也给他父母准备了点儿过年的礼物。 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哦，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冬梅说什么了吗？
1: 他知道你忙，他体谅你，可咱们也得体谅他。我算一算啊，年三十的上午是团拜，下午呢是走访。初一的习惯是各家互拜，剩下的就是初五我值班。
2: 余姐的时间，你安排吧。盛长早，你走。那这儿呢？妈。 那一会儿我和秉义就先走了，不吃饭了。去他们家吃了。我琢磨着去人家家得带点礼物过去，这是最起码的礼貌吧。想带什么呀？我去储藏间看看吧，看看有什么能带的。那个房间里的东西我都有安排了。
3: 没关系。

0: 我们自己去买，反正今天商店也都开着门了。
1: 李毅，快点儿！
2: 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等他下了班，我们一块儿去秉义他们家看看。按着礼貌，我们应该拿礼物。

0: 记住妈妈昨天晚上说的话，要讲分寸，干什么都得有分寸，不论是母女之间、夫妻之间，都得讲分寸。你说你昨天晚上说的什么话，多伤人呢！啊，什么，要是大领导的儿子，你们早都上赶着去认亲了。
1: 我什么时候上赶着了？
0: 就那意思，太过分了。也就是我。
1: 换了人，任谁，大耳刮子走都上去。
0: 那可不是，也不看看我妈是谁啊？我妈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女中豪杰，副部级待遇离休干部，站得高看看远，胸怀宽阔深厚，如太平洋一般。
2: 行了行了，
0: 把眼泪擦了，
1: 别你看见。
0: 你要做什么呢你？
1: 好了好了，妈，我爸上班去了。
0: 啊，那个，快走吧，不是要去拍全家福吗？
2: 我们争取早点回来。
0: 不用急，赶快去吧，家里人等着，着急了。快去。哎，对了，毕业，你那个自行车后代没气儿了，你就给我打点气儿吧。
1: 啊，
0: 好，那我先去打个气儿。
1: 啊，
0: 我把地址给您写一下，地址。
1: 好，
0: 写点写报纸上。有笔吗，妈？
1: 笔。
0: 哥，嫂子，祝你好啊！谢谢，哥嫂，妹子，来我家啊！哎，我偶尔多。哎呀，冬
3: 梅，嗯，咱俩去趟商店吧，过年了，空手回去不好，看看买点什么，就说你送的。
0: 不用买了。
3: 啊？
0: 我妈说，等我爸今天下班之后，他们俩会一起去你们家看望你妈和你爸，东西他们带。
3: 真的？
0: 真的。
3: 你就是黑了。
0: 等等我，哎，你是哥哥，你让妹妹玩会儿，懂事儿，你这孩子。我决定了，明年毕业就回来，不考研。
4: 回来，周荣，你回来的华城怎么办呢？
0: 华城，你也回到我们这儿来，北京能人太多，在这儿你是头一份儿。
4: 前几天那个金土地的少主编还问呢，问姐夫啥时候回来。荣啊，那还是北京有前途啊，月月在那上学那也好啊。不
0: 在那个，我跟我哥吉顺市光字片出来了，照样考北大，还是看个人。
4: 妈，等我毕业之后，我来照顾你啊，我天天陪着。荣啊，你有这个孝心，这好。
5: 不过因为这个家里的事情呢，耽误您。爸呀，再有3年就退休了，我照顾你妈就行，圈儿我都不用。哎呀，
0: 不用啊，谁都不用你们照顾。<笑>
4: 我跟你们说，白天你妈跟好人一样，是不是？
5: 不
0: 是越来越好，<笑>
5: 越来越好。嗯，说说我的感觉啊，
4: 嗯，
5: 周荣，爸妈希望你留在北京，不希望你回来。
4: 嗯。
5: 为啥不希望我在你们身边啊？哎呀，不是不希望，嗯，不是不希望。那为啥不愿意啊？北京好啊，首都啊，党中央不都在那个地方吗？
0: 就是呀。
5: 爸，我替您说说您想说的话，说的不对您纠正啊。好，好，好。首先啊，周荣的出发点很好，百善孝为先，问题的关键是对孝的认识。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 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

0: 是养心之，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1: 你跟我哥在北大，那不光爸妈，我们脸上也有光。
2: 你脸上有肉。
3: 没有，行了行了，我告诉你，你哥毕业也得回来，冬梅在这儿呢。冬梅她爸妈就这么一个姑娘。
2: 行，明年考研考上我就留北京，为我哥和炳坤承担为父母养心智的责任。
4: 龙荣又在那儿得便宜卖乖的吧，一进门就听见了。
5: 哎呀，行了行了，人齐了，来来来，穿衣服照相，抓紧时间啊，下午4点半照相馆关门。
4: 爸
5: 来来来来，
4: 爸，哎，晚上啊东北爸妈要过来坐坐。
6: 那会在家吃饭吧。
2: 不吃不吃，他们知道家里头人多事儿多，就不添麻烦了。这次过来主要是为了和您还有我妈见个面，顺便认认门。对了爸，他们说谢谢您送给他们的茶叶。这儿，那你去换衣服吧，妈这边我给他换。
6: 哎，行，我换衣服。
1: 走走吧，走。
5: 不照相了，不照相了啊。这样，现在我来分分工吧。冰叶啊，你去打扫院子。卷儿，你和周荣，你把这个屋子收拾一下，玻璃都擦干净啊。哎，冰坤，你负责厕所。
1: 啥呀？那厕所那老远，收拾它干嘛呀？
5: 人家来了要上厕所，一看咱们光着片儿，那厕所那个样子，能好看吗？你听我的，爸，干吧。
2: 哎呀，当你爸是吧？爸用不着。
1: 是啊，用不着。
5: 怎么的，冰叶你？你不是这家人了？我跟你妈照顾两个孩子。华成，你负责午饭，不用做啊，到外头去买现成的，对付一顿行了。
6: 爸，家里有现成的，我热一下。
5: 哎呀，不动火了，一动火这烟味太大了。
6: 对对对，
5: 来来来，抓紧抓紧，都动起来啊！哎，我到时候检查，好好干啊！
6: 好嘞，
5: 抓紧吧。
1: 那爸，那个女厕所咋办啊？
5: 女，怎么的？叫你妈去干？
2: 哎，爸，女厕所交给我吧。
5: 你看看，冬梅，那就让你受累了。
2: 没事。
5: 来抓紧吧，抓紧！
2: 哎，
5: 来来来，
2: 哎，别玩了啊！我去拿个盆儿。
7: 等等啊，他们可认识的。

0: 哎呀，
1: 您好，
0: 厅长好，厅长好，
1: 您好。
2: 不用不用，行了，我来，高兴好嘛，行了，哎呀。

0: 洗手了吗？你是不是来厕所你吃包子了？
1: 嗯，
0: 你居然那么烦人。
2: 哎呦，你俩都累了吧？好好吃，好好吃。秦坤
3: 啊，
2: 厕所扫得挺干净。
3: 女厕所你检查没有？
2: 女厕所我检查什么呀？冬梅干活我放心的。
0: 看见没有，跟爸斗你还嫩点儿。
2: 现在这院子里呀、啊，挺干净。院外边差点意思，冰叶，一会儿吃完你再去扫扫吧。
1: 院子外边那范围大了，你给画一个范围呗。
0: 把整个光子片都扫一遍。
1: 你去，
2: 你就说咱们这片儿，我走之前呢，房子是房子，路是路，很整齐，很干净。你看看现在，房子挨着房子，那乱盖，好多地方路都堵住了，这没人管吗？这个
1: 不是爸，你走的时候孩子多大呀？现在孩子多大了？孩子都有孩子了，那不盖房子往哪儿住？
2: 哎呀，东边还有一个大坑呢，那里边那全都是垃圾。我知道那坑里的土被人们挖去盖房子去了，但你不能放垃圾呀、啊。那有垃圾箱啊，怎么不放啊？这些人，
1: 你跟我说，弄垃圾挺好的，要不然那么大坑，你说下雨下雪危险。
0: 嗯，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人家上面都说了，说过两天来人呐，填上煤渣就给填平了，你放心吧。
4: 爸觉得丢脸，给咱光子片丢脸了。
2: 咱们家这三个孩子，就这一门亲家，你说这人一来一看，怎么整啊？
4: 没事儿啊，爸，冬梅他爸是一省之长，这儿是他的辖区，他都清楚。
2: 行了，该啥样就啥样吧，赶快吃完，吃完换衣服，等着客人来。
0: 爸，
2: 嗯，
0: 怎么是客人呢？
2: 是啊，是亲家，可是冬梅啊，我能把你爸妈真的就。

0: 让亲戚来对待嘛，我心里有数。你看看你爸爸那么忙，来一趟多不容易啊！我这不是想尽办法，是想给你爸妈留点好印象吗？哎呀，对了，两桶好茶，给拿走了。我要知道你爸妈来这儿啊，我就留一桶好茶，那都是特级。
1: 爸，别忙活了，他们待不了多大一会儿，节前机关事儿比较多。
2: 别呀，你这起码得去厕所看一眼嘛。就是，
3: 行了行了，知道你把厕所扫得不错，赶紧吃，我先把衣服换了，你们也快点快点，家伙赶快赶快。
4: 这娘子容不得。
2: 换衣服换衣服。
3: 你看我这哈，1、2、3、4、5、6。
5: 不是你，到尖儿到尖儿！
6: 你下太快了，快往那看，睛着有点儿，又从哪儿走？这，
5: 1、2、3、4、5、6、7。
4: 该我了，不是该我了吗？哎呀，
5: 哎，怎么过来的？怎么过来的？
4: 哟，
5: 这么
4: 过来的，
5: 隔了两个子儿，怎么？
6: 小雪，
5: 哟，
4: 小雪，
5: 哎呦，你怎么来了呢？
4: 快请进，
5: 得下棋呢。
4: 来，三个人玩，比两个人玩。
5: 哎，别别别别别别。 咱们俩下完了，咱们仨再下。你呀，就是耍赖，输不起。<笑>
7: 行了，下完这盘你肯定输，给你留面子。
5: 嗯。哎呀，马书记，看来这退休生活过得不错呀。
7: 不错啥？
5: 一天到晚拉着个脸，跟谁都没好气。如果不是我这人心胸开阔、天生乐观，最重要的是善于并且愿意体谅别人。嗯。谁跟他这日子？ 没法过，小曲呀，你这善于自我表扬的长处，不是，是优点，保持的不错。哪里呀，
4: 越来越突出了。
5: 对，突出越来越突出。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我这也是没事闲的跑这儿来。哎呦，一个人怪闷得慌。
7: 哎呀，太欢迎了，那没事就过来，喝来。
4: 村长。
8: 省长，是气管肥重，如果控制不住，需要气管切开。这样的话，就必须是直系亲属来签字。

0: 哎，玩吧，你说你这脚，
1: 看见了吧？只要他快速了，哇，就给你糊弄了。
0: 什么呀？
1: 那不讲理！跟你说，
0: 行，大姐，今天天好。咱们到外边是晒晒太阳。走，行了，你就是输不起。你就是白天不愿意出门。大姐，我得跟你诉诉苦啊。你说咱这岁数，是不是应该没事多晒晒太阳啊？不听啊，老马。大姐是我的老领导，又是咱的媒人，跟她。我可不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1: 说行，但是要实事求是。
0: 按说工作了一辈子，猛一下退下来，不适应、不习惯，可以理解。但是他白天不愿意出门，这毛病就是思想意识有问题。
2: 老马，
1: 什么呀？什么就上纲上线呢？
0: 不是吗？明明是退下来了，非要做出一副没退的样子，这不是思想意识问题是什么？
1: 那什么问题？
2: 虚荣。哎呀，小曲，这几十年的毛病了，你也不改一改？优点咱得发扬光大，缺点咱就得改一改。
0: 我有什么缺点？
1: 没缺点。
2: 哎呀，你就让着点他，谁让你岁数大呢？
0: 对呀，你家就行了。喂，黄秘书啊，在，等会儿。
2: 马上派车。
3: 您慢点，您慢点，金瑞。您慢点，您别着急。金瑞，您千万慢点，省长已经脱离危险了，再观察观察，没事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您别着急。
2: 哦，对了，

0: 有个事儿，你去办一下。这个电视啊，贼好，咱们家什么时候能整一个？是，等儿子回来了。行。这么重要的工作，这是要找米粒的吧？米他岳父的车吧？
1: 黄秘书啊，米，哎，那个省长没来，下午去化工厂走访，哮喘病犯了，送医院抢救了。
0: 哦，那他不要紧吧？
1: 现在没什么事儿，不过当时挺吓人的。金主任过去了，他说让我代表他们来看看你爸妈。他们这种情况其实用不着。
0: 金主任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的，准备了一车的礼物。怎么走？
1: 本来应该从这儿走，这儿近，但是这路太窄了，车进不去。那咱们就往那个方向走吧。
0: 好，上车。

0: 这什么时候了？这都
1: 光子片变化太大了，我哥是不是找不着了？这啥时候来的？
0: 啥时候来呀？你嫂子他爸人家这省长工作事情都挺多的，兴许什么事儿给办住了嘛。
2: 爷爷，大爷回来了。
3: 来了。你看看，这不就来了吗？
4: 这不是来了。
3: 快！哎呀，爷爷，看看。
5: 哎呀，爸，爸，这位是黄秘书，
6: 大爷、大娘。
3: 黄秘书好。
5: 爸，冬梅爸爸呀，下午去化工厂检查工作，哮喘犯了，现在还在医院，冬梅妈妈陪床呢。
7: 我爸的哮喘药没带在身上吗？
6: 带了，可是用了两下就没有了，这不送医院抢救去了。
3: 秉义啊，快跟冬梅赶快去医院。
6: 哎，大爷，不用，哮喘这个病啊，就是犯病的时候凶险，只要及时用上药就没什么大问题了。这不金主任特意让我过来跟大家说一声，请你们放心，也让冬梅放心。
3: 郝省长现在怎么样？
6: 没什么事儿了，这要有什么事儿我也来不了，不是吗？
3: 啊，那就好。哎，黄秘书，哎，请进，
6: 快请。
3: 林坤，把黄秘书拿一下，让黄秘书拿一下。
8: 打个手，
3: 哎。
8: 来，

0: 师傅，前面你往西拐，平时我们都走东边，但是那儿现在有一大坑，不太安全。
1: 要不是你来带路啊，我们今天可能就出不去了。这来的时候啊，你哥带我们在这转了半个多小时。
2: 我们这儿现在变化太大了。我哥现在跟这儿也没啥关系了，没把你带沟里不错。
3: 爸给送回去了。
0: 哎爸，人给拿这么多东西，你看。
4: 爸送他们的绿茶，哥上又送了他们南方特产。

0: 黄秘书，你说那个光子片的路怎么了？
1: 这不好走啊！要是没有熟悉情况的人带着，车开不进去也出不来。
0: 那个地方我去过，当时是开车去的。
2: 对，
0: 当时的路还是可以的，现在可能……
1: 现在那儿啊，到处都是乱搭乱盖的房子，这盖出来的房子把路都给占了。还有，这盖房子需要泥巴，老百姓就就地挖，所以大大小小的坑也挖出来了不少。
0: 这不光是光子片一个地方的问题啊。
3: 是。
2: 这屋里还是有点阴呢。
0: 啊，是。

0: 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来解决吧。哟，都快十点了，王秘书，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1: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省长。
0: 这光子片啊，它实际上是我一块心病，病一家呢。实际上我是有些印象的。
2: 哎呀，你这都看着我干啥呀？快洗洗睡吧。冬梅啊，跟冰一赶快回去吧，时间不早，路也不近。冰棍，盛盆洗脚水，
3: 要烫点的啊。
2: 嗯
3: 嗯。娟儿啊。
4: 哎，爸。
3: 都睡下了。
4: 啊，睡下了。
3: 你也早点歇着，明天呢是三十，你又得忙一天呢。
4: 哎。爸。
2: 嗯。
4: 秘书他不了解情况。这些东西肯定是他自己决定拿过来的，我爸妈当时在医院，他们根本就……
3: 哎，我知道，我都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你爸妈还能想着咱们家的事儿，这是让我呢，真的非常感动了。快回去吧，我都知道。
4: 爸，
1: 冰坤，我骑你车走啊，明天一早我就过来，不耽误你用。
5: 啊，
1: 爸，那我们走了，
3: 快走吧。
1: 走了。
3: 嗯，
1: 走了，华成。
5: 哎，
6: 嫂子慢点啊。
3: 蓉儿，来跟华成把这赶快收一下
5: 啊。
4: 你刚才为什么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呢？
1: 你说为什么？
4: 毫无疑问，把别人送你的礼物又当礼物送了回去，这很不礼貌，而且也很伤人。但这并不是当事人的本意，是误会。那既然是误会，就得解除误会吧。
1: 误会在哪儿呢？
4: 这还用说吗？
1: 冬梅，你以为的误会并不存在。你爸突然发病，你妈去了医院，派秘书拿着东西代表他们来我家看望。秘书并不知道储藏间里有我们送过去的东西，不巧又把我们送给他们的东西拿了回来，是这样吧？我们清楚，我爸他们也清楚，误会在哪儿呢？我理解我爸。
4: 理解什么了？
1: 一定要说出来吗？
4: 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1: 好，就说我的感受。姚立松当初送我那两箱东西的时候，我很高兴。送礼的最高境界就是送到人的心坎上，他肯定啊精心考虑过。我们在东北，他送南方特产，都是吃的，适合所有人，正好又过年，不贵重，不让你觉得有负担，很用心，不让你觉得敷衍，一切的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恰好适合我跟他的关系。说实话，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啊，让我挺发愁的。关键是不知道给你们家带什么东西好，姚立松简直是雪中送炭。当然了，东西本身对你们家来说多了不多，少了不少，但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上门，对吧？站在你们家的角度想，过年了，家里肯定要来客人，拿出来摆在茶几上，南方特产也算有个说法，就算不稀罕但也不寒碜。可你妈当时的态度就让我感觉不好。
4: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妈看到了你爸送的东西，姚立松送的东西，一直在那儿说不错不错吧。
1: 对对对对对，尽可能表现出了该有的教养和礼貌。
4: 周秉义，你是不是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又开始自卑了？
1: 反省过，所以我当时什么都没跟你说，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不是我自卑，是他们傲慢。但这傲慢不是他们的错，是双方地位和差距的必然结果。别的不说啊，就拿过年送东西这事儿说，你爸所处的位置决定送你们家东西的人肯定多，多到你们根本

那没时间细看，只能往储藏间里一堆粮食。作为省长，本来事儿就多，赶上过年这个档口，书记病重，你爸还得代理省委书记，一个大省的党政事务1000条，过年的商品供应怎么样，安全稳定有没有保障，水电气暖，尤其不能在老百姓过年的时候出差池。所以啊，你们家一般的人情往来，只能由秘书协助你妈处理。 你妈不在，秘书处理。秘书怎么可能知道那两桶茶叶、那些小吃的来历呢？要求你妈在你爸突然发病、病情不明、住院的情况下，跟秘书交代清楚这些，可能吗？

0: 对不起，我本来以为咱俩今天得大吵一架。
1: 估计你爸现在肯定恨不得你立马休了我。你说同样都是儿媳妇儿，但是我觉得他眼里边只有郑娟。
0: 你还想跟郑娟比？
1: 我不是说我想跟人郑娟比，我知道郑娟做的比我好，但是我这不是也在努力呢吗？算了，反正我是跟你过日子，又不是跟你爸过。本来我还以为你会生气，但是。 没想到你想问题这么深刻全面，你觉得全面啊，不过是因为我替你们家着想罢了。你替我们家想过吗？我怎么没想呀？哎，你要真替我们家想了，就不会非要跟我爸解释，想消除什么误会。冬梅，这里边根本没有误会，只有差距，差距是客观存在，不管你怎么说。 说多了，万一哪一句话没说好，反而更加强调了这差距。我爸是省长，你是一普通工人。省长的大事儿和普通工人的大事儿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0: 行，你说的都对。
2: 哲学白学了，哲学的本质就是让你走出自己大脑中的认知世界，去发现外面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
0: 学着点儿。那既然你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和判断，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啊？你妈那边啊不提，当没这事儿；我爸那边呢，我慢慢渗透，我爸那人明事理。
1: 那
0: <咳>
1: 这春节期间还用不用再安排他们见个面什么的？
0: 算了吧。你们家那边本来就勉强。冬梅，咱俩之间不说假话。 否则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我爸心里头正别扭呢，这个时候非安排他们见面，那等于是牛不喝水强了你头啊！这事儿啊，以后肯定是咱们夫妻生活里的重要内容，得重视，谨慎处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的齐家吧。

0: 回来了。
1: 嗯，
2: 回来了。
1: 妈，哎，我爸怎么样了？
0: 有惊无险，歇着呢。你们怎么样？
2: 啊，挺好的。哎呦，黄秘书带了那么多东西去，我爸说这是把商店搬家来了。
0: 你妈怎么样？
2: 我妈一到晚上就有点犯糊涂，白天一般还好。
0: 啊。哦，对了，全家福拍的怎么样啊？
1: 没照成。
0: 为什么？
1: 妈，秉义他们家从69年到现在10多年了，妈，这是他们家第一次大团聚。

0: 而且今天也是照相馆节前最后一天营业，他爸初八就走了，就因为你们说要去，全家照没照成？
1: 没事儿，以前团聚是难，以后就容易了。我跟我妹都有寒暑假，我爸再有两三年就退了。
2: 哦，上楼歇着吧，明天不是还得过去呢吗？
1: 嗯，
2: 大年三十活多，你们早点过去帮着忙活忙活。
1: 那您也早休息。
2: 嗯，
1: 早上楼。

0: 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戴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是枪。
1: 林毅啊，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2: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this product that bring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7: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3: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秉义的父亲过了年初八就回去了。
0: 哦，
8: 安排个时间见见，不见不好，让冬梅夹在中间为难。
0: 两桶好茶给拿走了，我要知道你爸妈来这儿啊，我就留一桶好茶，那都是特级。
9: 爸，别忙活了，他们待不了多大一会儿，节前机关事儿比较多。

0: 看见你这灯亮着，没睡呢吧？
1: 睡了一天，让您吵醒了。
0: 出来一下。
1: 妈，什么事儿啊？
0: 你爸睡眠不好，我怕吵着他。下去说。

0: 活的意思吧。秉义他们全家福，因为我们没有派上，我想能不能弥补一下。我去找一家报社的摄影记者，让他们来帮个忙。他们的摄影器材和技术肯定比照相馆要好。
1: 那您还不如让我爸直接给哪个照相馆下个命令，让他们专门为秉义家开门营业一次，这样影响还小一点。
0: 我是好心。
1: 我没说您不是好心啊。

0: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秉义不让你说，秉义是对的，不说也好，我就死当什么都不知道。他爸爸说什么了？嗨，问也是白问，想都能想得出来。
1: 秉义说他会跟他爸慢慢渗透的，他爸不是个不明白事理的人。
0: 所以呀，人家明白事理，理解我们，我们呢就更不能想当然，就应该这样了。所以我们要做一点工作来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
1: 你们什么态度？
0: 我们对他们是尊重的呀。哼，
1: 岂不是尊重他们？
0: 冬梅，今天你爸爸那个情况，我能记住你的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
2: 那你还不如忘了呢，忘了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让我怎么办？
2: 我就希望你们从心底里去尊重他们。妈，您说当年我爸在江西，您在河南，你们俩人一点消息都没有，人是不是还在世我都不知道。如果没有秉义还有他们一家子无条件的接受我，我根本就活不下去。
0: 我们正是因为尊重他们，我们才接受你和秉义。
2: 你们当时是尊重他们，可是现在呢？哎，
0: 行了行了行了，车轱辘话不来回说了，我今天很累很累，你就说吧，这个项你是照还是不照？要是照我就去安排。
2: 就像您今天安排黄秘书去人家家送东西，你们是高高在上，说风就是风，说雨就是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您的这些安排不就等于在跟人家强调你们和他们的差距吗？何必呢？
0: 好，那算了算了算了，睡吧。
1: 妈，我爱秉义，但是秉义爱他们家，你们这么做让我很为难，知道吗？
0: 要不过节的时候让他们来家里坐一坐，或者是我跟你爸过去。冬梅呀，你们还年轻，有些事儿不怪你们，但是我必须得说，你说你自己去找你爸爸，为了秉义的妹妹的同学去办事儿，你说这妥当吗？
2: 借口！您说的那些统统是借口。就前两天您说的那些话，我都仔细想过了。什么你们最忌讳别人打你们手中权力的主意？周秉义有一就可能有二，继而有三，他们一家子都是基层百姓，包括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有一个算一个。一旦开了头就会没完没了。但是你们的权力是党给的，你们会给他们开这个头吗？你们绝对不可能给他们开这个口子。
0: 你说的这些我说过。

你们想过吧，想过吧。我下过乡，我接触过中国最基层的人，好的是真好，坏的也是真坏。就我下乡的那段经历，给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就比如分辨好坏是非的能力。在我看来，周秉义他们一家的都是好人，而且是好人里的好人。可是你们呢？你们看人永远先不看好坏，先看阶层。 你们对那些比你们地位低的人永远充满了戒备，就生怕别人占你们的光，利用你们。可是妈，咱们可是共产党的干部哎，你们怎么能戴着那副有色眼镜看待把你们推举上来的基层人民呢？要我说，过去给你的教训就还。

0: 你是不是觉得有时候碰到这种事的时候还是像妈这样糊涂点好？
1: 你妈糊涂点好，省得跟着难受。
0: 你难受？
1: 能不难受吗？
0: 为什么呀？
1: 为自己想事不周到，非要送两桶茶叶过去，这不让人难受吗？牵连的孩子们也跟着不好受。
0: 你是因为这个？
1: 还能为啥呀？人家是省长啊，肩上这扛的都是全省的老百姓，在咱们这儿你就天大的事儿，你到人那儿去，那可能根本的就挂不上号。你爸呀，虽然读书不多，但是这点事儿啊还是能看清的。本来嘛，现在这是新社会，年轻人都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结了婚嘛都是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跟爹妈说了，这是懂事的，那不说也没错呀。就像你这自己做主把婚结了，
0: 不是说这事儿已经原谅我了吗？
1: 哎呀，我没不原谅你，我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看你，哼，孩子们结了婚成了家，方便的话双方的老人走动走动，这还挺好。不方便，原先不认识的就没有必要再认识了。
0: 爸，冬梅姐的父母是要来看您的。
1: 爸要不送那两桶茶叶过去，不一定。
0: 我要是冬梅姐，我就密下那茶叶不往回拿。
1: 冬梅心眼实，这不像你话筒。
0: 他那是死心眼儿。
1: 冬梅当时这个心里这多难为情啊，你说。你哥也是，怎么就不知道提醒我一声呢？
0: 他哪敢呀，你动不动就扣一大包子，你已经不是周家的人了吗？

0: 看来呀，这婚姻呢，还真是得看这个门当户对了。
1: 你这像一个老党员说的话吗？
0: 明天都没来啊，我得跟他好好说说。
2: 妈，别说，听我的，越描越黑，你对人家态度好点就行。
0: 我态度不好吗？
3: 冬梅，冬梅，别哭了啊！不哭了，眼睛红的跟兔子似的，明天还怎么见人呢？就这样吧，明天我自己回去，你就别过去了。
4: 那怎么能行呢？明天不是年三十不得回婆家吗？亲爹说好的，而且你爸他本来就不喜欢我。
3: 我爸没不喜欢你，我知道你在意我爸，在意我们家，你夹在两个家庭中间受了太多委屈。冬梅，看好，你爸犯病了，你妈呢身体不好，这些我爸他们都知道。保姆过年回家了，
4: 我们家临时派了个炊事员来啊。
3: 必要的时候选择善意的隐瞒，这也需要我教你啊，怪不得人家说你死心眼儿。
4: 那行，保姆回家过年了，我爸妈需要我照顾，家里边事儿多，我必须得留下来。还有其他指示吗？
3: 这些都是该我说的话。冬梅，我处理我们家的事儿，你处理你们家的事儿，咱们都把它处理好。别着急，别任性。我了解你妈，更了解你。如果你们俩之间出了什么问题，那一定是你的问题。行了啊，明天一早啊，我跟爸妈打了招呼就走，就说你还睡着，等我走了你再起来。
4: 嗯。
5: 怎么样，这个不好吧？
6: 好啊。
7: 不好意思啊，这大冬天的还让你陪我回东北过年。
6: 每逢佳节倍思亲吗？
7: 其实我没什么亲戚了，就是想回来看看。哎，你看吉柏，这是吉春啊最热闹的地段。当年啊，我为游街挂一大牌子，坐一大卡车，就从这条街上就开过去了。
3: 来上车，坐稳了啊，坐好了啊。

0: 干啥呢？
1: 啊，那小男孩我看着挺眼熟的，
0: 是挺可爱的啊。
1: 嗯，
0: 没准是你儿子呢。
1: 别闹。

0: 我爸呢？还没起来啊，
1: 在楼上跟谁通电话呢？哦，
0: 那今天咱们仨一起包饺子。
1: 包饺子，你要是饿了，锅里有稀饭，先垫垫。
0: 不饿，我留着肚子一会儿吃饺子。

0: 我最喜欢吃您包的三鲜馅饺子。哦，对了，是不是没有韭菜了？有，你杨叔叔前两天托人送来的绿叶菜，怎么可能没有韭菜呢？他知道你们俩爱吃。嗯，
1: 都没起来了。啊，起来了。
0: 哦，
1: 哎妈。您看我这眼睛是不是特别肿？我往下再怎么说呀？
2: 我去拿个生鸡蛋。生鸡蛋消肿。哎，
1: 不用了，我怕一会儿就下来了，来不及了。特别肿吗？
2: 还好，就说睡觉，别沾枕头碰的。妈，对不起，对不起。
3: 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对不起，妈妈，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要，对不起。
4: 老郝，
3: 哎，我们要包饺子了，你参加吗？
4: 参加，包饺子太好了，我来擀皮儿。哼。
3: 上一次我们全家在一起包饺子什么时候啊？哎呦，
1: 那可早了吧？啊，我记得好像那会儿我上初一呢吧？
4: 哎呦，好多年了。
1: 是
4: 啊。行，我们一家在一起今天好好包一顿饺子。
3: 人家冬梅啊，今天应该回婆家，也就是人家家呀，通情达理。啊，
4: 馅儿有吧？
3: 有。
4: 嗯。

0: 大成包这饺子多好看，比元宝的实在。
1: 这个孩子啊，
2: 包，孩子比爸爸还重要啊！
1: 哎妈，你说我爸怎么这么歪呢？
0: 你才知道啊！
2: 哎，行。
0: 哎呀，这一家人呐，在一块儿多好，就差冬梅了。
3: 妈，冬梅人家……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家里就一个孩子，过节得回家。妈就是想啊，你说这冬梅他家要是咱光子片的就好了哈。你说这两家放在一起过个三十多热闹，省得他们娘俩冷冷清清的。我哎呀，妈没有嫌弃冬梅的意思啊。
2: 行了行了，你还嫌弃人家啊？你哪有那资格呀？人家不嫌弃咱们就行了，爸。哎呀，小狼崽子长大了，要踹窝了。
1: 少说两句吧。啊。

0: 冬梅，这样，爸爸想办法到北京、上海，再请一些好的专家，找些好的医院，我们再去查一查，看一看。
1: 爸，你像北京协和医院、北医三院，还有那个友谊医院，我都去看过了，结论一样。
0: 而上海呢？
1: 上海就比北京强啊。
0: 也许比北京强呢。
1: 爸，其实你像这医院里的这些好医生，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存在着不治之症。
0: 冬梅，还是要建立信心。有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可能了吧？你建立信心，它就会能转化成可能。去看中医，中医也许能解决。
1: 中医我都看了，你像正经中医看过，江湖骗子我也看过，什么传统药方、祖传秘方，这些我都试过了，真的没用。
2: 哎呀，冬梅别说了，包饺子吧。

0: 我赶会儿吧。
1: 好。冬梅啊。
0: 嗯。
1: 实际上，我和你妈呀，
2: 我们有没有孙子，有没有外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无所谓的。
0: 你爸的意思是说，是我们连累了你。
3: 我明白。哎呀，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只清点那么多人，这其他人都没事儿，主要怪我自己，是我自己瞎逞能，跟你们没关系啊。
1: 周秉义他们家知道这事儿什么态度？
3: 他们家还不知道这事儿呢。没关系，这老周家两个儿子呢，而且秉义的弟媳妇现在已经怀上了，传宗接代没问题了。
0: 怀是怀上了，可是是男孩是女孩还不知道啊，
3: 这就他们家事儿了，跟咱们没关系。
0: 可你是人家的儿媳妇啊。
3: 秉义说，到时候就跟他爸妈讲，是他不育。

0: 来了，爸，哎，哎呀，冬梅啊，你爸怎么样了？
1: 已经没事了，放心吧。好，哎，过年好呗。过年好呗。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
0: 恢复高考到现在啊，多少年了？光字片就出来两个大学生，
1: 都姓周。哎呀，
2: 都姓周，运气好，孩子争气，俩一块儿考北大了，我怎么办呢？读吧。哎
3: 呀，多好啊！你看阿妈。哎呀，哎。哎，看他那样。
0: 哟，那个爸，爸，我说能不能？

0: 半年来了，哎，你们俩，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
1: 你干啥去？哎，大妈，这是我爱人郝冬梅，
2: 大妈大爷贵您好，哎，陈总知道，省长都姑娘，也是大学生，是。哎呀，你看咱蓉长得是越来越漂亮了，在北京大学里头也得数一数二的吧。
1: 北京大学的门槛哪儿你知道啊？
2: 哎呀，从哪儿开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电影呢。
1: 那电影里那些女演员呢？
2: 不比咱蓉强多少，这是姑爷吧？
0: 姑爷，姑爷，姑爷。
2: 听说是北京的著名诗人，
3: 写诗的，写诗的。
2: 才子佳人啊，才子佳人啊，这跟戏文里唱的是一样一样的。
4: 行了，行了，老伴儿，
5: 妈，妈，哎，这大冷天别在外面唠了，坐。
4: 哎，这样都是
3: 来来，等会儿
5: 也是过来，不是，
4: 耽误耽误了。
3: 好容易回来一趟，带他们走走。
4: 啊，来来来，回头的，
3: 回
4: 头
3: 来啊，
4: 回头进来，
3: 走了啊。嘿，真带劲儿，往这边走。好了，
6: 过年好啊！
7: 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呀，过年好，过年好！哎呦，大哥呀！哎呀，
8: 过年好，过年好！
3: 祝贺你啊！当爷爷了，当奶奶了，你们这是？哎呀，
5: 过年多好呀！赶超当爸爸了！哎呀，我媳妇儿，正好我媳妇儿。
3: 高，
9: 过年好，
8: 班长啊！这班长，
3: 初三咋说？啊，
10: 初三再说呗。
3: 行。
8: 小涛，咱走吧。
3: 走，我锁门。
8: 把门锁好啊。
11: 咱快点去，咱们
8: 快点。
3: 哎，你这身体还这么好？哎呦，我这是出大力了。哎，
12: 志刚，哎，咱们两家，哎，同样都是仨孩子啊。你们家出俩大学生，你教子有方啊。
3: 教子有方，我和他妈什么也不懂，孩子自己奋斗的。
12: 我们家呀，一个也没出啊。你说这社会上流传说读书没用。你说他们这姐儿仨还真就不好好念书。
3: 哎呀，你这仨也不错。
12: 哎呀，哎，你说我家这孩子，他咋就没长你家孩子前后眼呢？
3: 你什么话呢？哎
13: 呀，我们家春燕啊，现在是七福联的副主任。哎
12: 呀，行了，
13: 副主任。哎呀呀，
12: 对，
13: 多好啊！
12: 都知道的事儿，咱就别说了啊。咱那么嘚瑟，老显摆啥呀？哎呀，
3: 春燕不错，啊，春燕。
14: 对呀，我这个区妇联的副主任跟人家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可咋比呀？我爸不说是对的，丢人。
3: 这样小嘴叭叭叭，走吧，我们走吧。
14: 走了，
3: 等会儿啊，不了不了，好了，好，走
14: 吧，走了，哥。
3: 过会儿啊，不了不了，
14: 来啊，
3: 好不容易来一次，
14: 来呀，
3: 好，
14: 来来来，
3: 带他们都走走，
14: 走了走了，
3: 走了，行了，
14: 哎，
3: 上
14: 来啊，
3: 好，
13: 哎，你刚才说什么呢？你啊，
12: 你呀。这大过年的，人家上咱家来拜年，你总得说点过年话，让人家高兴高兴
13: 吧。那你也得实事求是，不是啊？老大老二咱们不能比，那老三呢？哎，他那是未婚先孕，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咱们这孩子是不能跟人家比了，以咱们这亲生的孩子。
3: 怎么不是？哎呦，嫂子，你说的是啥事啊？楠楠不是我亲孙子？
13: 我没错，没这意思
3: 啊。那是哪个意思啊？
13: 不是，
3: 你胡猜乱想，我管不着。但是你乱说这是不行的，乱说就是造谣，造谣是要负责任的。
13: 哎呀，你看我这没意思，
3: 行了，
13: 你乱说我。
3: 好好过年，别没事找事儿。
13: 哎呀，这志刚，不乱说。
3: 志刚，你看，
13: 我
3: 说你呀，你
13: 这算什么事儿啊？
14: 慢走啊，干爹，常回来啊。
13: 来，
14: 跟嫂子见。哎，走了，干爹。
3: 走了。冰坤怎么俩呢？
15: 他俩回去做饭了。
16: 哎呀，娟儿，
14: 回来了，
16: 那进去把衣服脱了，帮你啊。
17: 哎，真香。
3: 娟儿。
16: 哎。
3: 怎么就你自己呀？啊，
16: 秉坤挑水去了，他刚出去，您没遇见他。啊，我去接他一下。哎。
18: 过年好。
10: 过年好，大爷。过年好啊。
19: 来了，来了。
15: 别累他们。不光小事呢。

0: 我也想是你。林坤，朋友好。要不是我的事儿拖累你，你不至于。啥呀？啥不至于？你应该也能上大学。咋的？上大学了不起啊？是。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只是爱咋想咋想，没听见。
1: 哎呀，冬梅呀，别干了，别干了，快点吃点东西。 跟饼一块回去吧。今天初二嘛，初二回娘家。初二？哦，今天初二。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那饼一也可以在家啦。必须的嘛。哟，那咱们吃什么呀？
2: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做什么你就吃什么，好吧？
1: 好，我给你打下手。
2: 行，那您帮我把这个土豆给削了吧。
1: 好嘞，好嘞，好嘞。好。
3: 没想到，哎，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打了，不行了，不行了！哎呀，我认输了，你球打得很好，这个岁月不饶人呐，爸。
4: 跟我打过乒乓球的，我的同龄人，从中学到兵团到大学，就没有能打过我的。哟，
3: 那这么说，我打得不错的，是相当好啊！哎呀，那太好了，这样啊，你回家之后，你跟我们家那金主任说，说我球打得不错的。要不然我每次回家跟他说我这球打得不错，他不相信。他说你那球都是别人让你的，你看看。
2: 哎，现在好，我总算找了一个证明人，我给您证明。
3: 好，
2: 行，咱们回去吧。好，哎，哎，冰一啊，你到这个高校去工作，你现在那个学历行吗？应该没问题。实际上，江大已经跟我们学校还有我本人联系过了，我是这么想的。
3: 为了以后的发展呢，我想边工作边读研。好，好，我们来赛跑。可以。快点！来了来了！好，赢了！我要追上你了！谁说我会输的？我快！慢点跑啊！追上我！你要加油！冬梅生不了孩子，这事儿。
5: 都是我的原因，主要是我。爸，您放心吧，有没有孩子都不会影响我们俩。后来我就想，怎么的，让你坐办公室行，干老本行就不行啊？能上不能下吗？典型的，这对吗？ 不对呀，思想通就一通百通。从此，我就像阿信早唱的那样，来得都是客，全凭手艺双。我态度好，技术好，哎，性格也好，长得也还行，冲我来的客人那都是滑滑的，然后我就又成了仙境，成了典型。我的体会呀，这劳动不分高低贵贱，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做一颗工作中的螺丝钉，早晚会成功。
6: 这领导和群众，他眼睛都是雪亮的。
5: 行了行了，别白活了。哎，要不是凑巧，区里组织部副部长去休假，又凑巧，区里现在需要一个妇女干部，又凑巧，你把人家伺候的还挺好。
6: 怎么的？如果前两个凑巧是凑巧，那最后一个凑巧，就是我乔春燕一贯的工作作风。什么叫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我就是。
7: 嗯，嘿，哥，你干啥呢？那今天情绪不高啊？
8: 上厕所呢，研究半天。<笑>
7: 进门就耷拉个脸。
8: 没啥，这觉得你家房子挺好呗，生气，行不？这房子有厕所，有厨房，啊，有暖气，有煤气、开水的，也不用挑水了，也不用倒开水，冬天上厕所不动屁股。

0: 夏天没有味儿还来气吗？
1: 可不呗，这人比人气死人，这条件我是不敢指望了。哎，哪怕像我们以前也行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好不容易有点盼头，盼着他那两个返程的姐姐嫁出去了，得他那大姐夫又得癌症了。算啥呀，我说的不对吗？花光家里钱不说，人还走了。哟，你们不知道那大姐夫单位更绝，这人前脚刚走，后脚就把房子给收回去了。大姐单位也说了没房咋办呀，只能带着孩子搬回娘家住。他大姐一家三口，我们家一家三口，再加上他爹妈，八口人，八口人挤在两间小土坯房子里头，巴掌大的地方，那叫家吗？哎呦，家，我看收容所都不如。
2: 能不能别在这住人了？
1: 你干啥呀？国庆，把你那臭脾气收着点，这大过年的干啥呀？
2: 算，
1: 国庆，之前咱们怎么说的呀？
3: 这会儿就找你，
1: 这一年就一个春节，一个春节咱就聚一回。
2: 啥脾气啊这是？
1: 这一辈子交下几个好朋友不容易，好好珍惜吧。咱们在一块儿能不能说点开心的事儿，说点鼓劲儿的话？这祥林嫂为啥不招人待见？
4: 是，我不招人待见，我走得了呗。
1: 干净点，雅欣，我话没说完呢，讲不讲礼貌？
3: 对。
1: 都看我住楼房，当上了一个副主任，挺风光的哈。那我之前都怎么过来的你们知道吗？好多事儿呢德宝都不知道。啊，我重新拿起修脚刀的那时候我很痛苦啊，这不是能上不能下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周围人的态度。这于红最清楚啊，对吧？那会儿我被他们欺负的时候，就于红帮我打架来着。
3: 行了，过去的事儿提他干啥呀？
1: 以后不嘟囔了吧？也不是说不让你说，你该说还得说。有些事儿大家能帮忙的，对吧？肯定得帮你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父母都老了，靠不上了，只能靠咱们这帮老朋友了，对不？
3: 哎呀，可惜啊。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出了春燕一个。
1: 我算什么出来了呀？一个区妇联的副主任，随便来一个关系硬的就给我踩得死死的。我算是想明白了，我爹说的对呀，没长前后眼，哎，永远看不着自己后脑勺呢。
5: 我一直吧有个梦想，我这辈子要是能结识这样式的几个好朋友，那我这辈子就妥妥的。哎，我可不是说咱们不是哥们儿不是朋友啊，没那意思。一个是当大官的，一个秉坤，你姐这样式的啃书本有文化，跟这样的人交上朋友，那谁还敢说我没文化呀？一个就是小公叔这种穿警服的，还得有一个在法院工作的，再来一个大医院的院长，看病方面，最后再有一个万元户，借钱方便。
3: 哎呀，还真是梦想啊！你就梦里边想想吧。
5: 可不嘛，不就是梦里想想吗？不是一个层次的，
6: 难成交新朋友。
7: 哎，你说以前啊，多好啊！川儿、向阳，咱们在一起，哎，六小君子。行了，你俩现在上大学了，大学生了，这聚会来都不来。哎，你说这真好，说我心里去了。
8: 哎，行了，那个，你之前说上徐老太太那儿认认门吗？
0: 咋？
8: 高兴点儿，走吧，咱们
7: 走，
8: 高兴点儿，动身
7: 了，行，走，
8: 走，
1: 走吧，高兴点儿吧，大过年的，
7: 回去，行了啊，
1: 哎，
7: 你也可以了，拿着，我拿着。

0: 六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千年前，驼铃声声穿越沙漠戈壁，将东方丝绸与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千年后，

0: 数据奔流，跨越山海阻隔，让全球好物在指尖触手可及。
1: 当萧博会遇见自贸港，买全球的线下盛典遇上卖全球的数字通道，国际电商合作正成为链接全球的关键纽带。
0: 各位好，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湘怡。今年的萧博会不仅仅是全球消费精品的展示舞台，同时也是探讨全球电商合作的前沿阵地。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海南在全球电商合作的发展来重点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邀请到演播室的几位嘉宾，德航集团董事长陆平女士，欢迎您 ；Ivory Group 主席乐博，欢迎；以及全球电子商务大会的创始人唐生老师。同样也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智宪老师，欢迎几位。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商务已经不再是单向输出、单兵作战，而是需要跨国跨地区的不同企业、品牌、平台，甚至是政策制定者协同联盟进行电子商务的合作发展，全球电子商务因此应运而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嘉宾陆总，是海南参与全球电子商务的重要代表。我知道您跟海南的缘分非常的深厚啊，想听一下您跟海南之间有怎样的故事。
2: 其实海南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对这一片热土充满着深深的热爱。我的父辈当年海南建省的时候来到了海南，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海口高楼林立，已经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在海南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进程当中，我们见证着它的巨大的变化。
0: 从见证者到建设者，这个转折点在哪里？
2: 其实我们更多的呢是享受到了海南发展的这些巨变过程当中国家给的红利的政策。其实刚开始我的这个工作的岗位呢还是在机场口岸，每天看到来自全国甚至全球各地的来海南的有度假的有闯海的这一些人，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会客厅的一个作用，让大家在这里交流，然后去进行推介。那么最终要产生这样的一个贸易，作为海南来讲就可以去发挥这样的一个双枢纽的一个作用，外面东西引进来，国内的东西走出去，这个上面的抓手就是电子商务。所以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我们也在2019年开始，更多的开始关注电子商务。
1: 陆平发现，这里不缺故事，不缺机会，缺的是一个把交流变成交易的通道，而国际电商合作就是这条通道的核心引擎。
0: 这是南非的大鲍鱼，这个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手工制品，是不是特别的精致漂亮呢？你以为我出国了吗？其实并没有，我就在三亚的凤凰机场。这里就是三亚新进的宝藏打卡地——德航零关税体验城。以后来三亚度假呀，在这儿就能一站式的把全球好物收入囊中，简直不要太方便了。这里也叫永不落幕的萧博会，等于把萧博会留在了三亚，全年365天不打烊。在这里，你可以亲眼看、亲自闻、亲手摸，喜欢就直接买走，不是隔着屏幕的云逛街，而是零距离的真体验。人在这里，世界就在手里。
2: 现在的也有一些展会，展览完之后就结束了，或者就是展品就放在那里，它是一个死的、不动的、静态的。那我们需要的一个是要像活水流动一样，像电子商务，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抓手。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萧博会的常年展示交易中心设立了这个直播间，那我们不仅可以播抖音、快手，我们还可以去播 TikTok， 那么可以把我们的国货出海，可以推介给下面的这么多的这个国家管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他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国货好物，一些国家的产品通过海南的这样的一个跨境电商的零关税的常年展示展销的一个中心，可以进行多边贸易。这个我们现在的永不落幕的萧博会建立的已经差不多快1年多的时间了，有12个国家的国别馆入驻。随着自贸港的封关，今年在萧博会呢，大家的反应是非常热烈的。我们还会要增加3个国家的国别馆，特别是主宾国，我们更加关注主宾国的这个感受。去年第5届萧

0: 博会的主宾国是英国。那么我们在去年消博会一结束，在3个月之内，我们就对接完成了主宾国的这个展馆的落地。不仅仅是在永不落幕的消博会常年展销中心，我们在海口也落地了主宾国的展区，也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主宾国永不落幕的一个会客厅。
1: 在这其中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比如说哪些政策措施它的出台真的直接推动了你们企业的发展？
0: 双15的政策，我们可以从全国吸引更好的人才来到海南，不管是国内的还有包括国外的。我们企业里面现在的这个人员的组成上面非常多元化，我们有来自中亚的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也有来自这个欧洲的，也有来自东南亚的，包括还有一些海归回国创业的。特别是随着海南自贸港的封关，那么我们的这个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方便了。我们有很好的政策，我们可以以贸易为抓手，可以以服务贸易为一个纽带，我们更好的去把内地的产业链可以集中整合到海南来。
1: 除了刚刚您说到的政策之外，其实我们了解到了今年3月份海口海关也新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20条。那么对于政策的加持，对于企业以及消费者有什么样的积极作用？志贤老师您怎么理解？
2: 就是海南自贸港它与全国独一无二的政策红利，一个是多，再一个是独一无二。正是由于国家给的这种政策红利，就给企业给行业它托底了，就有底气了。比如零关税的范围扩大加持，是吧？还有通关贸易的便利化等等，所以这个20条啊，它的这个加持的力度是很大的。国家给了这么港这么多政策，你不能被动的去享受啊，更多的需要你如何主动的积极的去利用这些政策，你要去探索，要发展啊。我觉得德航最宝贵的就在这里啊。德航呢，它的制度集成创新，它的亮点在哪里呢？我以为就是从0到1。
3: 去年德航集团成功入选了商务部公布的33个典型案例，那么这个对业绩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件事情啊，引起广泛关注。那么德航为什么能入选呢？肯定是享受了这个自贸港发展当中的一些制度创新啊、政策创新的一些红利。那陆总刚才也讲了，他2006年创业，从一般的贸易到普通的商品，到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贸易，德航的项目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全球化的产品和可供消费的这种场景。我们包含了前店后厂、前店后仓、线上下单、线下提货这种多元化的场景。
4: 6年深耕消博，
5: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个亿，
6: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4: 老友越处越铁，
7: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8: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4: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0: 海南就是枢纽，
6: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0: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4: 政策说到做到，
3: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5: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4: 企业用脚投票，
3: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4: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消博，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9: 海南电商从企业探索再到产业崛起，背后是国际电商合作的不断深化，全球的目光正聚焦这里。
1: 您怎么看海南在整个全球电商发展当中的一个作用？
3: 2018年到2021年是一个里程碑，就是一个起步打基础的一个年代。2021年到2023年，又是第二个阶段，就企业在发展和高速发展阶段。这时候，德航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应用也加入了这样一个队伍。那么到了2024年到现在，又是一个新的阶段，就是百花齐放和各自创新的时代。当然，海南的发展历程是不是在全国是数量最多的？但是它居然在去年的增长率，可能排到全国很靠前的地方。 30%还40%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是很高的，证明世界的或者中国的发展电商

0: 向通的这个空间就拓展了。当你这个一拓展了以后，世界影响力不就来了吗？
1: 从摆渡人到朋友圈，海南在国际电商合作中的新角色正在成为公共外交一张崭新的名片，而要打亮这张名片，首先得要解决实际问题。
2: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is our country is quite far, about 13 hours flight. So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we have is more on the logistics side, making sure that we have direct flights or direct lines to ports in Hainan with efficient routes. The distance also causes perhaps also costs.
3: 如果想要让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加的高效顺畅，我们有哪些政策措施可以给他们带来助力？
4: 实际上你看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大多数国家的免签落地签的政策是最长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海外的朋友来海南做生意是吧，谈贸易他们非常方便。那么在这些政策体系之下，我觉得这个整个海南的对国际友人的这种开放程度，包括教育方面的跟进，包括国际学校的落地，这都可以孵化培养更多的这个人才。整个的营商环境，整个的效能在有序的逐步的提升。
1: 2026年初，海南物流集团数字结算平台和跨境贸易产业园两大项目正式落地，为海南注入金融与物流的新动能，进一步支撑国际电商合作的系统发展。
3: 您怎么看这两个项目的落地对于企业的助力？
4: 这次物流集团的这个产业园的项目的落地，我相信也都是为了服务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因为自贸港要发展，没有金融是不行的，而且金融是要能够来得了，能够出得去的，并不是简单的说把内地的资金放在海南然后就可以出去，而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资金能够到海南来投资、来经营，甚至来挣钱，可以让这些资金有序地流动到海外，这样的话实行一个国内国际的一个双循环、一个大循环的作用。
3: 针对海南目前的这个生态、电商生态哈，之前老师您怎么分析判断？
0: 国家定了十几个这个电子商务的实验区，海南是唯一的全域型的。你别小看啊，这个全域十九个县市全在里面啊，线上的这种平台以及线下的各种物流园，没有体量支持是不可以的。自贸港的政策啊，像零关税啊地税率啊、减税制啊、数据有序流动啊等等，这两个一叠加起来，很多优势是无与伦比的。以陆总为代表，依托消博会这个载体，打造永不落幕的消博会，欢迎全球的企业来用，国内的企业来用。在这个平台上，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让每一个企业都分享了，这就是我们期盼的营商环境。
3: 相信各位其实跟志宪老师一样，都是对海南的电商生态以及营商环境是充满期待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各位每人给出海南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小建议。
2: I think if we can have direct link to the ports, it will greatly improve the business from import and export point of view.
5: 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访问，能够让政府去关注海南本土企业的成长，因为本地人做好了，外来的人进来了，他才会有这种更多的获得感和信任感。作为本土的企业来讲呢，我们也要有使命担当和责任，应该去为这片热土啊，自己应该贡献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啊，是彼此双向奔赴的。
4: 我觉得在海南更重要的是把这个不确定的事情变成一个确定的事情。国家从顶层设计上来说，就是为海南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确认性，包括自由贸易港法的这个确认确立啊。所以说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出去的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谢谢几位嘉宾今天精彩的分享。从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到数字结算的平台赋能，再到消博会的国际舞台，我们期待未来海南的电子商务能够带动更多的全球好物走进海南，也推动更多的中国好物更好地走向世界。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组在海南开展执法检查，冯飞参加座谈。冯飞在海口专题调研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时强调，强化应用牵引，完善产业生态，推动产业集聚布局，做大规模，提升能级。海南自贸港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丰硕，围绕六五环境日，全省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进一步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海南出台三项养老新政，赋能银发经济，多措并举实现养老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6月1号至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组在海南开展执法检查。期间，检查组在海口召开座谈会，听取海南省贯彻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的情况汇报，并座谈交流。省委书记冯飞参加座谈会。
0: 检查组先后到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卫星超级工厂、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世界热带水果之窗、正大兴隆咖啡文化园、中旅逐浪驿站和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海南生态软件园等实地检查，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找准查清法律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检查组充分肯定了海南省贯彻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取得的成效。检查组指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希望海南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全面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深入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检查组将预支持于监督之中，认真研究执法检查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推动有关部门调整优化政策举措，更好助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田国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委员欧阳昌琼，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赵海英，全国人大代表刘飞香、陈凡等参加检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昌林参加有关活动，省领导范少军、福彩香、孙大海、宋健、赵峰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4号，省委书记冯飞深入海口市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和重点项目现场，专题调研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情况。
0: 海南宝通实业公司、海南智海科技有限公司是主营通信装备研发制造、政务运维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冯飞走进企业科研实验室和生产车间，询问产品研发应用等情况。他指出，集成电路产业作为新兴支柱产业，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要强化应用牵引，推进中式平台建设，加

快科研成果转化，高标准谋划布局标杆示范项目，聚力研练补练强练，夯实产业发展底座，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完善工作机制。

0: 看先进封装技术应用样品展示，了解企业研发及生产经营状况，鼓励企业紧盯全球行业发展趋势，用好自由贸易港开放政策和区位优势，抢抓产业发展窗口期，稳步扩充产能，做大体量。要优化集成电路封测产业生态，集聚壮大市场主体，推动集成电路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集聚化规模化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运行水平。汉威科技集团海外业务中心项目位于江东新区，项目进程后将依托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拓展集团全球业务布局。冯飞在项目现场了解建设进度和企业生产经营规划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推动项目早日投产，持续拓展国际化业务，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上发挥引领作用。省领导范少勋、杨国强参加调研。
1: 六月五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围绕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和关于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海南政协工作的实施意见，开展集中学习研讨。
0: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荣灿主持会议并讲话。李荣灿指出，要深入贯彻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实施意见，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政协工作始终不偏方向、不离轨道。要在广泛协商中彰显民主，通过全体会议、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会、网络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方式深度协商互动，增强协商民主实效。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和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引导广大委员提升专业水平，成为行家里手，为协商议政更有质量、更富成效打好基础。要突出政协统战组织功能，把凝聚共识融入政协履职各环节，团结引领各族各界人士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要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新时代海南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近日从中国海油海南公司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边际气田群二次开发项目的首座新建平台乐东221WHPB 平台顺利完成海上安装，为项目如期投产打下坚实基础。
0: 乐东221气田综合调整项目是中国海油海南公司推动在产气田稳产、提高边际气田采收率的重点工程，充分依托乐东气田群现有设施进行开发。此次完成安装的乐东221WHPB 平台为四腿八群装结构，总高约144米，总重超5100吨。目前项目团队正稳步推进剩余平台的陆地建造与生产设施海上安装工作。乐东气田群位于海南莺歌海盆地，是东方气田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生产设施距三亚市约130千米，是我国首个海上边际气田群。首批气井于2009年投产，主要供给海南岛本岛工业和民生用户。
1: 近日，儋州环湾新城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项目举行通水仪式。该项目是海南省首座应用 AOA 低碳深度脱氮除磷工艺的污水处理厂，标志着海南在国内城镇污水治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0: 儋州环湾新城污水处理厂扩容改造项目于5月31日正式通水，采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彭永真团队原创研发的 AOA 厌氧、耗氧、缺氧污水处理技术，突破了传统污水处理高能耗的瓶颈，实现了节能、降耗、提质的三重跃升。数据显示，相比于传统污水处理工艺 ，AOA 技术可降低15%到25%的电耗成本和15%到30%的污泥处理处置成本，且无需投入碳源，生动诠释了海南市政污水治理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样板间。
2: 首先这个项目呢，能够满足我们的环湾新城的一个污水处理的一个日益增长的一个需求。其次呢，它可以节省大量的一个碳源，目前属于国际比较先进的。我们也希望是通过这个项目树立一个低碳环保型污水处理厂标杆，进一步推广至我们全省甚至全国。
0: 经该技术处理后的出水氮磷等指标远优于城镇污水一级 A 类排放标准。此次改造投运后，儋州环湾新城污水处理厂总处理规模将从目前的每日2万吨提升至每日4万吨。
1: 6月5号14时34分，在海南

0: 张掖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十二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们来看近年来海南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等方面的治理成效。
1: 蓝碳生态系统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多项科研数据显示，海洋蓝碳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物固碳量是陆地森林的10倍，普通草原的290倍，其碳汇效率更是陆地森林生态系统的2至9倍，固碳能力十分突出。
2: 海南坐拥绵长海岸线与辽阔海域，成片红树林、海草床连片分布其间。随着保护工作的持续开展，全省红树林保有面积连年稳步攀升，滨海蓝碳原生生态版图持续扩容。近日正式发布的2025年海南蓝碳发展报告显示，海南红树林面积7862公顷，占全国25%；海草床面积6913公顷，涵盖全国75%的海草种类，造礁石珊瑚物种达393种，均居全国首位。
3: 我们现在呢，主要就是以保护为主，做了一系列的修复工作，跟海南师范大学合作半人工修复和自然修复的一个试验。
2: 深耕蓝碳的同时，海南还在工业减碳中挖掘生态红利。坐落于昌江的华润水泥厂区落地了国内首套规模化低浓度烟气碳补给产业化项目，回收得来的二氧化碳既可就地供给热带特色果蔬种植用作气肥，也可联动澄迈福山油田落地地质去油项目，实现捕获碳资源多层次资源化高效利用。
4: 从排放大户变为供碳能手，既提高了农作物的产品和品质，又为传统工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本，助力自贸港双碳目标落地。
2: 与此同时，海南还系统治理历史生态伤疤，以生态环境为导向的开发模式 EOD 正成为海南统筹生态治理与产业开发的重要路径。在矿产资源富集的昌江，早年规模化开采遗留下大面积破损山体，当地探索废弃矿山修复加光伏一体化模式，建成海南首个矿山修复加光伏新能源 EOD 示范项目。如今废弃矿山重批绿装，矿区水塘清澈见底。
5: 目前我们 V1、V3 矿坑已经全面通过省级消耗验收，彻底的消除了低质灾害，生态环境现在已经全面恢复。我们光伏项目现在已经成功并网发电，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三方共赢。
2: 海南还坚持全民共治思路，针对近海与岸滩垃圾污染难题，海南在全国率先全域落地海上环卫机制，开创性推出渔民渔船顺带打捞近海垃圾的本土化治理举措，近海各类海洋垃圾存量连续多年稳步回落。
6: 这个工作实际上已经持续了5年，它的成效也是非常的显著。渔民他在每天都在去做这个打捞的工作，我们现在已经打捞的次数是将近20000余次，上岸的这个塑料垃圾也超过了500多吨。
2: 过去一年，全省 PM2.5 年均浓度降至11.8微克每立方米，创历史最优。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90.7%，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中连续4年获评优秀。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87%，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保有量占比稳居全国前列。装配式建筑、净塑、六水共治、无废岛建设等协同发力，博鳌零碳示范区成为全国样板。放眼长远，海南将持续加码绿色转型建设力度，让绿色低碳成为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0: 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海南各地举办系列主题活动，号召全社会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2: 6月4号，三亚六五环境日美丽中国宣传周活动启动。宣传周期间，三亚将开展环保科普进校园、进商圈、进社区、海岸净滩志愿行动、美丽三亚随手拍线上征集等5大主题活动，倡导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绿色生活方式。活动现场还展示了近年来三亚在生态保护、产业绿色升级、陆海统筹治理等方面的成果。
7: 倡议的环节，很多小朋友来进行倡议，也希望他们从小就有一个人人来环保的种子种在心里，守护好三亚的碧海蓝天。
8: 我们将持续深化无废城市建设，重点针对滨海旅游城

0: 城市普遍存在的季节性垃圾波动、海洋垃圾治理等共性的难题，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和技术路径，推动三亚经验向全岛辐射推广。
1: 在陵水，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学校、农贸市场等地同步开展，围绕大气治理、水源保护、垃圾分类、净塑管控等群众关心的热点内容现场答疑，普及绿色生活知识。
2: 以后会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一次性塑料袋，节约水电，还会提醒爸爸妈妈绿色常识。
3: 我们联动多部门走进广场、校园，把环保法规、实用科普送到老百姓身边，导大家从日常小事建起绿色低碳生活。
1: 连日来，琼海、昌江等地也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净滩护海活动，美化海岸生态环境，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保理念。
4: 不仅仅是捡拾海滩上的垃圾，更是希望通过实际行动唤醒更多的人保护海洋环境意识，呼吁广大市民和游客从我做起，少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垃圾不落地不落海，共同守护琼海的碧海蓝天。
5: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海南检察机关检察公益诉讼助力美丽海南建设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总结推广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高质效办案经验，进一步推动海南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省检察院选取6件行政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进行发布，涵盖海洋保护、水资源保护、耕地保护、固废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来看下一条。今天上午，海南自贸港政策解读主题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对近日出台的3项养老新政策做了解读。海南将围绕普惠养老落地、旅居养老提质、护理人才培育3大领域推出系列举措，助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养老服务作为基础性兜底民生工程，是海南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助力自贸港建设的关键抓手。截至2025年底，海南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达192.66万人，占总人口的18.26%。本次发布的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推动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海南省养老护理员奖励补贴实施办法试行3份政策文件，构建起海南养老服务顶层政策框架，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推出了17项的务实改革举措，着力构建兜底有保障、普惠有市场、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格局，首次从省级层面搭建旅居养老政策体系，将旅居养老纳入产业发展统筹推进，全力打造全国旅居养老优选目的地。
1: 截至目前，海南已建成141个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79家日间照料中心、54%的城乡社区落地居家养老服务，开发了30多条银发康养旅游线路。各部门将继续优化康养产业布局，深化医养文旅跨界融合，加快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将老年群体变为海南自贸港发展的推动力和加速器，
7: 加快推进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确保养老服务设施站点按时间节点建成投用、规范运营，力争让全体老年人应养尽养，失能老年人应护尽护。
8: 继续优化推出一批适合老年人的主题旅居套餐、精品路线、赛事活动，把海南的康养旅游品牌打出去，吸引更多中老年群体和职工群体来海南旅居康养。
6: 常态化开展普惠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在岗人员的这个岗位提升培训，持续实现我省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的稳步增长，专业能力的全面提升。
2: 今年呢，要新建和改造18个口袋公园，专门照顾到老年人群体的需求，修建无障碍步道，增设休息长椅，配置适老健身器材，计划再更新老旧电梯1720台，全力保障老年人的日常出行便利。
5: 失能老年人照护需要投入更多时间精力，让许多家庭承受着较大压力。近年来，海南推出一

0: 系列惠民政策通过机构专业账户与居家上门服务相结合，努力破解账户难、账户贵问题，提升失能老人的生活质量。
1: 阿姨，下午好。哎呀，是起床了是吗？
2: 眼前这位笑眯眯和护工打招呼的奶奶名叫林雨凤，今年80多岁了。林奶奶告诉我们，家人长期在省外工作，自己因病无法行走，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来到省托老院居住。从最初的忐忑不安到如今的安心常住，林奶奶感受到了家一般的温暖，
3: 感觉很幸福。护理人对我们很好，叫他做什么他都做。
2: 为了满足不同层级失能老人的需求，近年来省托老院大力推进医康养护一体化服务模式，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生活照料，转向中医康复、失智照护以及安宁疗护等全方位专业服务。同时，省托老院还常态化开展护理人员职业培训活动，不断提升护理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4: 他们工作人员来了以后，我们还要做一个是岗前教育，让他们要及时给老人更换尿不湿啊，给老人翻身啊、杀洗啊这些情况，保持这个床单啊、床单位要整洁干净。
2: 目前，省托老院有400多名失能老人入住，全护理每月费用约4100元，符合条件的老人可享受每月最高800元的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减轻家属经济压力。多方协力下，老人们在省托老院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3: 人家唱歌跳舞我都会唱啊，五线红旗人梦飘飘，千里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崇敬朝向万永无暇。
2: 随着社会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将专业的护理服务送上门成为许多失能家庭的迫切需求。在海口，相关服务机构的护工们每天都穿梭于各个社区，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家务清洁和专业康复理疗。
5: 然后我们来服务都是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去照顾每一位老人，自己就是助解按摩，或者是指导他怎么吃药这些之类的，还有家务。
2: 针对更多老人居家养老的需求，海南多个市县推行家庭养老床位项目，由政府出资向服务机构购买服务，符合条件的老人每月可享受6到8次上门服务，包括住睫、按摩、康复理疗等。
6: 因为前年我摔伤骨折以后我就不方便，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辅助治疗，我感觉到很舒服。他们每月好几次就上门来服务，我们感觉到很满意。
7: 根据那个老人的一个服务量的增加，我们后续也会扩张的话，针对这个养老服务力量的一个人手的一个补充。
2: 为减轻失能老人家庭负担，海南下拨资金7060万元，通过专款专用、比例抵扣的形式，精准投向居家、社区和机构的养老消费。
8: 民政部门将联合社保部门，实现政策不漏一人，保障服务规范、资金安全，推动优质服务下沉乡村，持续提升全省失能老年人群体的养老获得感和幸福感。
0: 6月2号至6月4号，2026海外旅行商海南行活动开展了为期3天的特色旅游线路考察，实地感受海南浓郁的地方风情与多元旅游资源。
9: 采线考察首站，200多位海外旅行商来到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10余家医疗机构集中设立展位，展示高端体检、运动医学、健康食品等特色服务。不少旅行商现场体验了中医把脉、推拿等传统疗法，对中医诊断的准确性表示赞叹。
10: 体验了中医把脉，看得非常准，能够知道我的睡眠不好，也提到了新陈代谢的问题。我也愿意向我们国家的游客重点推荐乐城的特色服务。
11: 我是对接世界各地会长文旅、高端定制游、会讲旅游以及医疗康养旅游的众多合作代理商，乐城给我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环境优美，医疗资源丰富，是一个最合适的疗养目的地，后续将向欧洲客户进行推荐。
9: 在陵水，海外旅行商们来到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度假区内观看深海美人鱼表演，实地打卡极地奇遇、生态海岸、过山车等王牌项目，深度感受园区多元游玩体验。在三亚，高端度假酒店群、滨海文旅小镇、免税购物综合体等业态，引起旅行商们浓厚的

0: 兴趣。他们表示，期待与海南合作开发适合高端客群需求的旅游线路和产品。
1: 园区为游客打造的各项产品与配套的服务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坚信本国游客与客户一定会青睐这个景区。
2: 蒙古人其实非常喜欢海南的，有太多的好玩的地方了，所以我们后面再继续研究了解一下海南的更多的内容，然后给我们客人提供更多的选项。
0: 此次采线考察涵盖滨海度假、雨林探秘、医疗康养、免税购物等多元旅游资源，为后续开发市销对路的国际旅游产品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深化资源与市场的对接，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提质升级。
3: 随着高考时间的临近，紧张、焦虑等情绪波动不仅影响着许多考生，也牵动着家长的心。这些情绪如果得不到有效疏导，可能会影响考场上的正常发挥。那么在最后的冲刺阶段，考生和家长该如何科学调整心态，做到轻松应考呢？一起来看心理老师和医生给出的建议。
4: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尤其是当看到未完成的练习题时，不少考生会陷入刷不完题就考不好的焦虑中。对此，心理老师给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5: 现在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的把自己需要的题按照这个学校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完成就可以了。
4: 心理医生建议，考生要学会把注意力从未来的担忧中拉回现实，并通过放松、训练、运动等方式化解烦恼。
6: 那我们心理学经常鼓励的就是活在当下把就是当下的事情做好，就是你还没有完成的结果不需要去做过多的预判，所以现阶段是过程是最重要的你完成这个过程就行。
4: 康医生还表示，焦虑属于正常的情绪，最简单的调试方式就是放松训练，可以通过慢慢多次的深呼吸来调节。同时他还表示，考生的心态调试离不开家庭的温暖支撑。冲刺阶段部分考生心理敏感脆弱，家长的陪伴方式至关重要，建议家长不要过度谈论学习方面，用包容的态度为考生营造温馨轻松的家庭氛围。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7: 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站正式开启改扩建施工，这是该铁路通车运营以来老挝段内首次大规模扩能改造。改造完工后，摩丁站货运通关能力可提升10%以上，将进一步释放中老铁路跨境运输潜力，助力中老跨境贸易国际班列常态化开行。
8: 今年前5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入出员人员已突破300万人次，日均进出人员20000余人次。为应对每日客流，合作中心联检大厅全面开放32条人工查验通道和22条快捷查验通道，并采取多种措施确保通关效率，有序引导游客分批进入，避免拥堵。
7: 印尼国家投资管理局5日发表声明，就该国自然资源商品出口治理新规实施情况作出说明。声明强调，规定棕榈油、煤炭和铁合金等战略性商品出口纳入政府指定平台统一管理。根据要求，印度尼西亚资源公司承担相关出口治理职责。
8: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日前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本届论坛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共设7个分论坛，将先后举行170多场对话、演讲、交流活动以及300多场商务活动。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今天上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主办的听海观潮主题沙龙活动在三亚举行，多位国内外专家共同探讨南海治理与亚洲安全秩序面临的新挑战。专家强调，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需坚持南海问题由南海国家自主协商解决的原则，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落地。
9: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日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经省农业农村厅推荐，屯昌县南吕镇贤柳村上榜，这也是海南唯一获此殊荣的乡村。 贤六村是屯昌油画的发源地，培养出大批农民画师。近年来，以油画创作与体验为抓手，加快融合生态旅游与特色种养业，积极探索构建油画创作加实践教学加田园观光多元。

0: 原业态，实现艺术赋能与产业增收的良性互动。
1: 近日，海口市人民检察院举办“检爱同行，向阳生长”检察开放日暨卫检耶涯团队 IP 形象新闻发布会。本次发布的海口卫检耶涯 IP 形象，结合耶城地域特色与检察守护元素，形象阳光可爱，辨识度高。活动当天，海口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多名师生家长代表走进检察机关，近距离感受检察温情与法治力量。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动，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别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真还这么想？
0: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
1: 我跟你一起去。
2: 别闹。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1: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来人，啊！
0: 哎，你干嘛？你干嘛？
2: 那些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1: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2: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1: 我家伙都带来了。
2: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1: 你一人去太危险。

0: 扯呀！你就是把你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的。
1: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0: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腿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松田大辅，想回巩立伟带走兵马。
1: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2: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1: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包，
3: 走。
1: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3: 是。
2: 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梁大英雄只身勇闯鬼

0: 同志，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什么时候行动？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亚萍，我现在身体最有执行力，好好休息。走，
2: 走。
1: 金英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好，咱们走。
2: 走。
3: 快！

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0: göre.
1: やめ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
2: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3: 我一刀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
4: 你猜怎么着？我先问我，你想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3: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4: 娶媳妇儿去了。<笑>
3: 哎呀，没耽误事吧？注意隐蔽。
0: 进去了，
5: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0: 窦小姐，咱们就不见面。
1: 梁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0: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哎，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说唯一鬼子，是不是？
1: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下凡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1: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
0: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人家哈巴狗？
2: 别在家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装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
0: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聪明。不过梁飞啊，

0: 你赚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赚牛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1: 我跟你说过了，只要你进来就是好办法。
0: 孩子呀，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1: 也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2: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1: 我这回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0: 库库马队这么可信啊，打埋伏啊，太有水性了。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当。
1: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3: 怎么还没动静？
4: 哟，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3: 必死你那张乌鸦嘴。
0: 梁慧，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5: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0: まな板の上の肉が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
5: 到底。
0: 给杨飞先生的脸洗一洗。日が明けたら杨飞。

0: 스가 거기서 나를 준다.
1: 참아. 가자마.

0: 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
1: 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2: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1: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
2: 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只要等到什么时候？
1: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2: 梁想真是一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
3: 绩效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2: 不，栽在了他的手下。
3: 你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
4: 怎么可能？
3: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1: 什么意思？